0: 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服务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2026年的5月9号，今天呢是星期六，但是呢今天呢也是一个工作日。应该有很多朋友哈，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
1: 有人放烟花，
0: 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哈，睁开眼睛就看到的是晴空万里，然后我就感觉到好像外面的温度应该是挺热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手机的实时温度，20度。
1: 早梦着早了好梦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中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可能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中西部是23度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白山和延边地区零上6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也都会达到零上9度到零上12度。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啊，从今天的0时开始呢，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呢是进行了调整。92号车用乙醇汽油呢，调前是8.42元每升，调后是8.68元每升，每升呢是上调了0.26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9.08元每升，调后是9.36元每升，每升是上调了0.28元。

再来关注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公布的最新的施工栈道信息。第一个呢是燃气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5月8号一直到6月20号，每天晚上的9点一直到次日的5点，分段占用皓月大路的西环城路至春城大街段的南侧一车道来施工。第二个栈道施工的信息呢，是一厂一厕与污水改造工程，2026年5月8号也是到6月20号，分段占用凯旋路的阜城路至78线铁路段两侧的各一个车道来施工。第三个呢是轨道交通配套建设工程，2026年5月8号，这个要到8月20号，分段占用开运街到达新路到华光街创新路两车道来施工，施工期间呢利用对向车道来导行。

会合唱姐姐留言说呢，佳宁早上好，领过了两天的降雨，迎来了今天的好天气。她说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了彩虹呢。很高兴啊，这份特殊的幸运你看到了。

明天5月10号是母亲节。长春莲花岛影视呢发布了公告啊，在明天也就是5月10号当天呢，全国所有的母亲免费入场游玩，还可以免费观看景区的实景大剧一部。免票的人群呢就是全国的所有母亲。福利内容呢是活动当天呢母亲本人免景区的门票，然后呢可以免费的入园来畅玩，可以免费观看景区必看实景大剧一部，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三部剧呢可以任选其一，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

0: 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2: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19，欢迎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这时段回来呢，我们先来关注长春公交地铁的乘车优惠来了。近日呢，云闪付 APP 发布了长春市公交地铁的乘车优惠活动。那么如何来操作呢？手机呢，首先呢要下载云闪付的 APP、也就是 APP， 然后呢进入主页，你会看到中间的最左边那个位置红色的有个你瞅啥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有标签的那三个字，你瞅啥。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公交地铁这一个选项，然后再进去你可以看到现在呢目前6家银行发布的优惠的信息，比如说建行信用卡单月呢可以享受10次折3.5元的封顶就是给你的地铁的费用可以打5折，然后呢3.5元封顶，但是这个每天是有名额限制的，每天的名额如果用完了呢，这个优惠就没有了，要等下一天。然后华夏银行的信用卡，它是满2元有一个立减券，可以减1.99元，也就是满2元如果说你乘坐那天正好地铁是2块钱，然后正好有名额可以减到1.99，然后就花1分钱。这个是华夏银行信用卡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是单周是4次。接下来是浦发银联卡，它这个呢是最高减2.99元，它是不一定的，就是随机的，也有可能是几分，也有可能是几毛最高是2.99元。然后工行的信用卡，它的地铁优惠呢是每周只有1次5折，然后3元封顶。咱们需要呢有那个工行的信用卡，然后呢绑定了云闪付。工行信用卡呢还有一个公交车的优惠，公交优惠可以2折2折，然后2元封顶。最后呢是建行现在的社保卡的活动，单月可以享受10次，然后是1折4元封顶这样的活动。具体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那个云闪付的 APP 你可以查询一下，就是刚才说过的流程，进去之后能看到中间最靠左边有个红的标识叫你瞅啥，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公交地铁，再进去它就会告诉你是哪几个银行有优惠。

0: 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做清静的水说老师好呀，不敢当不敢当，您有啥事儿尽管说啊。老师好这个词儿，哎呀，老师好这个词儿，我看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是当了2年的老师，那个时候啊，经常会听到这个词。
1: 记错了天真也是过去。
0: 刚才说了地铁和公交的优惠哈，咱们坐着车可以去哪儿呢？
1: 被影子拉长，那道
0: 可以去长春公园来溜达溜达。春风拂过长春公园的郁金香已经悄然绽放了，千姿百媚，铺展成一片绚烂的花海。

0: 趁着阳光正好，花色正浓啊，正是与春相拥的最好的时节。长春公园呢，也诚邀广大市民朋友走进这片芬芳之境，赴一场羽翼金香的约会。今年呢，郁金香园种植了红色印记、橙色长安、阳光、肉色长安、孟菲斯、奥尔良等多个品种，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红、橙、黄、粉、白混色交织相融，宛若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明艳动人，满目生辉。与此同时，我们将自然景观与文化意蕴巧妙的相融，不同花色的郁金香勾勒出蜿蜒流淌的色带，串起比如说像双鱼、西行玉龙、飞机等栽植的图案，配合起伏的波浪地形，让花海赏心悦目，纳人回味。
1: 不要再为完整而矛盾。
0: 在郁金香花园的外环呢，长春公园还精心搭配了玫红、白色、浅粉、深粉等颜色的枝英，如彩色的锦缎铺展四周，层层晕染，错落有致。

下来呢，园区还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赏花的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游园体验。趁着花期正好，风也温柔，天气晴暖，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长城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吧，将这场春日的浪漫装进眼里，留在你的心里。

0: 欧亚香都花开有声，购物满额送法餐，小红书打卡送甜点，周末母亲节陪妈逛香都，听演唱会做蛋糕练瑜伽做花艺礼帽，母亲节来香都陪妈逛街吃冰看电影。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

0: 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3: 8:35，欢迎回来，
2: 一切都是。
3: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2: 不经意间就失去，一切都像风，我已经学会适应。
3: 这个五一假期啊，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呢出游是达到了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呢是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2: 偌大的城市哪儿都是梦，闭上了眼睛。
3: 同时呢，这两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

哎，说到出游啊，像上一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了现在长城公园的郁金香哈、正好是花开的好时节。然后呢，全国各地现在也都是非常暖和的天气啊，也适合出游。在出游的时候呢，如果说不是长时间的我们在户外的话，或者呢是上下班通勤，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的隔离，就是 CPB 隔离，资生堂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这款隔离哈，他们家的隔离正装那个毫升数跟其他的品牌就不一样， CPB 的隔离他们家的毫升数是37毫升，没错，不是小样，不是中药，正装就是37毫升，也没有凑整。然后这款隔离呢，我昨天的时候在我经常购物的两个网站，然后给大家查了一下，就也是这种免税的产品。然后呢，它的一个单支的价格基本上是没有低于200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里的团购价啊， CPB 的隔离团购价两支是366，两支都是37毫升的正装，最重要是日期也很好，到2028年的1月份，并不是临期的产品。然后 CPB 的隔离呢，它有一定的防晒的指数，25。我们对护肤有研究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日常的通勤，或者说你简单的溜达溜达什么的，不是去海边啊、爬山的这些长时间在户外的，其实25的这个倍数是完全够用的。周末逛个街什么的啊，这个倍数是完全够用的。我已经学会适应。然后如果说你去海边啊，或者说是一直在户外露营什么的，那可以选择说50倍左右的啊。然后这一款 CPB 它的一

优点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遮瑕来提气色，就是抹上之后它还有一点点粉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以调整一下肤色。里面也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呢还等一些保湿的成分。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款隔离呢一直都是挺好的，你要非得说它有啥毛病，就是37毫升，然后原来好几百块钱可能觉得有点贵，然后现在啊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了，366两支买一送一，也许我不配拥有你。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买两支自己留一支，然后呢可以给妈妈分享一支。也许你伤害我都不着，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给力就可以具体的来操作了。

再来关注国际奥委会在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也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赛事呢再次的落户上海。

再来关注，经过四个月的万训的征程，代表长春市出征首届东北超的长春队，目前呢已经全员的返回长春。球队呢将于10号正式集结，11号恢复正常的训练节奏。

浑阿公路部分路段危险路树砍伐工程的施工。2026年的5月10号到12月31号，国道 G302浑阿公路实行半幅或者是全幅的封闭。在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期间呢，过往车辆可临时借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

0: 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3: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8:4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向大家问好。

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来关注啊，300元一针的降脂针啊，最近引起了热议。打了真的能减肥吗？是所有人都能打吗？走过千山万水。近日呢，降脂针大幅降价的话题呢，就是登上了热搜，多款降脂针纳入到了医保报销。国产的降脂针啊，甚至从2000元一针降到了300元一针。那么平价降脂的时代来了吗？打完针能放开了吃吗？降脂针能不能减肥？这些说法都靠不靠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市面上啊，主流的降脂针，呢主要有两种 PCSK9 单抗和小干扰 RNA， 它们针对的呢都是 PCSK9 蛋白，但是呢这两个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单抗它是在血液里抓住并清除掉坏的蛋白，用药的周期呢是2周或者是1个月打一次啊，代表药物比如说是伊洛尤单抗、托莱西单抗和昂戈瑞西单抗等。小干扰 RNA 它呢是从源头上命令肝脏，你给我停止生产坏蛋白，用药周期呢是半年打一针，代表药物呢是英克斯兰纳。目前呢，多款的单抗类药物和唯一的 siRNA 药物英克斯兰纳均已经纳入到了医保的范围，但是呢，它们都属于乙类，也就是限制使用的药品。下面划重点，只有这几类人群才需要啊这两种药。第一呢，就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第二呢，就是你已经使用了他汀类的药物降脂效果，但是没有达标的人群。第三呢，是对他汀类的药物严重不耐受的人群。第四呢，就是高危人群，比如说呢脑梗患者、做了支架的心梗患者等等。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血脂偏高的人群，医生呢并不会优先的推荐你来打降脂针。然后呢，如果你不属于以上说的那几类人群，用了也不能报销。还有人问说，降脂针可以替代降脂药吗？不可以。回答非常的坚决啊，不可以，他们是互补的关系。他汀类的降脂药呢，它是传统的降胆固醇的药物，临床使用久，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啊，除了能降脂之外呢，还能抗炎，稳定斑块。降脂针呢，虽然能快速大幅的降低胆固醇，但是呢却无法替代他汀类的药物的抗炎、稳定斑块的作用，所以呢这两个呢还是不能够相互替代的。在临床上呢，医生通常会开出针药联合的处方，通过口服降压药加上打降脂针的方式呢来治疗。如果说呢我们擅自的停用他汀类的药物，血脂呢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然后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心梗的患者呢二次心梗的风险会翻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也会增加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自己的轻易的来调整。那么降脂针啊，有什么副作用吗？它的副作用较少，常见的副作用呢包括注射部位红肿、疼痛、皮疹，少数人呢可能出

0: 出现过敏的反应、关节痛或者是肝功能的异常。此外呢，对于降脂针过敏啊，或者是严重的肝肾功能不良的人群不适用降脂针、妊娠期的妇女也是不适合的。所以呢，医生提醒，降脂针呢它是处方药啊，需要来遵循医嘱，不要盲目的跟风或者是在药店自行的来购买随意的使用。
1: 然而你都不知道
0: 降脂针啊，它可以用来减脂吗？清醒一点啊，降的是血脂，不是脂肪。专家表示呢，降脂针既不能抑制食欲，也不能促进脂肪的燃烧，更不会影响人体代谢，和减肥没有任何药理上的关系。
1: 的嘲笑蒙娜丽莎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说，那打完了降脂针我可以放开吃吗？很遗憾，也是不可以的。高血脂的形成除了遗传因素，长期的高脂高糖高热量饮食是罪魁祸首。即便是打了降脂针，如果继续大鱼大肉暴饮暴食，使合成坏胆固醇的速度超过清除的速度，那么血脂依然会难以达标。
1: 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
0: 所以呢，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标准，健康成年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需要控制在 3.4 以下。三高啊、心脑血管高危人群的标准呢，需要比 3.4 还要低。那么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多吃燕麦和豆类，用植物油呢来代替动物油，限制酒精。每周呢也要进行适量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呢建议要测一下血脂啊。不要指望任何一种药物或者针剂能让你躺平减肥，健康的根本原则永远都是管住。

最近呢，想要买车换车的朋友啊，可以呢到我们的新城大街1888号大成车业去了解一下广汽埃安的换电车型。对，没错，您听到的就是换电的车型。这个换电呢，只需要1分多钟啊，冬天也是可以来正常换的，而且呢，电池采用的是宁德时代，这也属于金牌电池品牌了哈。换电1分多钟就换好了，然后大家直接开走就可以。广汽埃安 S580 炫畅型电池的订阅版，车电分离啊，所以呢，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性的买断电池，也可以省几万块钱，让电池呢变成月租的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自然的衰减都是由厂家来负责的。如果想要去了解这一款的换电车型广汽埃安的，可以呢到我们的大成车业现场去看一看，也可以拨打热线1800-344-9799啊，在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地址呢是在新城大街的1888号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的去看一看。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0: 详询0431-58458。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天是5月9号，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阴，16度到2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8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1度到23度，白城多云转阴，13度到27度，辽源阴，12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3度到26度，白山晴转阴，8度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7度到2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阴的天气，16度到25度。

来喽来喽来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那在每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小瑞带给你两个小时的音乐。那请大家记住，我们的互动平台就在微信上，点击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我，来跟我留言互动。今天的音乐主题呢非常简单，今天的音乐主题叫做前奏。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越来越不注意前奏，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听不到前奏了，因为打开手机以瀑布流的形式去上下滑动手机，刷着那些视频，你可能都是被副歌部分所抓住，无论是一段影视剪辑，还是一段酷炫的这个转场视频，又或者是一段情绪视频、风景视频，它配的 BGM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比较抓人的什么副歌。所以我们可能越来越不注意前奏部分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听一听前奏，来好好的品一品前奏。它就像是一首歌的一段一瓶香水的前奏。

一场大餐的开胃小菜。有些时候我是很在意前奏的，如果说这首歌的前奏不好听，我甚至没有耐心去把这整首歌听完。欢迎来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爱的前奏，你喜欢哪首歌的前奏呢？都可以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与我分享。

鱼啊，这是去年的一张新专，这是张信哲的，应该是他的第34张专辑了。时隔四年啊，时隔四年，张信哲又拿出了他的新专辑，而且这张专辑是一张完整的专辑，12首歌，并且呢，成本都不低，因为这里面的不少歌曲都是张信哲本人去出演，去演了一支完整的 MV 的。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用心制作的专辑啊，尤其是像是张信哲这样在圈内有着相当地位的歌手去用心打造的专辑，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几首歌分享给你。而且呢，并不是你所想象当中的哦，张信哲推出新专辑了，又是经典的哲式情歌吗？并不完全是，它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流行摇滚，包含一些 City Pop。 好吧，那今天啊，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张信哲2025年新专辑《属于》当中的一首歌《属于我们的故事》。

这草东又出新歌了，这很草东这首歌。但是我就是对于张信哲不唱他经典的哲式情歌，去唱这种流行摇滚，我非常能够接受啊，而且很好听。张信哲在这首歌当中并不是那个嗓音完美无瑕的情歌王子了，像是更有一种冲击力的嗓音啊，在歌曲当中呢充满了对这个生活的呐喊。我觉得这首歌拿去做音乐节的现场，效果应该会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互动呢，来说一说你爱的歌曲的前奏啊，可以编辑你喜欢的歌，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分享张信哲在2025年新专辑当中的歌曲，来听《共犯》。

我第一次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来自于听友的推荐，他说张信哲那张《属于》的专辑很好听，然后我就搜来听了一听，先听到的就是这首歌《属于我们的故事》，被惊艳到了。我第一次听，我以为这哎。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

0: 心，
1: 详询0431-58-45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在张信哲2025年属于这张专辑当中最让我惊喜的一首歌，那无疑这首歌叫做 Fabulous， 是一首叫做复古的 disco 啊，就是 city pop 城市流行乐。这是一种在70-80年代非常多见的一种音乐类型啊，里面融合了这个摇滚啊 funk， 然后复古的 disco 啊。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啊、哦、张信哲似乎可以在你能够想象到张信哲穿着这种带有亮片的衣服，头顶上有一个闪亮的灯球，在 disco 的舞池里面肆意起舞。

Fabulous 为你推荐啊，张信哲2025年的一张8月份啊，2025年8月份的一张新专。那刚才呢还有个信息我说错了，就是这不是张信哲的第34张专辑，而是他的第32张专辑。这张专辑他掏了不少钱去，花了不少成本，飞到这个全世界各地去拍摄 MV， 甚至呢有一首歌他的全长只有3分多钟，但是却拍了一支6分多钟的完整的故事 MV， 这样的精神在这个时代非常值得推荐。那这张专辑当中有没有经典的哲式情歌呢？还是有的。继续来听《为靠近而远离》，张信哲。

继续分享。那这首歌其实是薛之谦在三年前给张信哲写的歌，被放在了这张专辑当中，你不是一个人。

0: 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影票，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即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

0: 美美的
1: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好吧，铺垫了这么久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品一品你喜欢的歌曲的前奏。你喜欢哪首歌的前奏呢？欢迎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留言啊。听友兔司机啊，这个 ID 应该是兔司机，我记得你是不是玩欧卡呀？你玩欧卡那款游戏对不对？是不是你？兔司机说了，最喜欢的前奏是一首民谣金属，北欧风格，一秒上头，歌名叫伊萨拉，是不是这首歌？它的前奏挺上头的那部分是。用的乐器应该叫做哨笛啊，应该用的是这种乐器。这首歌是有一种史诗感的，如果把这首歌提取出来配上 MV 的话，我想配上指环王的战斗画面应该还比较合适。继续看听友留言啊。Mr. 李说了，你的眼神，坚强的理由，加州旅馆前奏我都很喜欢，谢谢留言啊。其他听友也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的前奏呢，怎么讲呢？一种青春感啊，一种青春感，自带着一种明亮而又忧郁的文艺感。晴天里面想起了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又期待晴天，这可能就是青春。我们来听周杰伦《晴天》。

我好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就是极简啊。那这首歌呢，词曲编曲部分呢，全都由周杰伦独立完成。这首歌呢，虽然歌名叫做《晴天》，但是大家再听，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其实是像阴天，刮着一点点微风，有一种忧郁感。我们再听一下。哒哒它是不是有一种忧郁，这个阴天的色彩，然后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是很明显它没有握住，就这种遗憾，在这个前奏当中得以非常完美的体现。

音色就像画面一样，它很干净。我记得在3个月之前还是4个月之前啊，我看过一段视频啊，这个是中国传媒大学一群毕业生拍的一个纪念视频。在那个视频当中没有特别的调色，没有用很好的稳定器，像是手持 DV 的拍摄一样，画面很晃动很素。哎，这个画面我觉得就像《晴天》这首歌的这个前奏部分一样，一把清脆的木吉他，没有任何的合成器，没有任何的电子音效的干扰，这样的干净的处理就如同我之前看过的那段校园毕业纪念 MV 一样，独属于青春的一种白，一种清澈，一种干净。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曲的前奏部分。那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呢，要说到的是520的商城活动，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呢是送不停的，最高满5200呢送精品的珍珠吊坠。

新朋友加福利官呢，1元钱告白礼，还能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新朋友添加福利官，这个真好。如果说你之前添加过的话，你就换一个微信添加啊。你换一个微信添加，能抢到不少福利。怎么抢？就来到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解锁520心动好礼。那今天要带来的两款品，第一个品是 CPB 的隔离衣，它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 CPB 呢，就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平时上班周末逛个街呢，没有太多户外活动，25倍的防晒指数是完全够用的啊。那如果说呢，你今天决定要爬山，25倍是不够的，要用专业的防晒霜。那你就是上个班啊，那25倍问题不大。它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的空气和暖气的刺激，那干皮油皮都能够用啊。 T 区偶尔爱冒油呢，用它轻柔的控油，减少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那某宝一支37毫升 CPB 隔离，这个是正装啊，平时要500多，今天的价格是366块钱，拍一发二，到手呢是两支，算下来一支是183块钱，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啊。那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货不多。那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给力两个字，都是在公众号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呢，物流容易爆仓，时间可能会延迟。那还有一个非常给力的东西呢，就是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棕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五月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呢时尚靓丽，抬气色，很显白。那它的尺码呢，是从 S 码到三个叉啊，从 S 码到三个叉，从80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防风啊，防水，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泼到咖啡饮料呢，轻轻一擦就干净，不用担心会渗进去。这个是冲锋衣三防冲锋衣的优点。这款多巴胺山系冲锋衣外套价格89块钱。89块钱买一件冲锋衣外套，上哪说理去啊，朋友们？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啊，每种颜色库存不多，100件，但是尺码是齐全的，从 S 码到三个叉。那大家呢，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下单。

继续来听歌。晴天唱的是青春啊，唱的是青春的白月光。那成年人有没有午夜梦回时的忧郁呢？当然是有的。在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当中，古典与流行完美融合，你在夜晚的忧郁，他懂你。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8: 继续来分享我觉得很好听的前奏。那这首歌的前奏我觉得是和晴天的前奏是一样的，就是很干净很干净，没有特别厚重的混响，没有什么效果器的处理的痕迹，会有一种一个清冷的面色清冷的穿着白色短袖的大男生拿着一把吉他面对面的给你唱一首歌的这种清冷感。我们来听 You are beautiful.

这前奏部分就把整首歌怅然若失的基调呢定得非常的好啊。但是其实这首歌呀，和我一开始理解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哎，这首歌我一开始理解，我说哦，这个是哦，你真漂亮，让我们在一起吧。其实这首歌讲的完全不是这个事儿。这首歌讲的故事，他之前在接受媒体的时候呢，表达了说这首歌其实当时他喝得烂醉如泥了。在地铁的这个车厢里面偶遇了他的前女友，但是当时啊他的前女友已经有了一段新的感情了，他自己喝多了，那喝多了之后呢，对于情绪的控制呢就不算特别的好，他于是开始悄咪咪的去跟踪他的前女友，发现自己又什么都做不了。在这首歌啊到情绪的最高潮的时候 MV 的处理是怎么样的呢？他在 MV 当中跳海了，当然不是跳海自尽啊，而是就选择让自己清醒一下也好啊，或者是说自我毁灭这段情绪也好啊，他其实是这个意思。我在结婚选择自己这个婚礼上应该用什么歌曲的时候，我差点都把这首歌放在我婚礼歌单了，现在看来还好没放啊。这首歌的情绪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完全不是一个美好的爱情，而是一个醉汉在地铁里偶遇前女友并且在后面尾随的故事，听起来一点也不美好。所以爱而不得怅然若失，在这首歌的这个前奏或者说整首歌的情绪当中呢，你能够感受到。啊，回复给力的朋友还挺多的。提示你啊，这个如果你是新用户添加福利官的话，还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所以你可以拿你的其他的小号啊，拿你其他的小号之前没有用过的微信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回复给力去添加福利官，还会有一些优惠券的套组啊，这个只有新用户才会有啊，一个优惠券的套包，这个优惠券呢可以叠加这个商品，实现折上折，更加的便宜。提示啊，还有一个就是满减，还有一个满送。这个满送呢就是实付满520，实付满520就会有很多东西送啊，比如说古驰香水啊，海蓝之谜呀、就都会送啊。可以问福利官啊，怎么去参加这种活动？好吧，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不局限于华语乐坛，你爱的前奏，你都爱哪些歌曲的前奏呢？

因为这首歌的前奏真的是太经典了，在前面有风声加水滴声，这个声音并不是随便加的，因为它的第一句歌词叫做风到这里就是年，雨到这里缠成线，才会把风声和雨滴声加进去。那后面呢还有箫的声音啊，箫的声音它的音色呢苍凉呜咽，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三八领唱团。
1: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你可能刚刚打开各种各样的收听收看设备，那请不要再换台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前奏。今天我们不局限于华语乐坛，任何你喜欢的各个国家的各种风格的音乐啊，

只要是你喜欢的前奏，都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留言，我都能够看得到。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互动平台，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接下来要把时钟拨向1999年。那个时候呢，全世界都在焦虑一个东西，叫做千年虫，但是呢，也包含了对于2000年，包含了对于新世纪的期待。在这一年啊，黎明发行了一首歌，叫做《Happy 2000》。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啊，你基本上，我仔细去听，没有听到什么传统的乐器啊，全部都用电子合成器音效。这个似乎表达了一种对于新千年的未来的科技感、科幻感的表达。来听。

海北2000这首歌在在它的前奏部分呢、啊、用大量的电子合成器音效啊，再加上那种搓碟的音效，你听不出来什么吉他呀，听不出来什么钢琴呐、笛鼓啊，完全都听不到。就是也可能是在99年的这音乐制作人表达了一种新千年的未来以来啊这种科技感的理解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歌呢唱的是网恋的事啊，唱的是网恋的事，所以在前奏部分能够听到的那种滴滴答答的音效，像是我们使用的那种老电脑啊，需要去拨号上网，打开 QQ 等待着它的信息，咚咚等待它的信息的到来。来听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如果任贤齐《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交到你的手上，让你去编曲，让你去制作，你会把前奏部分怎么做呢？你会不会把这种用合成器模拟出的泡泡声加入到里面呢？让这种真实的流水声音把听众，把每一个听到这首歌前奏的人直接就拉到一个大的水箱当中呢？我是一只鱼，任贤齐。

0: 鲜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又是一首非常极简非常干净的前奏部分，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一听乐坛那些好听的前奏。其实关于后来的我们到底怎么样了，完全都是歌手的想象，都是创作者们的想象。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其实并没有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是遗憾。有时候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遗憾啊，就像你发现了一件特别便宜的衣服，然后质量又很好，但是你却没有买，你在过后一定会遗憾。突然想起有一天你要出去玩，发现哎，我没有一件冲锋衣，哎呀，当时吉林交通广播在团购冲锋衣，才89块钱，我要是买就好了。那千万不要有这种遗憾，比如说现在就可以买了。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这是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外套，谁穿谁合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在什么场景，不管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是上班族通勤骑车挤地铁，你还是情侣两个人

一起去爬山，你还是学生党，上学赶早课，还是操场上的活动去打打篮球，踢踢足球，他都能够满足到你，防风防水还耐磨还抗造，非常能打，包括你喜欢的颜色他都有，他有弗洛伊德粉，有仙踪绿，有金沙橘，有秘境紫，有芥蓝灰，有吴越黑，六种颜色，每一款颜色都非常好看。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外套89块钱。一件8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怎么讲呢，非常的离谱。当然了，每种颜色的库存都并不多，只有100件，尺码是非常齐全的，从 S 码到3XL， 80斤穿到210斤都可以。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另外说说 CPB 隔离，这个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隔离产品，这次要团的是他们家的正装隔离，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它清透无瑕，持久服帖，可以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 CPB 隔离，透明质酸、甘油、高效保湿成分都包含在内，上脸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它的价格是原价500多啊，它的价格是366块钱，给你两支，原价500多是一支，两支要1000，现在是366元两支，但是它的日期啊，它也是算是一个临期清仓了，还有1年多的有效期，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1年多出头的有效期，1年半啊。那每一支呢都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现货不多。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快递时效可能会延迟。今天1038领唱团的音乐主题，我们要听一听前奏。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啊，那个连续的泡泡像是在夏日的游泳池里一样清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的这个钢琴部分啊，仿佛把你拽进了深海，会有一种窒息感。这首歌来自于那英《默》。感觉到冷了吗？

这首歌没有厚重的弦乐，没有吉他，没有合成器来铺底去掩盖歌手嗓音的瑕疵。这首歌全曲几乎只有钢琴，所以这对歌手的唱功要求不是一般的高，而是极高。整首歌的冷感完全由钢琴去控制，而这首歌的情绪的递进却全部交给了歌手，这是一个情绪的独角戏。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4: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

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郭顶的《水星记》。推荐它的原因非常简单啊。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在它的前奏部分有一种太空的科幻感。它的前奏也是用合成器做的，你会觉得它是缓慢铺开的，像是你乘坐着宇宙飞船，但是这个宇宙飞船却有窗帘啊，慢慢的打开窗帘。略带失真啊，它的前奏，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啊，听，它有点失真，像不像是宇宙深空的底色呢？没有特别明确的旋律啊，但是能够感觉到，我们似乎已经成。

座宇宙飞船正在进行一场漫无目的的星际航行。今天1038领唱团的音乐主题就是前奏。我觉得周杰伦这首歌的前奏还挺有特点的，像是来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带来一个美妆好物，就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了 CPB 的隔离，我每天都在用。最近呢，好多朋友都吐槽说一到换季皮肤就很干燥暗沉哈，毛孔也是格外的明显，那么精心化好的底妆呢，一到下午呢就开始斑驳卡粉了。想要你的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更服帖的话，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精致的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一个隔离了哈。它不仅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呢，周末逛个街也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那么这个防晒指数妥妥是够用的，不用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了，少了一层黏糊糊的那个负担。那么护肤之后呢，直接涂它你就可以出门了。那么这一款隔离最适配的就是春天和夏天换季的这个节点，它的整个养肤的保湿力里面因为添加了透明质酸还有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呢不仅是不拔干的，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就是你一边可以防晒，一边可以美白，你一边还可以养肤。所以换季的护肤，如果你有很大的压力的话，你就买这一款资生堂旗下的 CPB的隔离，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小黑管嘛，业界的女生们都知道的。那么正常来说，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时都要500多块钱，但今天呢我们频率也是充分特惠，价格呢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一个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无论呢是自己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是非常的适合。那么这个价格的机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这一次呢仅是只有80组的一个库存，售完呢也是不补的，那么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那么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现货真的是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来下单。那么准备送朋友的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哈，节日旺季那么物流的这个容易爆仓哈，那么它的时效就可能会有延迟一些，但心意一定不要迟到，所以你可以早点下单，因为只有80组，正常来说500多块钱的一支，今天我们交通广播宠粉福利，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

三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真的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去行动，因为可能你现在不行动，下一秒下一秒哈，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比空境的深处谁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

0: 报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姚乐，快给咱唠唠最近的明星演出动态。
0: 我们来说说时代少年团啊。时代少年团的加冠礼演唱会呢，在5月1号到5号在广州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连开了4场。加冠礼啊，也就是古代的那个男子满20岁的成年仪式啊，以这样的主题来展开。通过暴雨中的全开麦舞台，成员个人的 solo 高光

0: 时刻以及情感互动引发全网的热议。
1: 哇塞，这场演唱会可太有意义了，成年主题配上全开麦舞台，诚意满满啊。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成员的表现或者哪个舞台呀？
0: 你看啊，这次演唱会呢是1号2号4号5号一共开了四场，选址在广州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啊，能够容纳6万人，结合了滨海落日景观跟360度的环屏技术，打造海天舞台沉浸式的效果。
1: 这配置也太顶了，6万人的场地，还有滨海落日和环屏技术，想想那画面就老震撼了，现场观众不得激动疯啊！
0: 而且呢，这个主题呢叫加冠礼嘛，寓意就是源自传统成年仪式，还融合了赛车竞技的元素，比如无人机的悬浮冠冕。机车风舞台造型象征少年从青涩迈向成熟的蜕变。
1: 这场演唱会把传统和潮流结合得特别好，红黑机车风造型超吸睛，暴雨里全开麦也超稳。
0: 然后技术还有革新呢，采用7块独立的移动 LED 巨幕啊，每一个屏幕是5.5×9米，支持分合变换，然后兼顾了团体全景与成员的特写，也解决了靠边的观众的个来观看的痛点。
1: 5月4号天气转晴的时候，无人机冠冕补演成功了，当时6万观众一起抬头看，那场面老震撼了。你有没有刷到现场粉丝拍的视频？
0: 是的，然后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也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接驳车啊，覆盖了广州、深圳、中山，就准备工作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舞台亮点和名场面我们可以来细数一下。首先，成员 solo 舞台出圈，首先是宋亚轩啊，粤语献唱《孤雏》，蓝衣捧花造型被赞。破碎感人鱼王子，雨中氛围感封神呐、
1: 啊！宋亚轩这场孤雏舞台真的太戳人了，雨中穿蓝西装捧花，唱到动情处，眼泪混着雨水掉，尤其是那句“你永远并非一个”，和台下粉丝灯牌呼应，双向奔赴感拉满。你看这段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着揪心了？
0: 嗯，然后严浩翔啊，首唱新歌《Someone to Love》，然后他的妈妈温情录音开场。哽咽落泪时队友冒雨拥抱啊，这个让大家也看得非常的感动。
1: 这段我也刷到了，严浩翔唱到妈妈说我永远是他的骄傲时声音都抖了，队友们冒雨冲上去抱他那一下，团魂直接燃爆，这种有笑有泪的舞台真的特别打动人。
0: 对，然后接下来是丁程鑫啊，人造神舞台脱披风的瞬间引爆了全场，力量感烽火神级现场。
1: 丁程鑫这个舞台太炸了，他脱披风那一下肌肉线条超明显，每个舞蹈动作都干净有力，而且是在暴雨里跳，地板那么滑，他完成度还这么高，专业度真没话说。
0: 另外还有马嘉祺啊，那首看得最远的地方，高音变调惊艳，国风镶钻礼服搭配梦幻光效。
1: 马嘉祺这嗓子是被天使吻过吧，高音转调那一下丝滑的像巧克力，配上国风镶钻礼服和漫天灯光，活脱脱从画里走出来的公子。这场演唱会每个成员的 solo 都各有亮点，你最喜欢哪个舞台啊？
0: 然后那个还有团体的舞台高光，比如暴雨的坚守，5月4号5号两场冒雨演出嘛，全员湿发唱跳合唱红日歌词啊，引发情感共鸣。
1: 这两场暴雨舞台真的太圈粉了，成员们头发衣服全湿透，还在泥水里又唱又跳，没有一个人划水。尤其是大合唱红日的时候，全场粉丝举着灯牌一起唱，那种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低头的劲儿，真的太戳人了。
0: 对，然后严浩翔还看到粉丝的那个红发应援啊，灯牌标语是我们永远在你的背后啊，他当时就有点上头了嘛。张震源演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粉丝齐喊爱回应歌词啊，然后全员多次提醒观众淋雨要注意保暖，平安回家啊。宋亚轩落幕的时候致辞，愿大雨带走遗憾啊。总之这场演唱会真的让我们看完之后舞美到啊，表演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惊艳。
1: 这场演唱会真的处处是双向奔赴，成员们把粉丝的心意都看在眼里，粉丝也用最大的热情回应他们。 尤其是那句愿大雨带走遗憾，

0: 感觉把所有不完美都变成了独家记忆。你看完这场演唱会的物料，最大的感受是啥？
1: 我觉得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演唱会了，四场演唱会直接票房2亿，拉动了广州文旅住宿交通等综合消费高达14亿。
0: 哇，这影响力也太大了，不光给粉丝带来了难忘的体验，还实实在在拉动了当地经济。感觉现在优质的偶像团体影响力真的不容小觑。
1: 对，然后这场演唱会的这个舞美啊，是全女性的舞美团队来主导设计，以粉丝体验优先理念革新演唱会的制作逻辑。因为陕少年团肯定女粉丝多嘛，啊，所以说就由这个女性来主导舞美设计，这也是应和粉丝的审美。
0: 这个设计太贴心了，女性团队更懂女粉丝想要什么。像那些兼顾团体全景和成员特写的移动剧目，还有滨海落日的浪漫场景，都是从粉丝视角出发的巧思。这种把粉丝需求放在首位的用心，真的特别圈粉。
1: 对，然后在广州办了四场之后啊，接下来呢，上海站应该在7月份的时候暑期档啊来举办，继续来用加冠作为主题。另外河北站据说8月份也要开始，但是官方没有回应吧。总之，喜欢时间少年团的朋友们，在这个暑假还是有机会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的。
0: 太期待了，广州站的口碑已经拉满，上海站肯定会有更多惊喜。不知道暑假场会不会根据季节调整舞台设计，比如加入一些夏日元素。你打算去上海站现场感受一下吗？
1: 时代少年团队长马嘉祺，成员有丁程鑫、宋亚轩、刘耀文、张真源、严浩翔和贺峻霖哈、一共是这样的，目前为止是有7位成员。
0: 对的，7位成员各有特色，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综艺表现都很亮眼。他们从出道到现在一起成长，团魂也特别让人感动。你最喜欢他们当中的哪位成员呀？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就来跟各位好好来介绍一下时代少年团从刚刚开始建团到一点点成长、成熟、蜕变的过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

0: Hello， 大家好，你知道吗？其实偶像们在练习生时期真的非常非常努力。你看这个时代少年团，他们是19年重组出道的，然后现在这几年，你看他们成员们的发展也都非常的多元。最近也有官方出来辟谣言，说他们要单飞啊什么之类的。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少年们，他们到底在练习生时期都经历了些什么。
0: 我们第一个板块先聊一聊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他们的练习生的经历和他们的成长的轨迹。首先第一个想请你聊一聊，他们在练习生时期都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集体的经历。
1: 他们其实最早的成员是13年14年就开始在公司训练了、然后最早的一批，他们经常就是天没亮就起来练舞练声，那个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就是一个小屋子，大家就挤在一起练，汗都能把那个地板湿透，
0: 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啊。
1: 然后后来就是不断的有新的成员加入嘛，就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大家一起同吃同住，一起排练，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感情也特别的深。后来就是经历了一些成员的离开，也有一些这种残酷的淘汰，但是他们也变得更加的团结，更加的成熟。
0: 哎，那你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都展现出了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能力或者说特质？
1: 那就是说起来就每个人都有特别厉害的地方。你像我们的队长，他就是能唱能跳，然后舞台的掌控力也特别强，而且他也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包括他也会去演音乐剧。丁程鑫呢

0: 话，就是他的舞蹈非常厉害，他的舞蹈真的可以被称为就是 AI 卡点，就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卡得特别准，而且他现在也开始往主持啊演戏这方面去发展了。嗯，还有就是宋亚轩，他的那个嗓子就是被称为人鱼嗓，他的那个翻唱的兰花草真的是火遍了全网，他现在也会去上一些综艺，包括也会去演一些戏，
1: 这实力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能打呀。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刘耀文，他的 rap 和舞蹈也特别厉害，他也会自己写歌。
1: 嗯，
0: 张真源的话就是唱歌非常厉害，他的现场非常稳，他也会去挑战一些话剧啊。严浩翔的话就是他的那个 rap 也非常有自己的态度，他也会自己写歌，他也会去玩一些音乐制作。贺峻霖的话就是他的主持非常厉害，他的反应特别快，他的那个艺考的成绩也特别高，他现在也会去上一些综艺，包括也会去演一些戏，就是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
1: 哎，那就是说他们这个组合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成员的变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外界的质疑之后，他们到底是靠什么东西走到了今天，并且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团体呢？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从一开始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很年轻嘛，然后大家一起吃苦一起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离别，经历了很多的重组，也经历了很多的外界的流言蜚语，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始终就是把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让每个人的特色都能够尽情的发挥出来，他们也不断的去挑战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突破自己，才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有凝聚力又很有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团体。
1: 然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今天要聊的是时代少年团独特的养成模式，想问这种团体为底个人发光到底有哪些具体特点？
0: 他们其实是一种团体的凝聚力还是放在最核心的，就是他们不管是重要的演出，还是说每年的这个团专，还是说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巡演，他们永远都是一个整体。但是呢，其实从2025年开始，他们就已经为每一个成员都单独的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影视、综艺、音乐、主持甚至时尚这几个领域里面去各显神通，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主攻的方向。
1: 哎，这样的分工确实很新鲜呢。
0: 对，就是他们虽然说经常会分散出去做自己个人的项目，但是他们每次合体的时候又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团队的化学反应，而且他们这种散点突围的这种方式，其实既保证了每个人的成长和曝光，也反过来给这个团体不断的注入新的能量。对，就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内娱非常少见的一种养成的路数。
1: 你觉得这种被称为精细化养成加上家族式的这种关怀到底是怎么在时代少年团身上落地的？
0: 就是公司对于他们的管理是非常细致的，就是从日常的训练到健康的管理到文化课程，每一个环节都是有人去盯着的。
1: 嗯，
0: 然后生活里面他们更像是一起成长的家人，包括他们的老板都会亲自的去关心他们的学习啊、生活呀、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氛围也很轻松，像家人一样，这种全方位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下面去不断的进步，也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团队的凝聚力。
1: 你觉得他们这种成长的模式到底给偶像行业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0: 就首先他们让粉丝的参与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就他们的每一步成长大家都是可以真的是陪伴着他们一起长大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团体和个人的这种互相的助力，让这个偶像的生命周期被大大拉长了。对，大家不再是只去追求那种短时间的爆红，他们的这种正能量的传递以及他们对于社会责任感的这种不断的去强化，也让这个行业开始去看重内容和专业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变得更加多元，给这个行业开辟了新的局面。
1: 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练习生体系它的背景和发展了。那这里呢就不得不问了，就是韩国的这个 K-pop 练习生制度到底是怎么兴起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0: 韩国的这个练习生体系其实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这个 K-pop 产业的腾飞而出现的。
1: 哦，
0: 对，就是当时有一些偶像组合，他们就是借鉴了这种制造业的这种精细的分工，然后

0: 队这些年轻的有潜力的人进行集中的训练，才慢慢的形成了现在的这种练习生的模式。
1: 哦，原来如此，等于说这个练习生体系也是不断的在进化。
0: 没错没错，然后进入2000年之后呢，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韩国的这些偶像团体也开始走向世界嘛。那这个时候呢，练习生制度也变得更加的系统化。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会推出这种分段出道啊，或者说这种全球选秀啊。
1: 嗯，
0: 那现在呢，甚至连欧美啊，包括中国的一些公司都在模仿韩国的这套体系去培养自己的偶像。
1: 韩国的这些大的娱乐公司在培养练习生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的做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像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很像是在制造一个未来的超级明星，就它是一个很高度体系化的，然后很注重大的概念，大的话题性。嗯，还有的公司呢，它是走精品路线的，它就是很强调个性，很强调 hip hop 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挑的人也很少，但是它每一个人都要很极致。
1: 听起来每家公司的风格真的是差好多啊。
0: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的公司呢，它是特别强调艺人的这种素质、
1: 哦、
0: 然后强调他的这种自律，还有的公司呢，它是把资源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厂牌下面、
1: 哦、
0: 它有一个很大的粉丝的闭环的系统，还有的公司呢，它是专门就是去抓这种爆款的，就是它会很精准的去做市场的定位。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1: 你觉得现在这个练习生制度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有哪些问题是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
0: 就是现在的练习生制度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线的造星的一个制度、
1: uh-huh.
0: 就它是一个全封闭的非常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然后所有的练习生他们都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考核淘汰，非常的残酷、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呢，也让偶像们在舞台上面会有非常强的表现力，也有非常专业的水准。
1: 嗯，
0: 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练习生们会有很大的压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人身合同啊，包括他们的出道机会啊，这些都很容易引起争议。
1: 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最近呢，就是随着这个 K-pop 走向全球嘛，那很多公司也开始慢慢的减少对练习生的这种管控、
1: uh-huh.
0: 然后也给了他们更多的创作的空间啊、包括也有一些放宽了这个选拔的标准啊等等的。那这些改革其实也让整个这个行业变得更有活力啊，也更有多元的发展。但是呢，这个高强度的训练和这个竞争的压力其实还是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回避的核心。
1: 说到最后，其实你看，无论是他们经历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其实最终支撑他们走到今天的还是那份坚持和信念。每一个人都在默默的努力，然后让梦想一点点的照进现实。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说东北话的小鱼。今天咱就唠
0: 不错啊，我们来说卢玉晓。哎，卢玉晓是哪一年生人的？
1: 卢玉晓是1999年。
0: 他都有什么代表的作品啊？
1: 卢玉晓的代表作很多，像2022年的青春剧《时光与他恰是正好》，他演灵动的林夕；2023年《云之羽》里的上官浅特别出圈，把腹黑间谍演得很有层次；还有2025年的《入青云》，他一人分饰女战神和舞姬两个角色，演技很受认可。
0: 看来卢玉晓其实最近几年也挺火的啊，不过他最近陷入了一个不敬业的争议。核心就是围绕那个最新正在拍的电视剧《何不同舟渡》的片场有一些路透曝光的视频，然后说他不敬业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1: 卢玉晓这次争议主要源于《何不同舟渡》的片场路透。

0: 比如丧服戏跳手势舞、道具刀拿反、烟花戏走神重拍等。他过往还被曝为看演唱会改档期，让陈星旭带妆等七小时。工作室虽发声明否认，称是恶意剪辑，但网友大多觉得路透画面直观，质疑难平息。
1: 嗯，你比如说刚才你讲的，首先是卢昱晓在一个挟持戏份当中啊，这个刀啊，当然这个刀是道具了，他这个抵在那个谭健次的脖子上，然后好像就是反复把这个刀拿反，这个就很容易穿帮嘛。
0: 而且不只是道具刀拿反，有现场人员爆料，他拍这段挟持戏时频频笑场 ，NG 了20多次才过。本来这场戏是推动男女主关系的关键转折点，需要紧张凝重的氛围，结果因为反复重拍，整个剧组的拍摄节奏都被打乱了。
1: 那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对剧组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啊。这是这个道具刀拿反，然后笑场 NG， 还有就是那个在一个丧服戏份当中啊。搭档演员酝酿情绪的时候，卢昱晓就是看到视频当中跳那个手势舞，然后导演还用喇叭喊说别闹了，这么多人等着呢。
0: 这场丧服戏的争议点很明确，路透视频里谭健次正低头酝酿悲伤情绪，卢昱晓却穿着黑色丧服在旁边跳抖音手势舞，动作幅度还挺大，导演直接用喇叭喊别闹了，这么多人等着呢，现场收音都录进去了，画面和声音都很清晰。
1: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幕当中，就是应该卢昱晓看向前面的烟花，结果他全程看男主，导演又在喇叭里说往前看往前看啊。
0: 这场烟花戏卢昱晓全程走神，导演反复喊看烟花，谭健次还伸手提醒他，却一直盯着男主傻笑，导致烟花白放，只能重拍。网友觉得这不是偶尔失误，而是完全没把拍摄任务放在心上。
1: 然后最近他的工作室卢昱晓的工作室也发声明了，强调这些指控都是恶意的剪辑，断章取义，严重偏离事实。然后说卢昱晓其实特别的守规矩，严格遵守剧组的调度啊，然后还要对这个侵权内容取证保留追责权利，反正就是卢昱晓就是已经这个工作室拿出态度说你们这都是诬陷我们的艺人。
0: 对，工作室还说卢昱晓在剧组严格遵守拍摄纪律，始终专注角色创作，但网友对这个声明不太买账。很多人觉得放出的路透视频有画面，有现场收音，尤其是导演喊别闹了那段，很难让人相信是剪辑的问题。
1: 不过同剧组的一些演员也说卢昱晓其实还是很敬业的，比如说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就休息了5分钟就继续拍摄，说别耽误大家的进度，而且经常跟群演一同听导演讲戏，根本没有明星的架子。
0: 对，还有合作过的演员。这场争议现在挺两极分化的，一边是路透视频里导演的喊话和明显的失误，另一边是工作室强硬的否认和部分合作人员的正面评价。你觉得这种情况下观众该怎么判断艺人是否敬业呢？
1: 所以说现在就是确实舆论比较分化啊，批评方的立场就是认为演员需要敬业，频繁的失误消耗团队精力与制作成本，资源与能力不匹配啊，说他那个台词功底差呀，体态管理差呀等等。然后支持方就质疑这个争议是有组织的黑卢昱晓，然后说3天内集中出现多条同类视频是不正常的，然后呼吁不要因为碎片化路透否定演员的努力。
0: 确实这种集中爆料的时间点很容易让人起疑。支持方还觉得现在很多路透为了博眼球会故意剪掉前因后果，只放冲突片段。你平时会通过路透来判断一个演员的表现吗？
1: 说实话，就是我们在了解片场的一些情况和花絮的时候只能通过路透，而这个路透呢又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获得的，它确实是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来拍，然后能拍到哪个部分，然后怎么拍，确实这里边有一些主观的情况存在。
0: 现在双方证据都很有冲击力，一边是工作室坚决起诉的法律姿态，一边是多段路透视频里清晰可见的失误和嬉闹画面。你觉得这种时候

0: 是眼见为实的路透更可信，还是工作室的法律声明更有说服力？
1: 我觉得其实不管在路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只要够精彩，够动人，演员的在给观众看的这个最终的成片当中表现的够专业，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完全同意。现在大家争论这么多，其实都是在猜他能不能演好角色。等《何不同舟渡》播出了，他的表现自然会给出答案。到时候你会关注这部剧吗？
1: 现在都吵了这么凶，到时候我肯定很好奇看一看。不过你看啊，现在说了这么多关于何不同舟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花絮啊也好，或者一些路透也好，哎，已经把这个剧未播先红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营销啊，这个宣传也达到目的了，是不是？
0: 你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虽然争议是负面的，但确实让这部剧的关注度翻了好几倍。很多原本不知道这部剧的人，现在都像你一样，抱着看看成品到底怎么样的心态，把它加入了待看列表。
1: 所以这个也双刃剑嘛。如果大家现在都是抱着一个好奇心，到时候这个片一播，哎，卢昱晓在里面表现真不错，没准反而能给卢昱晓加分。
0: 这就是所谓的黑红也是红，但前提是演员得有足够的实力接住这份关注度。要是剧播了之后，他的演技、台词、体态都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次争议反而会变成他逆袭的起点。
1: 那根据卢昱晓以往的几部剧的表现，包括他现在能这么红，我觉得他应该有一定的水准。我觉得应该不会让观众失望。
0: 卢昱晓过往作品里，《云之羽》上官浅的双面人设，《入青云》分饰战神与舞姬的反差，都展现了他的角色塑造能力。不过也有观众指出他台词功底和体态管理有提升空间，这次争议或许也是他突破瓶颈的契机。
1: 这部戏现在正在拍摄啊，你有没有什么消息，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看到他的这部完整的作品？
0: 何不同舟渡目前还在拍摄中，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登陆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它的拍摄周期约5个月，杀青后还要做后期，按行业规律推算差不多是这个档期。
1: 好吧，那我们就期待这部电视剧到时候真正出现在荧幕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卢玉晓啊，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女孩一步步成为现在这个霸屏的顶流的啊。咱们来聊一聊她这个从出道到现在这个演艺新人，然后到因为《云之羽》这部戏开始走红，再到这个《入青云》这部戏彻底的事业腾飞，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她这中间的成长的过程。
1: 没错，对这一路经历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聊第一个阶段啊，就是他这个从素人到演员的这个转变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卢玉晓是怎么被星探发现的？
1: 就是他其实是在英国念书啊，然后学的是服装设计。那他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日常。那有一次他晒了一张自己在泰晤士河边的照片啊，就被国内的一个经纪人给看到了，就觉得他这个气质特别的自然，就很想签他。
0: 哦，原来是因为一张照片被慧眼识珠了。
1: 没错没错，然后那个经纪人就特地从北京飞到上海跟他见面
0: 啊。
1: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诈骗什么之类的，就后来才慢慢的相信啊，就签约了，就开启了他的这个演艺之路。
0: 就是说他在刚踏进演艺圈的时候，公司是怎么帮他提升演技的呢？
1: 就他刚签约的时候，公司就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训练，就每天要练8个小时，表演、形体、台词全部都要重新打基础。
0: 哦，等于说是全方位的雕琢啊。
1: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这个同公司的师姐就是也会常常来给他做示范啊，就现场给他讲一些经验啊，

0: 然后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看自己的作品，找自己的问题，就很像是那种全日制的这种集训班一样，就非常非常的严格。
1: 就是说他在正式出道之后是怎么一步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演技的？
0: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演一些很小的配角啊，那你像他第一次演的那个戏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角色，然后也没什么人关注，也有很多这种弹幕啊说什么他也会很难过。
1: 确实一开始都不容易。
0: 对，但是他就是演了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剧啊，青春的悬疑的这种低成本的网剧啊，然后他每一次都会就是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很认真的琢磨每一个角色，哪怕这个角色再小他也会去琢磨一些这个情绪的处理啊，或者是说这个台词的一些细节啊，他都会去琢磨，
1: 所
0: 以一点点的积累自己的经验，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哎，对，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云之羽给他带来的这个热度。哎，说到这个剧的话，其实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这个剧里的这个表演。你觉得他在这个云之羽里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0: 就是他在这个剧里面演的是上官浅嘛，然后他这个人物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但其实下一秒你就觉得他非常的狠辣。就是他的那种切换，就是真的是那种 0.8 秒一个眼神就切换过去了。
1: 对，
0: 这个也是被网友们做成了那种高光剪辑啊什么的，就大家都在说他这个怎么说，演技封神啦什么之类的，就觉得他这个层次感，情绪的层次感，
1: 确实这个角色很抓眼球。
0: 对对，然后包括他的那种导演给他的那种淡颜系的那种妆造，包括打光什么的，让他整个人都有一种易碎的那种清冷的美，包括他的那种跟那个男主的那种情感线也是成为了一个大家磕的一个 CP， 叫夜色尚浅嘛，就是这个也是带动了很多的网络上的二创啊，包括他的粉丝也是一下子涨了很多，成为了新的这种95后古装天花板，还有这种灵气小花这种。
1: 哎，那你怎么看就是他在这个一夜爆红之后马上就陷入了很多的争议当中？
0: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就是他在脱离了那个云之羽的那种滤镜和导演给他的那种加持之后，他的一些体态啊包括台词啊就很容易被放大，比如说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里面就会被吐槽说他的这个动作啊什么的不够舒展，然后台词也不够清晰，
1: 就看来这个人气暴涨也是双刃剑啊。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的这个粉丝之间的互相的拉踩，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室被指就是私联站姐啊，包括一些片场路透说他不敬业什么的，反正这些争议就让他本来积累起来的一些口碑也是消耗的比较快，他的职业态度也是受到了一些质疑。
1: 那就是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他自己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去做出一些改变呢？
0: 他其实面对这个外界说他什么仪态不好啊，然后台词不好啊，他也没有说去解释什么，而是自己去找了这个普拉提的老师专门来给自己纠正形体，也请了声乐的老师来帮自己练气息，甚至他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他可以提前一个月进组去做体能训练，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动作戏几乎都是自己上，
1: 挺拼的哈。
0: 对，然后他也在就是公开的采访里面说自己会经常的自我怀疑，也会努力的去跳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去挑战一些新的角色，他的团队也是对于这种负面的声音会用法律来维护他的权益。对，就是他其实一直在用作品和自己的行动去回应这些争议。
1: 咱们来到第三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入青云带来的这个演技的突破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部剧到底在他的整个演艺道路上面意味着什么？
0: 这个剧可以说是他从一个争议当中走出来，然后走向主流认可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不光是他的第一部女主剧热度破万的啊这个成绩，而且他是在优酷站内一路冲到了榜首，就他的这个播放量的涨幅是非常惊人的。
1: 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成绩就直接让行业对他刮目相看了。
0: 对，没错，就是这个热度让他彻底的甩掉了这个花瓶啊然后套路化这样的一个标签啊，直接就跻身到了这个95花旦的这个第一梯队里面啊，也让他的这个商业价值和时尚资源一下子就上去了，成为了一个行业里面认可的一个实力派的代表。
1: 那他在这个入青云里面有哪些让人 惊艳的演技的表现呢？
0: 他在这个里面

0: 是一人分饰两角嘛，然后这两个角色的反差是非常大的，他的这个切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就靠他的眼神，靠他的肢体，甚至靠他的一些这个小动作，就可以把这两个角色完全区分开来。比如说他的这个战神的那种英气啊，和这个舞姬的那种柔美啊，他的这个切换
1: 动作戏也很出彩吧，
0: 打戏他都是

0: 上啊。
1: 对，
0: 而且他为了这个打戏还提前去训练了一个月，然后他的这个舞姬的部分也是他自己去学的这个古典舞，包括一些他的这个台词啊什么的，他的一些情绪的递进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重音的变化啊，就他的这些表演让这个角色的层次感非常的强，所以他的这些表演也让这个角色的层次感非常的强，所以也让这个业内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复去研究的一个表演范本。
1: 就是这个入侵云播出了之后，外界到底是怎么评价他的演技，包括他这个人的？
0: 大家给他最多的标签就是反差张力啊，然后这个微表情的精准啊，还有就是情绪的爆发力啊，他的这个粉丝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就是24到30岁的这个城市的观众啊，成为了他的这个新的粉丝的主力。
1: 哦，看来他这次真的是圈粉不少。
0: 对，他不光是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话题量非常的大，而且他还带动了这个剧集的口碑的逆袭。然后他自己也很谦逊啊，他把这个成绩都归功于剧组和观众，他自己也会持续的去分享一些他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些理解啊什么的，他的这种敬业的态度也让这个外界都刮目相看。
1: 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卢昱晓从素人到顶流的这一路的成长，然后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去突破自己，不断的去挑战新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决心啊，也相信他未来的演艺道路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2: Hello， 我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5月9号星期六的电影资讯。五一档我们有很多精彩的电影值得观看哈。那首先呢，就是由刘浩存、郑恺领衔主演，邱泽特别出演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那这部电影可谓是五一档必看的高分惊悚爽片，悬疑层层反转，剧情高能不拖沓。如果您是喜欢看悬疑电影的朋友们，那这部电影一定值得您去看一看。那在周六呢，它一共有5场排片，分别是在上午的10:20、中午的13:55、下午的15:25、18:05和晚上的20:50。那接着呢，就是由吴彦祖、刘俊谦主演的《寒战1994》，这是一部剧情动作犯罪电影，影片风格沉稳压抑，剧情节奏紧凑。在周六，长影电影院也为大家安排了多场排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挑选合适的时间。那小雅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周六的排片中，只有下午的18:30这一场是国语版，那剩下的都是粤语版，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场次信息哦。那接着就是影片《纵横四海》，这部是由吴宇森执导，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经典港片，经过 4K 修复后重回大银幕。作为港片浪漫暴力美学的代表作，影片讲述了三位大盗的侠骨与柔情，也是很多观众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那在长影电影院，我们也会定期修复经典老片，再进行再上映，让大家都能在大屏幕上重温这些黄金时代的港片佳作。那影片呢，在周六有2场排片，喜欢经典港片的朋友们可以趁此机会走进电影院，感受一下当年的魅力。那接着就是《真人快打2》，这是一部惊悚动作科幻电影，改编自同名经典格斗游戏，打斗场面拳拳到肉，爽感十足。那这部电影呢，在周六只有1场排片，在下午的16:35，想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那接着就是由张宇、陈浩宇主演的现实题材剧情电影《门牙》，影片围绕着一场意外展开，讲述了打工人为了给女友凑钱补牙与生活困境周旋的故事。影片细腻地展现了普通人的窘迫与温柔，极具共鸣感。那在周六呢，这部电影只有1场排片，在上午的9:20，想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5月9号星期六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眼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湖西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今天由我吉祥少年，这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生活，体验职业主持人的工作状态。欢迎想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的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新年伊始，我们首先要欢迎今天的这位少年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周子琪，今年10岁，我来自华艺学校的5年4班。
2: 欢迎周子琪啊，也是来自我们的艺声音乐学校推荐的。子琪刚刚也刚在这个艺声参加完音乐课是吧？
3: 嗯
2: 嗯，是声乐还是钢琴？
3: 声乐
2: 啊，学声乐，学唱歌。
3: 嗯
2: 嗯，今天下午上课上多长时间？1个小时。
3: 1个小时，
2: 一上一个小时，是单独上还是有其他的小伙伴？
3: 单独，
2: 1对1。
3: 嗯，
2: 大飞老师教。
3: 对，
2: 嗯，你每周要上几次？在医生上
3: 课，1周1次。
2: 1周1次，嗯，所以你会每周很期待这一次和大飞老师的学习吗？
3: 嗯，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在大飞老师的课上能感觉很快乐，
2: 很快乐，
3: 也很喜欢唱歌，
2: 很喜欢唱歌。哦，那。你在这一个小时的学习过程当中是觉得一直都很快乐，还是偶尔会觉得有点累？
3: 一直都觉得很快乐。
2: 不会觉得嗓子有点冒烟吗？
3: 不会啊，
2: 就还好。今天这节课教的什么歌？
3: 光芒。
2: 光芒，哎，新歌啊。
3: 嗯
2: 嗯嗯，那咱们在1月1号元旦的时候，其实在红旗舰万达见过一次哈。
3: 嗯
2: 嗯，当时合唱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3: 嗯，感觉起初刚刚唱的时候感觉有点紧张，因为人有点多。
2: 哦，嗯，
3: 但是唱着唱着就
2: 进入状态了。
3: 对，
2: 那是人有点多吗？那应该是人很多吧。
3: 嗯，
2: 不光是一楼，哎，整个的环形的2楼3楼4楼，你看到都有人在那个栏杆的围观吗？
3: 嗯
2: 嗯，
3: 都有。
2: 对呀，那你觉得人多一种除了紧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感觉？看到这么多观众，
3: 有点自豪。
2: 有点自豪，为什么？
3: 因为观众很多。
2: 嗯，对，我觉得在舞台上的表演，人越多，其实你应该越兴奋，对不对？
3: 嗯，
2: 因为我们就是要给观众，要给更多的观众去演出。
3: 嗯，
2: 如果台下如果就几个人，

0: 甚至就一个人，多尴尬呀、啊，对不对？
1: 嗯，
0: 人山人海，你看过那种演唱会的视频吗？
1: 看过。
0: 那种感觉，渴不渴望自己将来也拥有？
1: 嗯。
0: 不能腿嘚瑟都不敢上台了。
1: 那不能。
0: 那不能，那台下那可就不是说红旗接班拿那些人了，那可能就是得上万人甚至几万人了。
1: 嗯。
0: 行吗？有信心吗？将来在这样的场合有自己的演唱会，你是主角？
1: 有。
0: 真的，
1: 嗯，
0: 行了，爸爸啊，咱就按照这方向培养啊，嗯，能不能下来给主持人叔叔整个 VIP 第一排呀？
1: 能，
0: 好，子琪上一次来上我们的节目是在大概几月份，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春夏秋冬，什么季节？
1: 秋天，
0: 秋天的时候，嗯，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学期刚刚开学，对吧？
1: 嗯，
0: 嗯，现在这学期结束了。
1: 嗯，
0: 怎么样？这学期觉得有没有什么收获？
1: 这学期我们学校音乐课学着一些新歌，
0: 嗯，
1: 然后数学也会分数的那个比大小，
0: 啊、
1: 还有同分。
0: 哦，没白学这学期，课都听啊。先说音乐课，你发现了吗？咱家孩子啊，还有呢？还有什么收获？
1: 体育跑得也快点
0: 儿。哦，跑得也快点了，长高了吗？
1: 嗯。
0: 高了多少？有没有大概量一下？
1: 大概四厘米。
0: 四厘米，怎么知道的？你家墙上有道吗？
1: 有。
0: 哦，大概从几岁开始画道？
1: 大概是四岁。
0: 四岁就画道？哦，那现在其实看到道就觉得自己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应该是肯定要买儿童票了，对不对？但是应该还不用买成人票哈。
1: 嗯。
0: 嗯，你知道，就是。买儿童票是什么概念吗？你大概去哪儿需要现在需要买票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1: 金乐坛
0: 啊，去金乐坛就要买票了啊，得买票了。还有呢？
1: 有一些那个自助的分店，
0: 也开始量个了啊。好的，那你觉得这事儿是你为此觉得感到高兴呢，还是觉得哎呀，你看我这又得花钱？你怎么想？
1: 有点高兴
0: 啊，有点高兴，就是长大了，对不对？
1: 嗯
0: 嗯，好的。这个学期，除了在这个学习上有收获之外，比如说有没有交一些什么新朋友啊，或者是有没有觉得自己又学到哪些新的技能啊？
1: 没有
0: 朋友啊？
1: 有，但是没有新结的朋友，都是那些、一些经常
0: 啊老朋友、你们开联欢会了吗？在新年的时候？
1: 没有
0: 开联欢会、
1: 嗯。
0: 那新年，比如说。12月31号或者1号就元旦那个期间，有跟同学好朋友来一起做一些新年的分享啊，或者祝福或者礼物什么交换的，有没有一种过新年的仪式这样的东西？
1: 有啊，就是1月1号那天，我们班也有个同学跟我一块在合唱团唱的歌、
0: 跟你同班的，
1: 嗯，
0: 哦，那天我们又说到那个演出，那天唱了两首歌，
1: 嗯，
0: 是还能记得歌名吗？
1: 东风破。
0: 嗯，
1: 和那中国范儿，
0: 中国范儿啊，这两首歌你们大概排了多长时间？一直在排练吗？
1: 嗯，就是因为这个都是新学的歌，
0: 都是新学的歌。
1: 嗯，
0: 哎，你知道一开始说《东风破》的时候，还以为是周杰伦，你知道周杰伦也有首歌叫《东风破》吗？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嗯，你觉得这两首歌《中国范儿》《东风破》哪个比较难对你来说？
1: 《东风破》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那个。中国范儿它就是简单，就是那种有调的那种。
0: 嗯，东风破没调吗？
1: 不是，就是它东风破有的地方就是不太
0: 好唱。
1: 就是、
0: 嗯，那你们在练的时候，你们是男孩少女孩多，对不 对？那天有几个男孩？加你
1: 去了的。
0: 嗯，现场，因为那天大飞老师跟我说是21个人登台，男孩大概有几个？你一个，你同班那个，那也是男孩吧？你们俩还有吗？
1: 还有，还有大概4-5个，
0: 四五个男孩。
1: 嗯、
0: 哦，那这个男孩少女孩多在一起排合唱，你跟女孩是一个调吗？唱一个调吗？
1: 但是那个东风破是一直都是一起唱，但是那个、中国范儿就是
0: 分声部了啊，分声部
1: 不是分声部，就是男生唱这段，女生唱那段
0: 啊，分着唱。
1: 嗯
0: 嗯。那天在舞台上，确实我感觉在现场应该是挺享受的状态哈、
1: 嗯。
0: 我看你们那个穿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1: 我们老师统一给买的。
0: 统一给买的演出服是吗？
1: 嗯。
0: 有没有穿的衣服在学校展示过？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演出当天，演出当天到。
0: 嗯。我们再往 前追溯一下，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曾。

0: 京在赛特奥莱也演出，那次你也去了吗？
1: 没有。
0: 那次你没去。
1: 嗯。
0: 哦，所以当大伟老师说我们要在一月一号元旦去红旗街万达表演的时候，你当初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你是什么心情？
1: 啊，有点激动，因为上一次，
0: 嗯，
1: 上奥莱那次，就是因为学习没去
0: 上。啊，没去上啊。然后当天这个活动结束，我还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
1: 马，
0: 嗯，
1: 白色的，
0: 对，喜欢吗？
1: 嗯，
0: 那马现在在哪儿安置？
1: 在我家沙发上面。
0: 在沙发上面，那马也不大呀，那沙发很大，不用摆那么大的地方吧？
1: 就是平时那些东西就是放沙发上。
0: 哦，那沙发除了那匹小马之外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些在之前上那个大连的大连宜家买的一些
0: 什么？
1: 一个鲨鱼的一个玩偶。
0: 哦，就所有毛绒玩具都放上面。啊，你说到这儿，刚才我知道昨天跟妈妈去趟沈阳。
1: 嗯
0: 嗯，谁提议去的？
1: 我妈。
0: 你妈？你之前去过沈阳吗？
1: 之前去过一次，但是只住了一天。
0: 哦，这次当天去当天回啊？
1: 嗯。
0: 我这是去特种兵似的，为什么这么着急？待一天呗，住一晚呗。
1: 嗯，我妈说那个早点去，然后因为今天逛的东西也不多，因为之前去过一次嘛。
0: 啊，逛哪儿了？昨天去沈阳。
1: 西塔。
0: 啊，西塔。
1: 西塔下边那个。
0: 吃饭去了，吃美食去了。
1: 嗯。
0: 啊，哎，我觉得你妈还挺潇洒的哈，说走就走啊。啊，爸爸没去呢。
1: 没去，买了两个人的票。
0: 不带爸爸是吗？爸爸看家是吗？啊。昨天去沈阳吃美食，吃鸡架了？
1: 吃了。
0: 嗯，就是觉得昨天吃什么特别好吃？
1: 丑鱼烧。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像小鱼形状的一个饼，中间有芝士夹着。
0: 哦，好的。
1: 一个韩国特色。
0: 嗯，那看来妈妈对美食还挺喜欢的。
1: 嗯。
0: 啊、嗯，当天去当天回，我这也行啊，说走就走。这个寒假有没有什么比较远一点的旅行计划？你们家
1: 准备去北京，
0: 去趟北京。
1: 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在北京。
0: 哦、你有一个姐姐不在南京吗？
1: 也有一个在北京。
0: 你有几个姐姐啊？
1: 好几个，一个在澳大利亚，
0: 不，
1: 然后还有几个在长春。
0: 你姐怎么这么多？你在南京那个是亲姐对不对？
1: 嗯，
0: 其他都是表姐了。
1: 对
0: 啊，对，你说清楚，要不然这不是家里这啥家庭，这么多姐姐啊？去北京去看看姐姐。从来没去过北京吗？
1: 啊，去过一次，但是也是因为我大姨上北京开会，然后我就跟她去了一次。
0: 很匆忙的。
1: 嗯，
0: 这次打算好好逛逛。
1: 嗯，上次就去了一个长城和一个故宫。
0: 啊，那
1: 得
0: 够可以。
1: 疫情
0: 啊，疫情期间没怎么玩。这次去北京有没有目的地，就是特别想去逛的？
1: 故宫还有那个侧面还得再逛逛。
0: 啊，没逛全。
1: 嗯，之前没逛着，那地方都不开放。
0: 啊啊，好，故宫再打算系统再逛。还有哪儿这次很想去考上？
1: 长城。
0: 不，你上一次去，你
1: 上
0: 次去
1: 上次没爬到底儿，当时我小。
0: 有句话叫不登长城
1: 非好汉
0: 啊，所以现在是一半好汉，这次要圆满是不是啊？
1: 嗯，
0: 除了是长城故宫这两天，还有什么这次要北京很想去的地儿？
1: 环球。
0: 对呀，环球影城嘛，我就想听这环球影城，你也应该没去过吧？
1: 没有。
0: 嗯，你喜欢哈利波特吗？
1: 嗯。
0: 是到什么程度，他每一部都看了吗？
1: 都看了，书也都看了。
0: 书也都看了。
1: 然后他第二部没出的电影，只有书没有电影的那个系列也看了。
0: 第二部只有书，没拍电影啊？
1: 电影预计是2027年出。
0: 那是哈利波特与什么？
1: 有哈利波特与历史，哈利波特与瓷娃娃。
0: 哦，这个没听说。哈利波特第一部叫什么？哈利波特与什么？
1: 魔法石。
0: 哎呀，可以，确实是哈利波特迷啊。所以这次你也要买个斗篷。
1: 斗篷买了。
0: 啊，斗篷买了。
1: 魔杖也买了。但是、
0: 啊、没去环球影城，在网上买的。
1: 嗯，
0: 那你要穿着去。
1: 嗯
0: 嗯，然后拿着
1: 拍照
0: 啊、穿着斗篷，拿着魔杖去找威震天是吧？
1: 啊，
0: 威震天。
1: 嗯，
0: 想好问威震天什么问题了吗？
1: 没有。
0: 我教你说，我是来自长春的魔法师，跟我学句东北话，你真能啊？好吧。很开心啊！其实因为马上要放寒假了嘛，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对于寒假都非常的期待。你看，我们的子琪已经规划好了自己寒假的安排。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怕问吧，还有点杀风景，有点影响心情。不问吧，我还有点好奇。你猜我想问啥？
1: 寒假作业。
0: 寒假作业倒问题不大， 其实我还想问一个更扎心的，问吗？你想让我问吗？

0: 成绩没出呢，这。
1: 啊，成绩没出呢。其实我觉得5年级哈，这样吧，大概大胆的预测一下哪一科觉得应该会考得还不错。
0: 英语跟语文。
1: 啊，那我就明白了。那个子琪爸爸那数学，反正看一下该补的补哈。好的。子琪的姐姐在南京哈，多长时间没看姐姐了？哎呀，看来真有时间了，都得想一想。暑假到现在，暑假也没看着。
0: 哎，暑假好像，暑假之前，去年春节看着了，然后再就没瞅着。
1: 春节一年了，11啊，看来也不重要啊。好的，反正就是很久没看上去。最近会有跟姐姐通话吗？聊聊什么的？
0: 没有。
1: 也没有。就是姐姐过姐姐，你过你的呗，各过各的呗，是不是？都挺忙的哈。好的，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生活，也说一说自己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啊。总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让孩子们用自己的真情来发声，也欢迎各位家长想体验的，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杨默涵，今年11岁了，来自解放大路小学5年F 班。
1: 欢迎杨默涵。默涵一看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女孩，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仪式感吗？仪式感这三个字你怎么理解？什么是仪式感？你的理解是？
0: 没有理解。
1: 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你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解释一下仪式感这三个字，比如呢，你觉得？
0: 就是在班级的岗位上，训同学。
1: 啥呀？我去，那是仪式感吗？啊，那是不跟大伙打成一片。仪式感很简单的，比如说今天要来上节目，你就选了一个红色的衣服，对吧？要醒目一点，要鲜艳一点，让自己美丽一点。就是对于特定的场合，自己会有一些相应的特殊的准备和安排，这就是仪式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在新年的时候说什么？
0: 新年快乐。
1: 对，我们就不能说吃好喝好，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仪式感。新年有没有什么仪式感的事儿？有没有收到什么新年礼物啊？新年礼物，
0: 还没到新年呢。
1: 元旦，我就说那是，你说那是春节，咱就是25到26，这就是新年，对吧？有收到新年礼物吗？同学有互相送一些礼物吗？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你看，平常总训同学没有礼物了吧？
0: 谁也没有。
1: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送你什么新年礼物啊？
0: 忘了。
1: 那看来呵呵这礼物没送到你心坎。我送你新年礼物嘞。什么？
0: 小马。
1: 那小马现在你是怎么安置他的？你给放哪儿了？
0: 床上。
1: 放床上了。那比刚才这个子琪的贵州了，他放沙发上了。那放床上干啥呀？那马也不大，也没法睡觉，也没法搂着。
0: 我喜欢的毛绒玩具全放床上。
1: 那小马你是喜欢的。你属马。
0: 对。
1: 那正好啊，就是也是你今年也是你的本命年。好的。其实就当一个人过本命年的时候都要穿红色的嘛，就象征着已经过了一个生肖的周期，12年，对不对？你今年12岁，对吧？
0: 11。
1: 就等到过你生日的时候就12了，对吧？你是不是 14年出生的吗？
0: 对。
1: 26年。

0: 那下一个本命年你多大？你现在12岁，就过完本命年生日，你12，再一次
1: 24。
0: 哦，好，敢不敢想，当你24岁的时候，正是意气风发的一个非常亭亭玉立的女生，那时候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状态？还要训同学吗？训别人吗？那就不用了，是不是？
1: 用，
0: 也这样。
1: 我要当老师。
0: 哦，当老师非得训同学吗？你就不能就是好好说吗？
1: 淘气的就得训，
0: 淘气就得训啊，嗯，淘气训就能听吗？
1: 不听就打。
0: 简单粗暴是不是啊？啊，好，这段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呀，反正是，但是嗯，我觉得其实莫寒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嗯，我觉得你好像长高了吧？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嗯，那觉得自己呢？这个学期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已经哦，你有5年级哈，嗯，刚才子琪说的什么数学什么分数什么，你也 OK 吗？分数比大小什么都行，
1: 行，
0: 都行，嗯，除了分数比大小之外，这学期还学到什么了？印象比较深刻的，语文、古诗这学期背几首了？
1: 没查过，
0: 没查过，嗯，期末考试语文作文题目是什么？能记住吗？
1: 是两个。
0: 两个大作文小作文还是二选一？
1: 二选一
0: 哦。
1: 但是呢有一个作文呢是可以写雪中集景，还可以写我的心爱之物。
0: 嗯，你选哪个？
1: 另一个是漫画老师。
0: 啊，漫画老师，那你肯定选漫画老师，你将来想当老师对吧？
1: 我怕写跑题才写的漫画老师。
0: 啊，你怕写跑题所以你才写的漫画老师？
1: 对
0: 啊，漫画老师，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挺难的。
1: 不难，都是
0: 雪中
1: 背的。
0: 雪中集景怎么会跑题？就写雪里边的事儿吧，这怎么能跑题呢？能跑到哪儿去啊？
1: 是写完背，
0: 嗯，
1: 背下来写。
0: 啊不不，这个怎么写不重要，就是那个不会跑题吧？
1: 我怕他给的那个要求，我怕写的。
0: 那你写的是哪个老师？
1: 班主任。
0: 写班主任，哇，写班主任的话，其实还挺有压力的。那怎么写啊？因为受班主任批这个卷啊？
1: 不是
0: 啊，不是啊，那没事，那就敞开写呗，是不是啊？漫画老师就是你不能说那个特别那种我们那种抒情文章那样的，得稍微有点，因为漫画老师嘛，对不对？
1: 我的题目是漫画快老师。
0: 为什么？为什么是快老师？
1: 因为我的作文就那么背的。
0: 啊，那你大概有哪个片段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不是能背下来吗？就
1: 是
0: 你们语文老师，你们班主任，你觉得他哪个点你觉得还挺好玩挺有趣的？
1: 老师让我们背作文的时候我懒得背，
0: 嗯，
1: 然后呢在考试的时候就现写。
0: 嗯，对，你就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写的是哪一个点你觉得还挺自己写的还挺精彩的。嗯，是写他的样子还是写他的性格还是写他一个什么？你们老师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1: 说不清。
0: 说不清，你不能在作文上写说不清仨字儿吧？嗯，
1: 作文上写的跟老师的不一样。
0: 嗯嗯，
1: 因为是别的老师把那个卷子名字裹上，然后老师们穿着批。
0: 嗯嗯嗯，好，知道还挺多哈。刚刚我跟这个子琪也聊了一下这个元旦演出的事，你有没有那个演出？他说有点紧张，你呢？你什么心情？
1: 不紧张。
0: 一点不紧张。
1: 嗯，
0: 你觉得那个人够不够多？当天
1: 还可以吧？
0: 是你演出还可以吧？见过大场面啊？是你演出以来人比较多的一次吗？
1: 嗯，不知道。
0: 嗯，不能说不知道，咱得做节目，你要总说不知道，节目做不下去了。重说，是你演出以来人比较多的一次吗？
1: 中等吧。
0: 啊，对，你不能说不知道，你不知道。哎，你将来当老师，
1: 嗯，
0: 你问他一个问题。你问学生一个问题，对吧？你说2/3 减1/5等多少？学生说不知道。你来不来气？
1: 我气。
0: 你不气？真不气？
1: 嗯。
0: 你看我觉得不可能。嗯。
1: 就放弃。
0: 就放。直接那我把你也放弃了能行吗？我现在做节目也不能放弃啊，是不是？好，好好的啊。嗯，不紧张是因为人很多，你不紧张。比如说。还是那个现场，你自己一个人登台，你会紧张吗？
1: 不会，
0: 也不会。那天好像你玩游戏了，是不是？
1: 嗯，
0: 坐在第一排，是不是你坐第一排？

0: 对，
1: 你是玩游戏了，还是爸爸，还是家长玩游戏了？
0: 我爸上去了。
1: 哦，你爸上去干嘛了？
0: 猜那个歌啊。
1: 猜歌啊？哎，啊，我说看爸眼熟，啊，把金志柏拎走的是你呀、啊？啊，那个你那些歌你是不是都没听过？
0: 有听过的。
1: 有听过的，但是爸爸答不上来，有没有？你知道，但爸爸不知道的。
0: 有。
1: 那你当时就喊歌名，提醒他吗？
0: 那个有一把我都冲到他底下去告诉他。
1: 去告诉他、
0: 嗯，
1: 然后呢？
0: 他就猜对了。
1: 啊，他就我以为他也没听见呢啊，他就猜对了。好的，啊，你妈妈也去了吗？那天一家三口都去了。
0: 去了。
1: 都去了，那还是挺开心的哈。
0: 嗯、
1: 我们准备了那个充气棒。
0: 哦。
1: 那个你带走了留作纪念了吗？
0: 带了五六个，
1: 带了五六个，也在床上放的，现在都已经撒气了吧？
0: 没有，
1: 没有哈。那天元旦那天，除了在我们这演出，你们全家还干嘛去了？一月一号，演出结束之后呢？
0: 跟我同学玩。
1: 啊、嗯，三十一号就是跨年那天晚上呢，12月31号呢，干嘛了？
0: 放烟花，然后那跨的年。
1: 哎，还放烟花了？哎呦，你喜欢放烟花？
0: 喜欢。
1: 女生应该都比较害怕吧，怕那个被崩着什么的。
0: 我爸放。
1: 哦，你爸放，你负责在围观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哦，好的。爸爸那天还赢了2箱啤酒呢。
0: 哦。
1: 回去他喝了吗？
0: 好像没有呢。
1: 这个在家供着呀，倒也不用。好的，今年是马年啊、嗯，你知道关于马的成语吗？也是你的生肖。
0: 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还有呢？成语当中有马这个字的。
0: 车水马龙
1: 哦，哎，不错，继续。嗯，马到成功，车水马龙，
0: 想不起来了。
1: 一马当先
0: ，
1: 一马当先，还有什么？想一想，马到成功，车水马龙，一马当先，马开头的，马步啥？马步啥？对啊，马步啥？扎马步，马步。子琪知不知道？马步什么成语啊？马步停
0: 蹄，
1: 马步停蹄，对对对对对，是吧？嗯，其实跟马有关的成语还挺多的，好不好？这些成语其实都还挺积极的，好不好？嗯，接下来考你是不是语文还不错啊？
0: 嗯，
1: 好，请用。还是这说不是不说在节目里在上节目不表演自己节目吗？你是刚才是不是说不让你唱歌？
0: 嗯，
1: 对吧？我没让你唱歌吧？
0: 对，没事。
1: 好，没事。请用马到成功，车水马龙，马不停蹄，一马当先，这四个成语当中请选两个造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当中要有这四个成语的两个在这个句子里，好不好？先选两个吧，选哪个？
0: 他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车水马龙的市场。
1: 哦，不错不错。爸爸就搁那看手机呀、啊，这姑娘造句造多好的，不应该有点掌声吗？这换爸爸不一定能造出来这句子。他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车水马龙的市场。
0: 嗯
1: 嗯，可以。干嘛？他马上去说是要干嘛？
0: 买菜。
1: 买菜，行，可以啊。嗯，刚才子琪说了他这个寒假的一些规划，你有吗？
0: 等明天出成绩再说。
1: 为什么要等明天出成绩再说呢？
0: 用成绩来决定一切。
1: 如果明天的成绩如你所愿，考得不错，会怎样？
0: 考第一能出去玩。
1: 去哪儿？
0: 不知道。
1: 但是肯定能出去。
0: 对。
1: 这是爸妈给你的承诺。
0: 对。
1: 考第几？
0: 一。
1: 我觉得给孩子要求点，是班级还是年级第一？
0: 班级第一。
1: 班级第一，班级一共多少人啊？
0: 37。
1: 嗯，就必须得是第一，第二都不好使。
0: 第二就是给加50积分。
1: 加50积分，加积分能干啥呀？
0: 就是积分攒够了，可以干一些，比如买东西。
1: 哦，五十积分，这个积分在你们加积分当中算多的吗？很多的一个积分吗？
0: 这个积分制度没实行几天呢。
1: 刚开始这谁想的积分制度？妈妈出的？
0: 对，妈妈照、
1: 啊、
0: 朋友学的。
1: 小朋友。

0: 你他妈要整点原创的呗，你个赵鹏啊。第二就加50积分，
1: 对。
0: 第三可以吗？
1: 也可以。
0: 第三20积分。
1: 前三都是50。
0: 前三都是50积分。然后第一名还能出去玩，
1: 嗯，
0: 目的地你自己选。
1: 对，
0: 那你干脆你跟子琪家你就打包去北京得了呗，一块还能享受团体票，还便宜。
1: 我去年去的
0: 啊，你刚去完哈。好，那你觉得应该前三问题不大吧？
1: 嗯
0: 嗯，
1: 看运气吧。
0: 全看天是不？天意是吗？不能，我觉得我对你有信心，好不好？
1: 嗯
0: 嗯，反正我有你爸微信，那个明天出成绩啊。
1: 对，
0: 嗯，那个我喊爸爸明天那个跟我咱们互相互动一下，看看啥样，好不好？啊，嗯，好，我给你加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嗯，哎呀，我们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刚刚也是跟大飞老师学声乐课，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子琪学的是光芒，你学的是？
1: 我俩学的一首歌。
0: 不是一对一上吗？
1: 对呀，但是呢，我俩是合唱这首歌。
0: 不是。不是大飞老师单独教吗？你俩怎么能学一首歌呢？
1: 我俩合唱这一首。
0: 那大飞老师单独教你吗？
1: 嗯。
0: 也单独教他？
1: 对。
0: 那你俩谁先上的课？
1: 他呀。
0: 那你呢？啊，你后来的，就到你的点儿你就来了。
1: 对。
0: 啊，这样的，我寻思大飞老师怎么这是分身术是咋分的？给我整懵了呢。啊，好，明白。刚才子琪说。歌词。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先向各位发出新春的问候啊，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马年啊，新春马年的第一期的节目，祝愿每一个孩子还是啊能够像小马一样啊勇往直前，快快乐乐的。今天呢我身边也坐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啊，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依然，今年4年级，9岁了。
0: 嗯，
4: 来自解放大陆小学。
0: 哎，你们学校好像那个班级不是分阿拉伯数字的，是不是？
4: 是用英语字母。
0: 嗯，那你是哪个字母的班级
4: ？J
0: 啊，
4: 勾
0: 啊，勾4年勾班，
4: 嗯，
0: J 班啊，好的。马上就要登校了，新学期就要开学了，是不是？
4: 嗯。
0: 你这个假期有见到你的同学吗？
4: 没有见到，
0: 都没有机会见到。
4: 嗯，
0: 那有跟同学，比如说用微信联系一下什么的吗？
4: 我的手机里面有好几个同学的微信。
0: 嗯，会跟他们聊一聊吗？有的时候。
4: 但是这个学期的假期，我们都没有聊天。
0: 嗯，嗯，哦，那就等于说你有1月、2月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见到他们。
4: 嗯，
0: 那你会挺想他们的吧？
4: 嗯，
0: 那你猜他们想不想你？
4: 应该还可以吧。
0: 嗯，我觉得大家互相都彼此很想念，所以马上就要登校了，再见到这些小伙伴、这些好朋友、同学们，你什么心情啊？
4: 很开心。
0: 嗯，大家会就是说，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
4: 嗯。
0: 哎，你会不会觉得大家会彼此有一些什么变化？比如说胖了、瘦啦，又长高啦，会有吗？你觉得？
4: 也会有。
0: 嗯，你觉得你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变化？长没长个？
4: 长个了。
0: 真的？
4: 嗯。
0: 有量吗？
4: 量了。
0: 嗯，长几厘米？
4: 一二厘米吧。
0: 你们家是有一个专门的墙上画杠那个？
4: 对。
0: 哦，大概从

0: 几岁开始画的？你还那个身高那个杠？
1: 六岁吧。
0: 六岁，
1: 嗯，
0: 哎，所以画了好多杠呢。
1: 嗯，
0: 哦，
1: 是。
0: 你每次你看到那个是在家里哪面墙？卧室还是客厅的墙？
1: 客厅。
0: 嗯，你每次走过那个看到墙上那个杠一点点在升高，你是什么心情？
1: 就希望我能再长高一点。
0: 再长高一点，嗯，哦，所以你也会比如说去偶尔去量一量，看看自己是不是超过那个。
1: 嗯，
0: 你现在有多高？
1: 1.35米。
0: 嗯，那你现在可以买。其实我跟你讲，长得太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比如说1.1米以下是儿童会免票，比如去哪儿，对吧？知道哈。
1: 嗯。
0: 吃自助餐，是不是啊？
1: 嗯。
0: 待会儿呢，1.4米以内儿童票，过了1.4米就成人票了。
1: 花钱了。
0: 那就花成人票了，怎么办？就。
1: 有这个烦恼。
0: 有这个烦恼，但是也证明你长大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不知道依然你有没有自己的理想身高，你比如说你希望自己真正长大之后长到多高你就很满意。
1: 我爸爸妈妈都说我长到1.7米吧。
0: 1.7米。
1: 嗯
0: 嗯，1.7米是什么概念呢？你知道是大概多高是1.7米？你比如说你身边的谁有姐姐啊，或者是哪个老师大概有那个身高？
1: 老师没有身高。
0: 嗯，
1: 老师没有那么高。
0: 嗯，你觉得1.7米就很高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就长到1.7米就是对自己的目标，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你不是还有现在你不是还在做一些体育运动吗？
1: 嗯。
0: 学哪个？
1: 学篮球和游泳。
0: 嗯，哇，这两项都是能够让自己的身材变得很苗条很瘦的那个很好的运动。
1: 是。
0: 嗯，打篮球一般都是男生比较多，你的那个篮球兴趣班里边还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女生吗？
1: 有一两个。
0: 还有一两个。他们都是比你年纪大还是比你小？
1: 跟我一样。都是4年级。
0: 都是4年级。那么你们就是学篮球的时候就是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打呗？还是说都在男女都在一起？
1: 男女都在一起。
0: 男女都在一起。那你不会觉得就跟男生一起练篮球会有点吃亏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撞一点碰你一下什么的，会有这个问题吧？因为男生都还比较猛一点。
1: 我们那个篮球班还可以。
0: 嗯，所以你拿到球之后男生不会过来抢你的球吗？
1: 也会抢。
0: 嗯，
1: 我感觉都是正常。
0: 嗯，所以每次都会被男生把球抢走吗？
1: 有一两次。
0: 嗯，所以你也会护住，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要是跟男生同场打的话，你也不会逊色于他们。
1: 对。
0: 嗯，这个还挺好。你们现在是学那个运球，还是学投篮，还是主要学哪个？
1: 这些都学，还学一些胯下运球，背下运球，背后运球，然后还打比赛。
0: 哦，还跟男生一起打比赛？
1: 是。
0: 嗯，那跟男生一起打比赛的时候，比如说他们都是就是依然跟我们一组，还是说他们不想？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1: 分组就是篮球转有一个点，转到谁，就是谁和谁一组。
0: 嗯嗯，你觉得大家还挺想跟你一组的，是不是？
1: 还可以吧。
0: 嗯，你觉得你打篮球现在这个比如说你的优势什么，是抢球还是运球还是投篮？你现在
1: 投篮。
0: 投篮比较准。
1: 嗯，投篮比较好一点。
0: 哦，是那个定点投篮还是三步上篮？
1: 三步上篮。也练。投篮也练。
0: 你这个假期还在一直打篮球吗？
1: 这个假期刚开始也刚开始，
0: 假期刚开始的时候也在打。马上开学了以后还会继续吗？学篮球
1: 也会。
0: 女孩打篮球我觉得还是挺帅的，是不是？
1: 是。
0: 尤其是依然长得就是很清秀很漂亮，我真的就你说你在那个游泳池里游泳吧，我能想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说你穿一个那种篮球得穿专门那个篮球的小背心儿，是不是？
1: 嗯，里面还会套一个黑色打底。
0: 嗯，你穿那个篮球衫是什么颜色的？
1: 我妈妈给我买的有黑色。
0: 嗯，
1: 他们的

0: 就是我们班儿，篮球班的队服是黄色的、
1: 黄色。你还有一个运动鞋是不是？
0: 对，
1: 挺好。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受伤哈。我估计你们班篮球班那些男生可能也会怜香惜玉，也应该不会故意的，或者是专门来抢你的球吧？
0: 不会。老师也会提醒。
1: 对，别给女生就是碰着什么的哈。好，这个假期总共来看上哪个课上的比较多？
0: 上美术课。
1: 上画画上的比较多。这个假期有什么新的自己画的作品吗？
0: 有一个板报还没做完。还画了一些春联和福字。
1: 有这么我记得你应该是写书法写得很好是不是？
0: 这个假期我学行书。
1: 都学行书了。之前应该学的是楷书是不是？
0: 是。
1: 你觉得行书难不难？
0: 行书就是会了以后就不觉得很难了。
1: 但是你比如说在写作业的时候可以写行书吗？
0: 现在不行。我妈我爸爸说学行书就是为以后想。
1: 为以后想。
0: 以后老师讲的快记笔记怕跟不上。
1: 所以写的学行书会写的很快。对，行书像行云流水一样嘛。它不像楷书一笔一画。
0: 很快。
1: 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假期写了一些福字什么的，比如说你知道过年每家都要贴春联贴福字，你们家是贴的是你写的吗？
0: 我家屋里是贴的，我写的。
1: 哦，真的？写了几个？
0: 写了有四个。
1: 就是那个大福字，那么就正常大小的那种，拿毛笔写的。
0: 不是毛笔，就是要是觉得不咋。
1: 是用那种
0: 先用铅笔打稿。然后用先勾线，然后涂黑的地方，然后用金笔画一些
1: 那看来写一个福字还挺费劲的呢。还写四个。你们家过年今年是比如说一家三口在一起，还是说有爷爷奶奶什么长辈一大家子？
0: 我姥姥跟我在我们家住。
1: 所以就是一起过年。
0: 是。
1: 那我猜那么年夜饭呢谁来煮勺？
0: 我爸爸做饭挺好吃。
1: 爸爸是掌勺的。我还以为是妈妈或者姥姥，居然是爸爸。你们家年夜饭也做了一大桌子菜那种的吗？
0: 做八个菜。
1: 八个菜。就要这个吉祥的数字。也是哪道菜是你点的？你说我想要，比如说征集一下，征集一下菜谱。
0: 生蚝和葱、葱炒，海参。
1: 生蚝，你吃生蚝吗？这你可以，那个味道可以吗？不觉得有点腥吗？
0: 蘸酱油吃还可以。
1: 蘸海鲜酱油吃。我觉得女生，我觉得我以为会做什么拔丝地瓜什么甜的东西，你居然是生蚝。
0: 甜品我们家的没有做，做的都是一些菜品。
1: 都是爸爸来主做。那么我想问一下依然，你对你们家这个年夜饭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这一桌年夜饭你做了哪些贡献？
0: 贡献
1: 就是吃。你看啊，我和你爸妈妈我们都同龄人，我们小时候过春节都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可能有可以放鞭呐，现在可能长春室内也不让放了，包括跟小朋友一起玩什么的。你呢？你现在觉得过年是个什么感觉？还有什么乐趣或者让你开心的地方呢？
0: 过年乐趣，我们在我们家楼下也放烟花了。
1: 然后呢？还有什么你觉得过年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很开心的地方就能。我姥姥不是平常都来，常来。我和姥姥可以一起玩。还有在万达茂玩的那个疯狂的麦吉，我觉得很好玩。
1: 然后过年应该买点新衣服吧，妈妈应该给你准备。是今天穿的这身吗？
0: 这声。

0: 是我之前的。
1: 嗯，过年给你买的是什么样的新衣服？
0: 就是有一个半截袖，
1: 哦，
0: 还有裙子。
1: 嗯，有红色吗？
0: 红色袜子。
1: 啊，红色袜子。
0: 嗯，
1: 裙子是什么颜色？
0: 裙子是白色的。
1: 所以你是喜欢那种比较素一点的颜色，不是你喜欢那种大红大紫的？
0: 不是，不太喜欢那种深色。
1: 嗯，鲜艳的颜色你不是很喜欢？
0: 嗯，
1: 就是浅一点、素一点的。
0: 是。
1: 嗯，然后今天还特别去理发店剪了一个头发。
0: 是。
1: 嗯，是因为要开学了吗？
0: 我妈妈每次都在要开学的时候就是觉得太热了，
1: 嗯，
0: 或者觉得头发太沉了，
1: 嗯，然后就每次开学之前就剪个头发，
0: 嗯，
1: 迎接新学期，嗯，但是这头发还挺，是不是很喜欢这样？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的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现在有请第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叫耿飞扬，我今年7岁了，来自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1年11班。
1: 好，欢迎耿飞扬，欢迎。啊，飞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第一眼见到她，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非常高。
0: 是吗？
1: 对呀，因为你才有1年级，但是我看你的这个个头，好像3年级的女生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0: 那不能，那2年级好像就我这么高呢。2年级要是在2年级里边，好像算是矮个。
1: 哎呦，那你希望你自己将来长大能长到多高？有没有这个概念？
0: 有。
1: 1米，那身高是多少？
0: 越高越好。
1: 不，越女孩子嘛，也不能长到1米80多吧？这也太比男生的。
0: 1米7。
1: 你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个子很高，第二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一个非常爱笑的女生，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看见你总是跟别人笑嘻嘻的。
0: 有人这么说过，也有人没这么说过。
1: 那你为什么总是给别人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天生爱笑吗？
0: 对，因为就是别人一挠我痒痒，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就跟我爸一样，浑身上下全痒痒肉。
1: 哦，那谁挠你痒痒痒？没事，总挠。
0: 就我妈平时给我洗澡前都不能给我洗脖子，一洗脖子就缩脖，老痒痒。
1: 啊，好的，妈没事总挠还痒痒啊。好，你就忍不住。那你要自己挠自己，你挠自己现在自己挠自己脖子，
0: 自己挠自己
1: 啊，那没事。
0: 对，
1: 脖子那块有痒肉，手心有吗？
0: 我脚底板也有，手心没有，还有嘎吱窝也有。
1: 啊，好，那平常你是有没有过，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特别想笑，就忍不住了那样的？
0: 有，就是我班同学平时说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然后我就
1: 哈哈大
0: 笑。
1: 嗯，你知道有句话叫做"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像小太一样超级好运，而且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怎么样？
0: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1: 比如说呢，买饮料的时候中过。

0: 讲，再来一瓶。
1: 我不喝饮料，平时都不咋喝饮料。
0: 哦、哎呀，孩子健康啊啊！那这个运气好体现在哪里呢？
1: 运气好就是凭我上了小学后，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次次都能被那个有什么节目都能被选上。
0: 哦，你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1: 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有实力，你够优秀才会被选上？
1: 想过。
0: 这孩子非常谦虚哈、啊，很笃定的说想过啊。你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节目次次都能被选上？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被选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就是有一次，就前几天清明的那时候，我被选上主持，然后去朗诵去了。他们说我那个化的妆还有头上戴的东西非常好看。
0: 哦，你当时化的是什么？就是彩妆眼影那样很五颜六色吗？
1: 就是化的。因为我朗诵的是我有个春天讲是春天，然后头发戴的那个发卡就是像树枝似的那样的、
0: 然后那套衣服再配上你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当时那个舞台下面人观众多吗？
1: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有主任和校长，
0: 哎呦，
1: 也不是那么紧张，而且舞台也比较像、
0: 主任和校长在你面前你都不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
0: 那可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啦。
1: 就是只有那种上了比较大的舞台，手心会有出汗，要是在平时在学校手心都不会出汗。
0: 哦，所以你们学校的校长主任都已经知道了，一年十一班有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马校长应该是知道。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1: 当然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我喜欢很多人和我一起做朋友。
0: 哦，所以你希望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也希望他们都能认识你。所以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啊？
1: 我班一共有44个。
0: 那我猜43个人跟你都是好朋友。因为那个人是你自己。你在你们班级，我觉得你肯定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爱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做朋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除了爱跟你一起玩，那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需要你帮助他们？有没有同学？
1: 今天我快放学的时候，我班同学跟我借铅笔，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0: 哦，你就很开心的借给他了。
1: 同
0: 学除了为你借过铅笔，还需要你哪些帮助过？
1: 让我帮他系个鞋带。
0: 让你帮着系鞋带？
1: 对，因为他不会系。
0: 他不会啊？
1: 你
0: 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怎么还不会系鞋带呢？
1: 可能是没学，或者是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想学。
0: 自己不想学就让同学帮着记，我这个我还没想到。所以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这么说，耿飞扬能不能帮我系些鞋带？我说好。
0: 你说好的。你也没说那你自己学嘛，你也没推辞。
1: 没有。
0: 就马上就答应了。
1: 对。
0: 哦，所以他只找你帮系过一次鞋带吗？还是每次？
1: 就一次，我不可能帮那么多次。
0: 那他下次还不会让他找别人帮着系？
1: 对。
0: 你们班没有那个吗？我觉得你除了帮他系鞋带之外，你还应该帮他一个忙。
1: 什么呀？
0: 教他怎么系鞋带，对不对？
1: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对呀，所以你想，你要是帮他系，他就会有依赖，他每次就总找你或者找别人。但如果你要教他系，他学会了，他就每次系鞋带他会想，哎呀，是耿飞扬教我的，他能这个事儿他能记住。你不是想让更多人记住你吗？
1: 对呀、
0: 他能一辈子都记住你。不管他长到多大，他只要看系鞋带他就会想到你。怎么样，要不要下次教教他？
1: 要
0: 呀、
1: 哇，
0: 我发现飞扬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小姑娘哈。你在你们班级我知道是劳动委员。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劳动委员？
0: 我有情报啊。劳动委员，所以不仅要帮同学系鞋带吧，还得要做，
1: 就是也会看他们怎么做那些
0: 职业，
1: 就是值日生
0: 啊。
1: 就比如说哪个拖地的地方没拖到，然后就会给他们指点一些。
0: 还是你要亲自拖一下？
1: 我一般都不是亲自拖，就是我看他们拖。
0: 就是你要检查他们这个

0: 扫学校教室的情况。
1: 然后我们班就是同学就是拖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要分班车的和加接的，
0: 嗯，
1: 加接的是晚上大扫除，
0: 嗯，
1: 然后班车的是中午大扫除，中午大扫除的我看，因为我是班车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下楼玩之前都得问问我，耿飞扬，我这组地拖的合不合格，或者

0: 检查完了还能我还能下去玩。
1: 嗯，但总之你觉不觉不觉得你如果要当劳动委员的话，会占用你自己的一些玩耍的时间，或者
0: 不会，因为我觉得帮助同学我就特别开心。
1: 好，此处有掌声啊！我就说嘛，从系鞋带开始，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那么你在学校监督其他的同学打扫什么的，老师可能经常讲，作为班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咱们不说学校了，在家你也会做一些家务活吗？
0: 小时候的时候帮妈妈刷过碗和叠过衣服，但是长大了学习太忙就没太多时间了。
1: 哎，这借口给你找的，一年级说只要长大了学习太忙好，就是学习比较忙，课外班也比较多，可能也没什么时间，是不是？
0: 对。
1: 那你们家家务活主要谁干呀？
0: 我妈干。
1: 妈妈干？
0: 对。
1: 妈妈什么都会干？
0: 对。
1: 嗯。就是洗衣做饭，
0: 对，洗衣做饭，叠衣服晾衣服，
1: 哎，
0: 还有帮我天天刷那个我吃完饭就是在学校去那个
1: 饭盒餐具
0: 刷。
1: 那么妈妈就很辛苦，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爸爸在家啥也不干呗。
0: 嗯。
1: 那爸爸多少得帮妈妈干点啊？
0: 一点也不干。
1: 一点都不干？那你不跟爸爸唠一唠？你说爸爸你怎么？你看我妈多累啊，你帮她，你跟你妈说说呗。
0: 不好使。
1: 说过呀。
0: 说过，不好使，不听根本。
1: 那她口里边是答应，她说行，但是她就
0: 但是
1: 没有行动。
0: 但是行动上其实不是的。
1: 是爸爸在家，但是就是懒，不帮妈妈，还是说爸爸比较忙，平常回家都比较晚，没事。
0: 懒。
1: 你看我还故意要让孩子往后说。好。那这个，据我所知，其实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爸爸，是不是？
0: 对。
1: 你觉得爸爸可爱在哪儿？
0: 就是他的脸非常肉肉，跟我一样。
1: 他从小到大，我相信他都不舍得动你一下吧，从来没有打过你，对不对？
0: 那是没有的。
1: 对，没有骂过你。
0: 嗯。
1: 就是对你态度特别好。
0: 对。
1: 嗯。
0: 因为他不整我作业，他谁整作业谁崩溃。
1: 所以妈妈
0: 整我作业
1: 被你弄崩溃过？
0: 不是，我俩天天都得干一仗写作业。
1: 天天也不一年级作业这事有多难呢？还为作业还要干仗吗？
0: 要不你试试。咱俩换换。
1: 那么不，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妈妈为你的作业的事有的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0: 何止是急躁，是急躁中的急躁。
1: 是吗？是怎么？是你写的慢，还是
0: 不是我写的慢？就是我俩天天就是记个，然后就是我不想写，然后他就发脾气。
1: 不想这作业，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对待作业这件事情。妈妈都不会做，
0: 不会
1: 啊？那我明白他崩溃的点了，他觉得在你面前太没面子了，是不是？但其实我知道，妈妈其实李宁去过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0: 对，
1: 也让你很长见识。跟妈妈去过哪里让你觉得哇，好美啊？
0: 我从一岁的时候，天天就带我走。
1: 哦。那时候还很小，就拎一
0: 去哪都走，就不管是公园还出去旅游，哪都走。然后我最记忆力最深的就是我和我发小一起去的上海，迪士尼，还有丽江古城，
1: 哦，云南，
0: 还有土楼，
1: 哦，
0: 福建土楼，广州和珠海、澳门和香港，
1: 哦，都去过。我觉得在同龄人里面，你算是出去旅行的地方比较多，见过更多的，
0: 还有很多地儿呢，还有延吉、北京、沈阳，乌镇。
1: 哎呀，看来妈妈真没白领孩子去，每一个地方她都如数家珍，都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一点妈妈就觉得很满意了，很欣慰了哈。那么去这些地方玩的时候，你们大概都在那地方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乌镇吧，我觉得乌镇我没去过，还挺美的。
0: 乌镇就是因为他们在南方嘛，南方他们那边都靠着水，然后他那些就是楼房都是建的黑瓦白墙， 然后就觉得特别美，然后就对划船，然后看他们那边特色的楼，
1: 嗯，
0: 还会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楼都不会像一家一家的时候，因为旅游景点。

0: 眼嘛，它里边就会卖一些什么，就是小装饰品，他们那边的特色，然后我们就去会看。
1: 哦，那么跟妈妈出去应该也会拍照吧？女生在一起嘛，总要拍很多。
0: 拍，我妈比我都能拍，就是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
1: 妈现在还一直在拍呢。那有没有时候妈妈让你给她拍的？
0: 有，她老嫌我拍的照不好看，老说我那个构图不好。
1: 现在就开始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摄影师，怎么构图怎么才叫好呢？妈妈都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构图，这不是一个手机吗？
1: 啊、
0: 上面得留这么大地儿、
1: 啊，
0: 下面得留这么大地儿，左边得留这么大地儿。
1: 啊，就是上下左右都得留出来。
0: 对，然后拍照的近远还得调好。
1: 要加滤镜吗？还要？
0: 加
1: 啊，
0: 还得那个还得修图。
1: 哎呀，但是我知道，其实飞扬，也。有过很多的这个大赛的经历，然后
2: 夜视镇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镇眼科，夜视镇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镇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镇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2: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4: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2: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4: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2: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5: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6: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我是红兵，每周六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能够结识身边值得信赖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那么在你的健康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好医生。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好医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健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够了解到所有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好医生了。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好医生他是谁呢？首先进入医生故事来了解一下。
7: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8: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呼吸内科吗？很多人不了解，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大多数医院将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因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呼吸内科。之所以更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突出呼吸内科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有危及生命的疾病与各种并发症的。呼吸内科除了可以收治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外，还可以收治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因此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危重症医学科，更进一步强调和扩大了呼吸内科的收治范围，并突出了呼吸内科对危重医学的倾斜和侧重。本期好医生联盟嘉宾李阳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癌青年协作组组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疑难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医院管理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睡眠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暨医联盟委员，吉林省呼吸介入诊治联盟主席，吉林省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擅长肺癌的标准化及个体化诊治，主持国家青年科学基金一项，主持吉林省青年科学基金一项，2015年获第二届余润江呼吸医师奖，吉林大学2020至2021学年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肺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能够达到70至100平米，它是人体最大的和外界相通的器官，因此它特别容易出问题。
1: 我们呼吸科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大众的这样一个科室，主要就是肺炎、哮喘、慢阻肺、气管炎、肺癌、胸腔积液等等啊。我们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以影像为主啊，一般的话都需要患者做个 CT 或者是胸片啊，这是个基础。然后之后呢，我们一般如果气道有问题会做肺功能啊，激发实验、一氧化氮，这个是看气道的这个换气通气功能有没有过敏，有没有气道高反应。再有就是腔镜啊，我们有气管镜，然后还有这个内科的胸腔镜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微创的治疗啊，或者是诊断的这个手段。
0: 初次与李阳医生结识，就被他面善心慈、人随和的性格所吸引。整个交流的过程非常轻松和顺畅，少了一些距离感，多了一些亲近与熟悉。
1: 高考的时候我一路报的都是医，实际上这个原因吧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医生，然后呢我的姨呀、还有这个大爷也都是在医院工作，对这个白衣天使不陌生，当时高考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做了这个选择。大家都知道这个医学这个职业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这个职业实际上它是有成就感的，是让患者愈后很好。一个肿瘤的病人他活了很多年，他再回来复诊，你确实是很骄傲的。或者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很重，他都很可能都出不去院了，但经过这个治疗以后他有好转，你是替他高兴的。所以这个职业它是有它的成就感的。
0: 自参加工作以来，李阳医生始终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责任心对待各项工作任务，面对科室繁忙的工作从不叫苦叫累，救死扶伤已然内化在他的生命里。
1: 当然我们这个职业它是人命关天嘛，所以就是这个不断的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这个下班回家，我们都要跟一些新的指南呢，或者遇到疑难的病人，我们都要做这个文献的检索呀，这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就是你从事这个职业了，你的这个运转的机器就是这个频率，所以就是可能也是习惯了啊。从我们当医学生开始，然后我们实习开始就是这样，每天去早晨到了先看患者的化验单，然后进行查房，这就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下午再回头再看一看这个特殊的病人的情况啊，医患的交流，然后再有一些疑难的进行跟其他的医院的老师呀，或者是自己的上级医生进行沟通啊，查一查文献，就是这种生活。
0: 工作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热爱医疗工作，同时对患者更是耐心细致，爱护尊重。李阳医生一直在践行医者使命，视患者为亲人朋友，让患者被治疗的同时感受到人间温暖。
1: 实际上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很重要啊，就设身处地的为他去着想，然后他的这种病情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给他采取的是什么治疗，他大致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费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多数的人通过你的这种沟通他都能够听懂，然后去理解他这个病情的程度。重要的事儿，咱们都是面对面说哈，他有什么不理解的，他关注的点在哪儿，然后你可以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这种反复的沟通还是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0: 李阳医生从医近20年，本应是理性冷静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然而并不其言，他也很感性。工作中他感动患者的同时也一直被患者感动着。
1: 其实在医院有很多这种比较珍贵的瞬间， 啊，我不说我哈，我说我爱人哈，去年。

0: 天他在门诊，然后就有一个老人，然后带着一个孩子来，然后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后来就说是10年前过年的时候做过的一个手术，当时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婴儿，就当时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面，后来他恢复得很好，然后10年以后他回来感谢你，你还是很高兴，他来给你鞠一躬，跟你照个相，你还是非常感动，你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人间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1: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李阳作为医生和教师的联合体，他既要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又要传授科学知识，传承优良作风。
0: 这个医生和其他的很多职业是一样的，他必须有临床的这个实践，他必须是脱离了这个课本以外，然后去看病人，深入的跟患者沟通啊，走进临床，他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医生。所以我们是一个教学医院，我们带学生也是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老师20-30年以后都是你们来看病，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学生教好啊，这样才能放心的让学生来给我们看病。所以我们对学生要求也是比较严格，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啊，或者是说一个错误反复在犯的时候，那也会进行一些批评指导，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机器，他面对的是一个人。
1: 敬人敬业，至精至诚。李阳医生始终认为他的职业就是医生，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内心感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争取把血方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生命与使命同行，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0: 好医生首先应该是业务棒，他能够掌握最新的知识，解决这临床上的问题。其次，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设身处地的为患者去做选择，帮助患者去解决问题，把自己的业务做好，最更新的知识能够及时的去掌握，能把比较新的这种治疗的方案、治疗的理念带到我们这个临床上，带到患者的治疗中。其实最希望的还是就是古代药方上写的那句话，叫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希望大家都健康。英雄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好，刚才通过医生故事，大家对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应该有了一定初步的了解了。他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阳教授。首先请李教授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吗？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
7: 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医生故事所讲的这样，李医生真的是让人一见面就是一见如故的亲切感，我也切身的感受到这一点，我相信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就是非常亲切，这种亲切能够缓解这个患者很多的这种焦虑和担忧，所以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好医生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么一说到他所在这个科呢，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当时我的心里就一紧，我说这可是个生死攸关的这个科室啊，当时你为什么给自己这么大一个挑战呢？
8: 选择这个科室实际上是比较偶然的，因为当时我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吉大和白医大就合并了，
7: 嗯，
8: 然后我们就有保送的机会，嗯，就是年级有一些符合条件可以保送，然后当时我们保送的那十几个就是位置里边就是呼吸科，
7: 嗯，
8: 然后还有几个是外科，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个科室，
7: 嗯，
8: 实际上也是挺偶然的，
7: 其实人只有呼吸才有生命，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生死攸关、充满了挑战的这样一个科，那么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特别是自从有这个新冠之后，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了。那从你从医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从呼吸这方面的疾病它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
8: 呼吸科的这个疾病谱呢，最开始就是在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是以感染为主，就是一般是肺炎呐，然后慢阻肺的发病率啊要高一些。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现在感染性疾病实际上这个谱在下降，哮喘，然后间质性肺炎这种非感染性疾病的是在上升，然后肺癌的发病率也是在上升。
7: 那么可能就是大家一说到呼吸科，可能对这个医学知识了解不是特别多的人，原来想到的就是像什么咳嗽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喘不上气儿啊，但是比如说肺，那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个肺有问题到底应该看哪，因为有一些我们医院也有一些肺病的这样的专科的设置，是不是？
8: 我们科主要的就是咳嗽、咳痰、卡血、呼吸困难、胸疼，这是呼吸科比较常见的几个症状。那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上呼吸科去就诊看一下，是不是跟呼吸疾病有关系。

0: 那么这个如果说肺部疾病的话，诊断过后我们也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去拍个 CT， 那我挂哪个科啊，哪个科的医生来给我开这个肺 CT 去做这个肺部的全面检查，也是我们这个科吗？
1: 对，如果说要是想查一查肺啊、那内科一定是首选，就呼吸内科、那如果要受外伤了，说我摔了个跟头，我碰了一下这个胸部，涉及到外伤情况的，那一般要到胸外科去首诊。
0: 所以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看病呢，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去找哪个科的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各个科的划分也越来越细化了，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介绍，大家至少知道你出现了什么情况，找哪个科，但只要和呼吸系统有关的这个，都是要找我们呼吸内科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在这个医生故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其实现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叫呼吸内科。
1: 是，
0: 嗯，
1: 这个是王晨院士倡导的，这个把科室的名字改的，之前就叫呼吸内科，后来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呼吸机，你们不算一个完整的呼吸科，所以后来就整个全国都把呼吸科改成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就是把这个。呼吸机的这种支持治疗也加进来了。
0: 那么我们一加上这个危重症啊，有些人可能就会非常的恐惧了，说那是不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非常的危险呢？那接下来就想请这个李教授从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疾病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1: 我们呼吸科常见的疾病太多了啊，可以说特别多。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的肺炎，肺脓肿，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个都是感染性的疾病。那它如果很重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肺炎没什么了不起，从小有的时候就得过，但实际上如果重症的肺炎，那是也是可以死人的，而且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是脑梗，或者是卧床时间很长的，最终它都是在肺子上出问题，坠积性的肺炎，出现问题最终要命的很多都是在肺炎上走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吸烟的人群比较大，再有就是东北比较寒冷，慢阻肺的这个人群很高，像这样的这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比较重的，控制的不好的也会发展到肺心病，那这个人群发展到呼吸衰竭的时候，也是危及生命的。
0: 所以说它危重是因为确实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病啊。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忽略了一些这个跟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除非是就像你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可能才会想去呼吸科看看。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忽略了，也就是让一些病情贻误了病情。那么有哪些，就包括刚才您介绍的这些这些病的类型，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1: 比如说咳嗽时间很长不好啊，一两个月都不好，那这种有的就是说你可能肺子有炎症，有显微化，还有的可能是肺癌，还有的可能是咳嗽变性哮喘，是哮喘啊，就慢性咳嗽时间不好的，再有就是痰中带血一定要重视，出现了卡血、痰中带血，一定要进行肺部疾病的排查，有的时候是没问题，就是小的毛细血管破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耳鼻喉啊有点问题，但是一定要除外说肺子有没有问题，像肺子的卡血，就是我们的支气管扩张，我们的重症的肺炎，我们肺癌都可以出现卡血，支气管的疾病，肺部的疾病，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肺部疾病是没有症状，发现的时候就很晚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肺的代偿能力很强， 我们肺子就是刚才说了，打开以后可能都100平米这个肺泡，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这种代偿能力。平时我们用到的可能就是它的20%到30%，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说切掉一个肺叶甚至一侧的肺，它都可以正常生活，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代偿能力是强大的。

0: 啊，也往往因为他代偿能力强，他有一些时候他没有症状，
1: 嗯、
0: 啊、所以我倒是很提倡每年都要做一个体检，实际上就是早期发现、
1: 嗯、
0: 早期治疗，对于我们肺部疾病，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那么肺部疾病的体检主要就是这个肺 CT，
0: 对，
1: 比较准确的检查是吧？
0: 是，在以前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胸片啊、胸透，但是随着咱们技术的发展，发现这个胸片、胸透它有很多遗漏，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特别小。18岁以下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你可以考虑用个胸片儿。
1: 嗯，
0: 但是如果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实际上都是建议做 CT 的。像我们院的体检，就是我们职工体检，一般就是40岁、45岁以上都是建议做肺 CT， 每年做一次。当然我们就是主张是低剂量的那个螺旋 CT， 但是这个低剂量的普及并不好，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普通的 CT 做一个体检的那个检查的项目了。
1: 但是有些人会担心说，经常做这个 CT 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这个辐射肯定是有啊，但是如果说的和这个病变能被早期发现相比，这个利还是大于弊的。所以。就是作为体检来说，一年做一次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伤害。如果说早期的发现病变的话，比如说肺癌发现的很早，切掉了，它是一期的、二期的，它并不说非常影响你的预后生活。说这样的还是非常获益的。
1: 其实人体它是相关相连的，就像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现在比较多发的就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本身呢，大家如果说发作，它一定会去看这个耳鼻喉科，但是其实呼吸系统它是相连的，我们呼吸用鼻用口，其实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那么鼻炎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哮喘？
0: 哮喘，对，就是我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是上呼吸道，然后表现呢，它就是因为是过敏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随着这个时间，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这个人群一半以上会发展成哮喘。有些症状轻，有些症状重，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感冒以后咳嗽不好，一两个月都在咳，有些呢就是有胸闷气短的症状了，像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养宠物的，就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出现胸闷气短，出现长期的咳嗽不好，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它会不会是哮喘啊？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哮喘的话，应该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做什么检查啊？快到广告了，这样广告之后呢，因为这个疾病确实是比较普遍，包括我在内。那么广告之后呢，就请我们的李教授详细就这个过敏性鼻炎引发的哮喘，大家应该注意的这个事项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的是非常高发。我身边有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

0: 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我想这个立秋一到啊，很多人和我一样过敏性鼻炎又发作了。那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很多人不重视，就觉得哎呀反正过了这阵儿就过去了，然后呢最多严重了到这个耳鼻喉科开点药。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小心有没有这个哮喘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这个李阳医生给大家这方面一些建议。
6: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咳嗽时间很长，特别是夜间咳嗽重，或者是有胸闷气短，这个时候应该到我们呼吸科来就诊。需要查什么？需要查一个就是肺功能。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做一个激发实验。什么是激发实验？就是说给你一点药，然后如果正常的没有气道高反应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气道没有痉挛。但如果要是气道有高反应，是有哮喘的这个人群，他就会出现这个气道痉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激发阳性，甚至强阳性。这个人群我们就需要关注了啊，因为我们哮喘呢平时不太发作，有很多人说我平时觉得没啥症状，但是如果说真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是也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名人，像邓丽君啊，他还有柯受良吧，好像是哈啊，他们都是在支气管哮喘发作，然后救治不及时的时候，然后去世的。
5: 所以你看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影视剧的人物他就是哮喘，然后他随身带一个像一个什么喷的这个、
6: 是
5: 有的时候你看电影情节安排的就是他找不到这个，那个当时那个场景是非常可怕的。
6: 是，就是像比如说诊断了哮喘，那它的治疗一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根儿的治疗，就是对根儿。那哮喘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这个炎症不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感染，而是一种就是过敏的反应，一种过度的这种反应。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就是以表面激素为主。吸入表面激素，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多都说哎呀带激素不用，实际上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医生给你开的这个激素量很小吸入的它直接是到我们这个支气管里边对人体真正吸收的这个比例很轻的，所以大家不用说的特别忌讳这个问题，该用就用把症状控制住以后逐渐减量然后之后比如说非常稳定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按需去用药，这是 一类啊，就是我们需要吸表面激素这一类，然后再

0: 还有就是说我们需要吃过敏药啊，比如氯雷他定啊，伊巴斯汀啊，然后再有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可以吃莫鲁斯特，它是一个白散烯受体拮抗剂啊，说特别忌讳这个用激素的也可以选择这个莫鲁斯特这类的药。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抑郁啊，就是有自杀倾向的，那这样的不能用啊，这个要注意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是我们对根的治疗，那么救急的治疗要备一个药，备一个药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理念是含有表面激素的支气管的短效的这个扩张剂啊，这个合剂我们国内还没有啊，但是我们有长效的 ICS 加上拉靶的啊，然后我们平时就是之前说的沙丁胺醇呐、万托林呐、这类的不含 ICS 的，就是不含表面激素的短效的这个撒靶，我们叫短效的这个贝塔受体激动剂，也建议是备用一个啊，这样的话可以救急。一旦有急性发作，它可以短时间就把这个症状控制住。
1: 所以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多年以来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你这个免疫力身体免疫力还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注意的。你看我这鼻子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如果说有了刚才像李教授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哮喘它是跟这个过敏性鼻炎有过这个必然的联系吗？还是如果没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哮喘的发生？
0: 就没有过敏性鼻炎也可以有哮喘。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半以上它可以发展成哮喘。它是它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也需要注意查过敏源。就是如果能查到我对哪个东西过敏，我可以避免一下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呢就是养宠物的很多，实际上我们哮喘的患者的话也尽量不要养宠物。
1: 这个就是我内心的痛，因为我特别喜欢猫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听众也知道我特别喜欢猫，但是我只能这个喂流浪猫然后有的时候确实在这个高发鼻炎高发的时候，我到外面去喂流浪猫，回来也是喷嚏连天的。所以其实这个避免哮喘的发生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多戴口罩，是不是？
0: 对，就是如果非常明确说我就立秋犯病，那在立秋前的半个月就可以把过敏药吃上
1: 哦，
0: 然后呢在立秋以后就把口罩可以戴上，也会好一点。会好一点。
1: 我又错过了之前也有医生提醒我说在立秋之前一定把药吃上，
0: 对，
1: 然后就又掉以轻心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重视过敏性鼻炎，可能我们只是觉着鼻子比较难受，耳朵啊眼睛比较痒，认为这是一个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演变成哮喘的话这就很危险了。而且我看有很多孩子也是有哮喘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现在认为这个哮喘呢、过敏性疾病和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有关系的。
1: 那么像这个过敏性疾病特别是哮喘这样的患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这个哮喘它是可以预防的吗？可以治疗彻底治疗的吗？
0: 哮喘它是有一定遗传性的。要说预防，我倒不觉得它能怎么预防。要说预防的话，就是说你有过敏性鼻炎还没有哮喘的时候，这个阶段是可以预防的。可以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控制好。它有一部分就能控制在这个阶段了，它就不往下走。那如果要是跟这种过敏性鼻炎没有关系的，很难预防吧。可以说很难预防啊，只能说是有症状了以后呢及时的进行一个对症的处理，然后一个规范的治疗。80%的人是通过吸入药物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呢如果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发作，他就可以不吸药，按需用药就可以。
1: 好的。那么呼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肺啊。那么现在呢也是肺结节 比较高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常年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体检，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肺 CT 的检查。那么我发现近些年来肺结节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发现了肺结节，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肺有没有潜在的危险？因为一出现结节，大家就担心它有一些性质上的变化。
0: 确实是这样。

0: 就是据统计呢，20%多的中国人都是有肺结节的，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那么5个毫米以下的结节，通常100个里只有一个是有问题的，99%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没问题呢，也需要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关注。这个结节越大。不好的这个方向就越多一些啊，所以如果出现肺结节首次发现的时候，我建议到医院去让医生评估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引起恐慌，因为一般不太大的都是可以观察的，比如说8个毫米以下的我们都可以观察，首次发现8个毫米以下完全可以3个月以后再看啊，看它长不长，然后呢定一个下后续，比如说半年复查、1年复查。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比较大，实性的或者是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啊，通常这样的结节我们要重视啊，甚至就是我们会推荐到胸外科去看看要不要手术把它切掉啊，把隐患去除掉。
1: 现在就是很多人一见到这个膜玻璃结节，有的还说毛玻璃结节，一见到这样的结节，这个诊断就是特别恐慌，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上网去查，就说这个膜玻璃结节啊，它这个发生性质变化的可能性，要比这个结节还要大，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最不好的是亚实性的，并不是说膜玻璃，只是说膜玻璃这些年重视程度有提高了啊。最不好的是我们觉得它是一部分实性，一部分模模糊糊的这种，这样的才是医生非常关注的。再有就是纯实性的，这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当然膜玻璃这种通常它速度都不会太快啊，然后我们只要定期的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势就可以。
1: 那这是关于这个肺结节，还有呢，就是还有比较常见的这个肺，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之前我也听说过，包括身边人也说过这个肺心症，这个疾病，身边人也有因这个疾病夺去生命的，能不能把这个病再给大家讲一讲？
0: 肺心病实际上在之前的发病率要高。是我们呼吸科一个可以说冬天占的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但是现在纯正的肺心病在我们这个级别医院看的就冬天已经不是特别多了。这个病说是肺心病是啥意思，就是说肺就是我们肺支气管引起的这个疾病，我们是源头，然后最终导致心脏发生问题了，心衰了，这个叫肺心病。心肺是不分家的，因为我们是邻居，当一方有压力的时候，另一方就是不过血了，或者血存的过多了啊，所以心肺是不分家的，这个叫肺心病。那肺心病的病人通常都是我们慢阻肺晚期，就是气管炎、肺气肿发展到晚期了，影响到心脏、心衰，双下肢肿，然后呼吸困难，躺不下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如果发展到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已经是中末期影响到心脏了。我们一般就是治疗肺的同时，然后再把心衰进行治疗，利尿然后治疗心衰，同时的把心肺进行纠正这种病人通常都是呼吸衰竭，然后心衰。
1: 所以其实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一些，身边呢多数都是跟这个肺炎啊也相关的这些疾病，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李教授所说的，这个肺炎也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特别是像这个新冠发生以来，因为这个肺炎能够危及到生命的，可能大家身边人有的也有这个体会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就这个话题再给大家一些提示，不要忽视了这个肺炎的发生，特别是孩子有的时候发烧啊，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阳教授，我们来聊聊 跟这个呼吸有关的，跟肺部健康有关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特别是现在大家对于肺部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了，新冠发生以来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肺炎的一些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哎呀，这个新冠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无论是健康啊，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身边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冠夺去生命，确实是。其实新冠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是这种肺部感染啊、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近期我看这个新闻说巴黎奥运会现在这个还是上升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说最近这个新冠阳性又成了上升的趋势。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这个肺炎。近期也有一些人发烧啊，然后肺部感染啊，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不管你给它定义成什么病毒，它根本还是肺部的疾病，是吧？
4: 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肺炎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为什么说呼吸科比较难呢？就是我们难在肺炎上。这个肺炎是细菌来的还是真菌来的还是病毒来的？这些细菌是哪个细菌？
3: 它还不断的变异、
4: 它在不断的变异。所以说确实是需要医生根据这个当前的情况啊，根据这个局部的这种发病率来判断是啥。比如说最近呢，新冠有一些散发的病例啊，倒没有特别多的重症的啊，散发的有一些，而且这个新冠引起肺炎的并不是很多了现在。但是肺炎呢一直是存在的，这段时间支原体和衣原体的肺炎要多一些。就是我们临床上接触的，像我们现在诊断肺炎，除了影像，就是影像上一看啊，是一个大片的这种密度增高的影啊，我们认为是一个细菌感染呢、病毒感染之外，我们还有个手段，我们可以做气管镜的肺泡灌洗。这个是近几年比较好的一个技术。之前呢做这个气管镜呢还没有说跟上这个细胞细菌学的检查，就 NGS。现在呢就是已经有二代测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打到肺子里边，然后这就是有这个病原体覆盖就是在我们这个水里边，然后呢我们用二代测序的这个办法去判断这里边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还是真菌还是结核。所以现在这个技术是比较不错的啊，做一个 NGS 的这个检测。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如果这个病人病情是很稳定的而且没有基础病，我们通常就是按照社区获得性肺炎去治疗，一周左右好转了就 OK 了。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比较重啊，我们需要在短时间拿到他病原血，我们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检查啊，做个气管镜。当然他有风险，他遭罪，但是我们能迅速的找到啊，能不能有什么我们没有覆盖到的这个病原体。再有

0: 就是有基础病的，比如说他有淋巴瘤，或者是有糖尿病啊，很重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肿瘤，这种长期使用激素的啊，这样的人群，他的这种病原体谱就非常的难以预测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建议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病原学比较精准的这种这个检测。
1: 嗯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医学的这种治疗是离不开其他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啊，就是 NGS 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气管镜的这个技术都辅助了我们这个医学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我们日常身体发生的很多疾病也许是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发病，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是有传染性的，就比如说这个肺炎，这个新冠那么能不能最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呼吸系统哪些疾病这个传染性是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哪些疾病是不传染的，你比如说像肺癌它就没有什么传染性，但是有一些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给大家一些提示。
0: 那比如说比较明确的有传染性的就是肺结核，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肺结核有空洞的排菌的，那这个是有传染性的。再有就是说你的这个病原体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时候这个肺炎也是具有传染性。
1: 其实主要就是肺结核和这个肺炎的，它的这个看看它是什么病原体，
0: 什么病原体。
1: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呼吸系统你所诊治的这个范围的一些疾病，有些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比如说戒烟我认为这个烟哈，它对我们肺部疾病的这个发病率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致病因素。无论是我们的气管炎、肺气肿，还是我们的肺癌它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都大力的主张患者戒烟这是第一个，至少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要让别人去吸这个二手烟，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在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戴口罩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主张你随时随刻都在。如果说的你一直都戴着口罩，你本身也没有抵抗力了。所以说就是比如说你到了我们呼吸科去就诊的时候，这是可以戴的。因为是对病原体比较集中的这种地方或者是比较密闭的空间，流动性差一点的都可以考虑戴一个，如果没有太强传染性的，一般一个外科口罩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戴 N95。
1: 现在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治疗手段也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对，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尽管是危重症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如果说这个治疗及时的话，也是能够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是吧？
0: 是，因为现在重症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比如说像我们的呼吸机，呼吸机有这个有创的，有无创的再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就是所有的重症都比较都拥有的技术，比如说血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命的支持，甚至是说短期的可以就是心肺都休息然后进行这个体外的这种替代这些技术都是在进步甚至像我们院的这种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这个肝移植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进步。
1: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呢，也是在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学习，是吧？
0: 是学一辈子的一个职业。
1: 对，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专门来办这个好医生联盟节目，真的是觉得这个职业是很了不起的职业。它不仅要求很强的这个技术专业性，不断学习的这样的精神同时呢，也要有强大的这个内心，因为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这种挑战，形形色色的患者，面对不同的病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像李阳医生这样非常有经验的好医生，接触了无数的病例，确实很有经验，但尽管如此，我们也有一些个体的病例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去探索的，是不是？
0: 可以说有太多的病例需要我们去 探索啊，就是医学实际上它还是一个遗憾科学，就是。

0: 是你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你现在的技术达不到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在不断的去研究、
1: 嗯、
0: 啊，给我们带来新的技术，比如说肺癌里边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都是不断的突破啊、
1: 嗯，
0: 给大家带来就是新的方法，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跟进，
1: 嗯嗯，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特别。

0: 医生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你心理上的，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一个非常包容的心，然后去面对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发的呀、突发的呀等等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其实不光是医学，其他的很多的行业也是面临很多的这种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挑战啊，都是这样。我们不同的行业共同努力。
1: 谢谢李阳医生。那么如果说大家这个有呼吸这方面的疾病，想找到李阳医生，是需要提前通过吉大医院的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的，是不是？你有固定的出诊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周二出门诊，但是有的时候有教学任务的时候，或者是特殊有讲课任务的时候会前后串一下。大体上都是在周二出门诊。
1: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到吉大医院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医生。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无止境，包括在不断的这个病毒的变异啊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医生也是挑战，也希望呢我们的患者能够给我们医生足够的信任、理解和尊重，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一起战胜疾病，是吧？
0: 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李医生，我们再会。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3: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2: 你或许是这样的：
4: 爸爸是每天陪我玩耍的大玩具，妈妈是我每天搂着的洋娃娃。
2: 还会是这样的：
5: 我爸像个超人，什么东西都知道，而且无孔不入。
2: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6: 他喜欢讲故事，我会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给他加油。我呀，是不一样的老爸。
7: 我姑娘想象力丰富，语言特别生动。
8: 我的孩子最喜欢唱歌。
6: 我是不一样的老爸。
7: 我是不一样的老妈。
9: 我们要尊重孩子，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10: 好了，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宝贝的心灵成长。星期六了，我们关注0到6周岁的孩子们哈，生活习惯每一样啊，吃喝拉撒睡，它都是一种功能。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不在意，但是呢，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在意的时候，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解决掉。所以防患于未然，教育孩子就是预警式的哈。规则意识、幼儿园的选择、幼儿园遇到的问题，随时打电话0431-8815411-5433，比如吃饭、睡觉、这个不定时什么的，和幼儿园完全是两种环境家庭。所以呢，这部分孩子去了幼儿园会有一些不适应的状态，那么在家里面需要怎么能够利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让孩子们能够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下子就接受幼儿园的这种环境呢？
11: 其实孩子现在有新入园的，有后返园的，就是这种两种现象呢，可能我们要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要略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即将要新入园的孩子，我们的家长应该做到哪几点呢？首先第一个，孩子在家的时候，因为有好多的家长他也知道我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我要前期做好相应的准备。他每天跟孩子说的什么，你要上幼儿园了，你要背小书包，你要怎么怎么样的。今天早上我们有个家长说，我说你不要说这些事情，因为你跟孩子说了之后，他在印象当中就会觉得，妈妈要把我送幼儿园去了，这是要干什么？我要上幼儿园去干什么呢？这幼儿园是干嘛的地方呢？他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我说应该跟孩子说什么呢？每一个孩子的自理行为习惯的一个点都要及时的进行点赞、肯定和鼓励、表扬。比如说他自己把小袜子穿了，宝贝你真棒，你会自己穿袜子了，原来妈妈不在你也能干这么好，就是要渗透什么，妈妈不在你也会干，妈妈不在你也能做得很明白。然后他那个自己吃饭是吧，不用妈妈喂你也会把饭吃得这么好，就一定要给他鼓励到这个具体的点，而不是说你上幼儿园了你要自己穿衣服了，你要自己怎么样了，你要自己喝水了，你要自己，就孩子就会一头雾水，什么都让我自己做，什么都让我自己做，什么都我不去幼儿园。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在家里边一种习惯，
10: 对，
11: 什么都是已经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给弄好了是吧，我回家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承担那些什么。但是到了幼儿园，妈妈总说我还没去呢，妈妈就总说你什么都需要自己，什么都需要自己，他肯定还会有自己一些小小的心理压力的。首先第一个，这是家长和孩子如何沟通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因为孩子在即将上幼儿园和入幼儿园以及进到幼儿园之后的2周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他都会引起到身体

0: 身体的变化，所以说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在入园之前一定要增加一些体育锻炼，一定要给孩子一些这种增加体质的一些营养啊，给到孩子的一些支持。入园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周我们多给孩子喝一些水呀、清淡的食物啊，减少大鱼大肉和这种荤性太多的这个食物，晚上放学回家之后减少给孩子吃更多的饭和菜，给孩子流食啊，粥啊，小馄饨呀、小面条啊，这样软一些的给孩子，晚上给孩子吃这些，然后呢减少孩子这个积食的现象。等到第二周的时候就要捋顺孩子的情绪的问题，减少孩子的不开心，晚上回家减少问今天你怎么样啊、老师对你怎么样啊，小朋友对有没有碰你啊怎么样，就是减少这些灰色的语言，多去引导孩子什么，今天你在幼儿园开心吗，你做了哪些事儿你是比较喜欢的呀，哪个小朋友给你做朋友了，你认识了谁呀，就是多讲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一些语言和话语，这些是给孩子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支持，然后这是跟孩子的。那么我们入园之前家长也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家长一定要知道孩子是要走进社会的，往往不是孩子离不开大人，是大人离不开孩子，舍不得。
1: 家长说太好了，你快点走吧。
0: 但有一部分家长他不是的，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把我的宝贝送到幼儿园了，我的心已经被掏空了，
1: 哎呀，
0: 我的心啊，宝贝送到那儿去了，我已经是
1: 不能吃苦
0: 了，我
1: 能不能吃苦。
0: 然后小朋友可能在幼儿园班级里边分离焦虑，有一点哭呀闹的情况，就大人在外边又开始幼儿园外边开始哭流眼泪，其实这样的现象其实也是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家长也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因为我们的爱是要什么，要推动孩子学会独立成长，要让他进到幼儿园里之后呢，他不是吃苦遭罪去了，是学本领，学自立，学孩子自信，学成长，他学会自己独立去面对周围的小社会去了。那我们家长要积极去面对小朋友的时候，要积极面对自己，你要知道我的孩子长大了，这要是给自己的一些暗示的语言，我的孩子是可以，因为什么可以，你看得到孩子已经会自己吃饭了，已经会能够把小袜子穿上了，能够把小裤子套上了，你都看到眼里了。另外在家里边要玩一些分离游戏，玩分离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孩子的一个负责，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从五分钟开始玩分离游戏，妈妈要去办什么什么事儿，五分钟之后回来，在这个时候孩子不知道五分钟的概念是什么，他不知道五分钟究竟是多长时间，但是呢妈妈一定要把握一下火候，真的跟孩子分开两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一定要关注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一个安全，比如说孩子在屋里边玩玩具，好，你先玩一会儿，妈妈五分钟之后回来，一定到点马上回来，告诉孩子我们的契约精神在我们这里边是有可信度的，然后妈妈回来啦，你好棒啊，自己能够在这玩一会儿了，然后这个游戏玩一段时间，再玩拉长一点时间，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慢慢慢慢拉长到半个小时的时候，恭喜你，你的孩子可以这种抵抗分离焦虑的这种情绪了，你不在这个半个小时他也能够很有安全感。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像你说的，有一部分家长是存在这种，不是说你快点去幼儿园吧，可下把你送走了，就这样的家长其实他就是我们俗话说心大是吧，他心可大了，就快点送走他才开心呢，但是这样的一部分家长呢，这种心大的家长有一点这个好处，就是他不会跟孩子拉扯的时间太长，对吧，
0: 对，
1: 他不会跟孩子纠结纠缠的时间太长，但你刚才说后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控制欲比较强的家长，
0: 是的，
1: 而就是他控制欲特别强，
0: 而且他送孩子在那一瞬间交给老师的时候，他都会拉住孩子不去撒手，他拉着孩子往回拉，然后孩子呢，老师要把他抱到教室里边去的时候，当孩子看到原来我妈妈都不放心，拉着我的身体都不撒手，于是他就大哭，孩子那种状态就是撕扯当中的这个瞬时的痛苦就会增加，所以我还是就是说要劝一劝我们这个新入园家长的这个孩子家长啊，一定是要放心的把孩子放到老师的手里，因为你在选幼儿园之前你都考察了很多很多的店了，
1: 对对
0: 对这个老师你也是了解和认知，以及是很信任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一阶段减少 跟孩子早晨入园的这个瞬间的拉

0: 拉扯是对我们孩子的一个帮助，你拉扯的时间越长，孩子越痛苦。
1: 你经过调查，你发现这部分家长他们大多数的想法是什么样？是因为离不开孩子是一种，还有一种他是不信任孩子，
0: 不放心，
1: 他会觉得孩
0: 子
1: 怎么样呢？
0: 他会觉得孩子完成不好，他会觉得孩子穿不好
1: 啊、
0: 吃不好、睡不好、
1: 哦、
0: 玩不好、
1: 哎、
0: 他不相信孩子的这个适应程度、换句话说、老师跟他讲的再多、他没有看到孩子实际的这种情景和画面、仍然这颗心是悬在上面的、
1: 就是不放心担心，
0: 对，担忧这个整个的场面、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们减少这种拉扯，孩子快速的跟老师进入到教室之后、老师跟孩子一定会用各种的方法和解数让孩子快速的信任老师的，就是建立这种情感和这种安全感的时候，老师极大的会让孩子快速的对老师产生信任和依赖，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才能慢慢的减少分离焦虑，慢慢的孩子呢才不上火，才能够宽松啊，心态放下来，然后老师的一定会也让家长放心的，比如说拍一些小视频呀，拍一些照片呐、我们进到教室里的状态呀，让家长有一个心安。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我们这两天的一款爆款产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和关注。
3: 爸爸听我说，妈妈听我说，我喜欢和小朋友。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商城520的线上活动啊，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古驰香水这些美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隔离哈。首先呢，资生堂大家这个品牌都知道，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CPB 的隔离，最近很多的朋友们都一直在使用当中。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这个正常的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常要500多，在官网当中。我们今天呢，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发一，也就是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那么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所以说无论自己用还是跟朋友一起拼单都是非常的合适。那这个价格机制呢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这一次呢仅有80组的库存，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点全程溯源。大家现在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这是我们给你带来的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啊，两支37毫升，每支37毫升，到手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有效期到28年的1月份，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第二件带来的就是多巴胺山系的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呀、仙踪绿呀、秘境紫啊、吴越黑，一共六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时尚和百搭。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防风的效果也特别好，有这个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你不小心溅到了饮料咖啡啊，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透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的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不管什么样的身份场景，大家都能穿得舒服又好看，大家抢购就可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一件89块钱啊，大家没听错，一件89块钱，89元一件的冲锋衣，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特别齐全。那么想要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了，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抢购。接下来呢，给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很多的朋友也特别关心的哈，我们这次主推的 INS580 的炫畅型的电池订阅版，还有个巨大的优惠车电分离。如果你现在想买车，你就随时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为大家隆重推出的 INS99 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99秒，不到2分钟，一块芒格健况温暖的宁德时代的金牌电池为您更换完毕，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所以从此告别了漫长的等待，效率就是金钱，司机朋友可以换套 电系统，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零下2度续航依然10

在，电池的低温性能也是有硬核保障的。那么想抢购的朋友直接来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3449799，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3449799。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5: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4: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5: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6: 妈妈
5: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7: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8: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继续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每个周六日0-18岁的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哈。今天关注我们0-6周岁的宝贝生活习惯、幼儿园的选择啊、孩子的生活规则啊、秩序感、边界意识，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0-6岁的孩子，你家庭当中如果有，随时来关注我们这一档大型的亲子教育类节目、家庭教育类节目。刚才跟张长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刚好你说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朋友家那个小孩子在幼儿园说到的，说为什么妈妈你不去工作呀？啊，你为什么在家里面？然后妈妈更多给到的啊，就是我觉得全职妈妈更多给到孩子一个理由，就是妈妈为了更好的照顾你。
9: 嗯，
8: 但是你想，无论这句话对于幼儿园的大班孩子来讲，还是对于小学生来讲，他都未必能够理解那么深刻。就是说我为了照顾你，然后我就不去上班，对吧？曾经多年前在这个北京学习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家庭教育论坛当中就有这个家庭教育的和教育学的专家们提到过这个全职妈妈她的利和弊啊，曾经探讨了说全职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利和弊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然后利弊怎么去权衡。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利是什么，这个孩子可以得到全方位的照顾，衣食无忧的照顾啊，这是我们这些上班族所没有办法替代的。
9: 对，
8: 你比如说我们上班啊，我曾经还在想我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咱别的不说，就说小学，那每年的寒暑假吧，你有寒暑假吗？我有寒暑假吗？我们都没有寒暑假。那孩子有寒暑假，
9: 对，
8: 那家里都上班呢，
9: 是的，
8: 谁给你看孩子啊？对不对？那你家里有老人的还好，就是方便给你照顾啊。我这种不具备啊，我爸爸我妈妈他们都有各自的事情，甚至都不在这个一个城市啊，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我上哪儿就带着他去哪儿。那我做活动，比如说我们做大型亲子活动，冬天他在冰面，那你就跟我在冰面上待着，夏天在户外晒着，你就满头大汗的跟我晒着。所以呢，这就是你干什么就把他带着干什么，可能是全职妈妈比我们要这方面孩子照顾得更好，对吧？那我们说弊端呢肯定也有，所以说呢你看幼儿园里肯定也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你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这种一线的幼教工作当中，你觉得更多的他们的利弊会是什么样？对孩子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样？
9: 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全职妈妈她的这个优势其实还
8: 是比较
9: 多，
8: 很大的，是吧？
9: 因为在幼儿园，咱这么说，孩子还是比较小的，
8: 对对，
9: 越接近于小一点的孩子，可能更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充分的这个时间，以及充沛的这样的一个精力。所以说，对于全职妈妈带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呢，能给孩子提供充分的安全感，提供充分的时间、空间，孩子有任何的事情，他都随时的都可以支持到孩子。
8: 对，
9: 那么随着孩子的长大，那么全职妈妈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跟社会上还有职业上他不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职业职场的时候，对于孩子的这个探索和探知上，他可能就会有很多支持不到孩子的地方。但我们这么说，全职妈妈她也是一种职业，
8: 对，
9: 是吧？
8: 对，
9: 那我们作为女性参与的职业会很多，那么形形色色的职业也会很多，包括我们在这个幼儿园中班。

0: 班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就是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1: 做什么的，
0: 社会的职业都有哪些、
1: 嗯、
0: 他们会对这个职业有一个探索和探知、
1: 嗯、
0: 其实如果妈妈是职场的这个职业化的女性，
1: 嗯，
0: 可能跟妈妈了解的就会更直接一些，
1: 嗯，
0: 以及妈妈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感受和相应的一些生活的规则、
1: 嗯、
0: 职场的规则，会简单的跟孩子讲一些事情、
1: 嗯、
0: 那么孩子通过妈妈的讲述，他在反述给小朋友和分享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觉得有一种自豪感
1: 啊，对，
0: 有一种哎，这是我妈妈做的事业、
1: 嗯、对对，
0: 这是我妈妈做的事情啊，我妈妈会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人的经历的一个复述、
1: 嗯、
0: 他更有这种贴近于生活和经验的一个积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职业的女性来讲和职业的妈妈来讲哈、啊、形形色色的这个妈妈做的是职业不同的时候，每一个小朋友分享自己妈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都是一种经验的交流，
1: 嗯，
0: 小朋友这种交往的交流、语言的交流以及社会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一个认知的初步了解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全职妈妈优和弊都各是在哪儿、
1: 嗯嗯、
0: 那我们一定要去认知到什么，全职妈妈的这个职业它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价值也是存在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点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的小朋友他在探索职业化呀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职业这个进行分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了解和认知。还有一点，
1: 嗯，
0: 对孩子未来他自己想要做什么职业都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啊、我妈妈是做这个的，
1: 嗯，
0: 那我到底喜不喜欢妈妈做的这个行业呢，
1: 嗯，是，
0: 那豆豆的妈妈是做那个行业的事，豆豆的妈妈，嗯，他豆豆说妈妈他妈妈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我也好期待呀，是吧，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对于所涉猎的信息的不同的时候、
1: 嗯、
0: 对于他自己内化的经验的积累和未来这个思想的一个树立和认知都会起到相应的一个影响和这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说不论是全职妈妈也好、
1: 嗯、
0: 还是说职场上的女性也好，都要全身心的去关注孩子他所关注的一个世界，
1: 对，
0: 可能我们职场上的老师啊、妈妈对孩子的关注的这个时间啊空间呢、啊、受一些限制，但是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孩子去了解的更多一些
1: 啊、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全职妈妈就一定必须对孩子这种哎呀全方位密不透风似的这种包裹式的教育，觉得这是不对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在职场中妈妈也不是说你已经忙到就是一点都没有时间管孩子，我觉得这也不尽然，所以呢365行每个行业都不同，每个行业都不同，那么不同你就要面对你的实际情况，你的家庭当中、
0: 嗯、
1: 你的职场你的职业，然后你去安排这个孩子他要如何的去成长，如何的去长大，这对于每个父母我觉得才是最新型的课题，
0: 是
1: 因为现在的职业不同、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这个我们的航天员，然后说妈妈去天上给摘颗星星去了、
0: 嗯、
1: 啊，那所以我们就说每一个职业它拥有着不同，他其实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在太空待三个月，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孩子带到太空上去，这是不现实，那我职业所决定、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一定今天的父母们，你一定无论是你做什么工作的，你必须要结合你自己的实在的实实在在的工作的环境，然后把你孩子作为最优先考量，他才是你终生最大的事业，我觉着啊，我不知道很多家长认不认可这样的一句话，我真是觉得孩子是你终生的事业，这个事业你永远干不完，而且这个事业没人给你评优，
0: 嗯，
1: 谁给你评了呢？最后你的孩子成人之后走向社会那一刻，自然就有人给你评出了你这个事业是优秀的不太优秀的，
0: 嗯，
1: 是吧，还是中等的还是什么样的，自然时间就给你评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家长要把教育孩子当成一项事业来进行做。最近我也跟我的孩子在聊天，比如说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对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是把你当成一项我的事业在做，我有自己的事业，我不是没有事业的人，对吧，而且就妈妈的这种性格和脾气秉性的人，而且我的事业心还很重，我还很喜欢我的工作，对吧，那么现在我为什么在你这个特殊的状态和特殊时期我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分配给你，那这是为什么啊，我没有说不工作， 我工作的同时，我为什么还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去辅助你，原因是什么，均衡了我的工作的状态，我又平衡了我的时间，最后我拿出了，比如说我没有时间逛街了，
0: 嗯
1: 啊，可能我要少睡几个小时了，
0: 嗯
1: 啊，可能我又不能跟好朋友出去。

0: 聊天了啊，我少看一场电影了，是吧？我可能拿出这些时间，我去均衡到你的。所以说，把孩子当成一份事业来做，还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这段的时间就这样，也特别感谢张园长。大家有任何问题，下个周六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4-1233随时保持联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时间段的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也就是我们的爆款产品。首先来带来大牌美妆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蛤蜊霜。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使用，尤其像这样的一个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每位女士朋友们都必备一支 CPB 的隔离，不但能遮瑕提气色，还能帮助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所以说呢，对于大家使用起来会非常的方便。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常500多，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买一发二，到手两支每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那么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大家可以直接抢购，有效期到28年的1月份。
1: 那个忙得不得了，我的烦恼又有谁？
0: 如果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哈，有效期到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全程可溯源，现在货不多啦。
1: 听我说。
0: 我们第二件好物的分享就是现在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的户外冲锋外套。这款多巴胺的配色特别多，金沙橘啊、仙踪绿啊、秘境紫啊，还有这种吴越黑啊等等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好看，穿上特别的时尚，很显白，而且男女同款，非常的潮流。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啊，男女同款，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3XL 码，所以大家从80斤能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防风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入到衣服里面去。那么这一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不管你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啊、学生党啊，你怎么穿，情侣都可以哈，因为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的没有问题。这件衣服可以说送人啊、送父母送朋友合适，实用又体面。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啊，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今天宠粉福利，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一件89块钱，没有听错，大家89块钱一件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89太合适了。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就可以了啊！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来抢购89块钱一件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就不到100件，尺码齐全。80斤穿到210斤 S 码穿到 3XL 码，所以大家尽可能的现在来抓紧时间入手哈，89块钱一套的户外冲锋衣，还是个品牌啊，你在那儿可能都买不到，直接发送两个字给力即可。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孩子慢慢成长的旅途中，病痛是我们无法代替的。面对孩子哇哇大哭，家长却手忙脚乱，怎么办？
4: 怎么办？
3: 怎么办？
4: 我们应该怎么办？
3: 1038成长不烦恼，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
5: 我是儿保专家孙丽萍。
6: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儿科主治医师王永吉。
7: 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保专家邢杰。
3: 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8: 成长不烦恼。
9: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每一个周六日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每个星期六3:30到4:00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儿保专家会空中问诊。您的孩子但凡是0到18周岁这个年龄段，在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方面、感冒发烧、遇到身体健康方面任何问题，立刻现在抢线吧，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大量的宣传，所以大家现在开始抢线，我集中的接听你们的热线电话，免得一会儿排队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今天特别给大家邀请的是吉大二院小儿发育儿科的邢杰教授，继续帮助大家普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方面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哈。您好，邢教授。
10: 您好，小智。
9: 嗯，辛苦了，邢教授。上周呢，这个我比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有邢教授的这个官方的私人的朋友圈。我看邢教授上周开了好几特别大型的关于孩子的这个儿童的这个会议哈，在这个会议当中有很多，我真的真心觉得这些特别好，也非常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邢教授开了这几个会之后，特别想让你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热线来稍后接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大家现在可以抢线了哈。尤其有一个就是咱们儿科的内分泌遗传代谢这个，我看你是最近发了一个这个信息是吧，里面有很多，其中呢邢杰教授有一个关于儿童骨龄的评定方法和临床应用，这也就是很多孩子们家长们关心的，说我家孩子现在长得矮，这该咋办啊，很多家长好像还是没有特别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度，另外呢有的还关注过度了啊，有的是不够还有过度的，所以说你无论是够与不够，过度这个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想请邢教授给我们提醒提醒。
10: 嗯，就是提到骨龄了，这也是我昨天在我们那个一个学会上演讲的一个主题啊。那么骨龄是啥呢？是小孩的一个生物学年龄，它也叫做发育年龄啊。所以呢在临床上呢应用很多。我们孩子呢有时间年龄，比如说你现在这孩子出生了到现在是3岁了，那这是一个时间年龄。但实际他的发育年龄是不是这个3岁呢，或者是不是7岁呢，这是不一定的。这我们要靠呢他这个骨龄来进行一下评估。那在骨龄的评估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你比如说你这孩子长得不高了，或者你这孩子长得过快了，长得慢了，长得过快了，胖了，或者是说这个乳房发育了啊，这些呢营养状态不太好了，这些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个骨龄的一个评估啊。
9: 嗯，所以呢提示大家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理念，当然也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啊。有的一些我们的家长在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就测了一下，测完觉得哎呀不行了，我这个不行，我得赶紧吃药了，然后呢这个药其实也未必应该吃。

0: 啊，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要有科学的理念。
1: 因为这个骨龄吧，是一个就是说可能最近我们普及比较多的一个知识，那么家长呢就很重视了。但是正像小智说的，有的家长就重视过度了。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也要求，哎呦，给我查个骨龄吧。
0: 嗯，
1: 其实不是，我们这骨龄也不是说健康体检的一个项目。
0: 嗯，对，
1: 它什么呢？是评育你。评价你发育水平的，就一定我这个孩子在发育方面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才进行骨龄的一个评定。所以我就说还是那句话，我们家长应该知道怎么去就医。
0: 嗯，
1: 就医的时候呢，是要把最困扰你这孩子在生长发育当中最困扰你的问题说给医生，至于需要做什么检查，那么就由交给医生来帮你来做，这是医生分内的事啊。但是有的家长，现在咱们老百姓可能网上，上网查的也多，看的也多啊。那么就呢，到那块呢，就到，放个纸，就是我们那个诊室啊，就说，哎，医生，你要给我查这个，你要给我查那个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看病方法呢是不太恰当的，
0: 就是不太那么的合理。
1: 对，他就是也是什么呢，是我一个老百姓用网络的知识来指挥一个专家来帮你来看病。所以那就不是专家的水平啊，那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水平。那
0: 这个大家仅供参考。
1: 对，网络的事情吧，总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专科医生呢，可以呢就是进行正确的一个评判。
0: 嗯。
1: 那我们老百姓呢，可能普通老百姓呢，就可能全的我都吸收了啊，就不知道哪个是恰当的，哪个是不恰当的。
0: 就要严谨，医学是严谨的。
1: 对，就不会综合分析。
0: 对。来吧，我们迎接热线郭先生哈，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到18周岁孩子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立刻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郭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那个我的小孩今年6岁，然后是男孩，然后他那个有点骨盆前倾，然后之前那个医院也说过，他们的治疗方案建议是去每天去按摩，但是由于现在孩子已经上学了，所以说这个方案好像暂时我们达不到，看看咨询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或者说这个事儿需不需要去治啊，算不算是毛病啊，影响孩子发育。但是他现在
1: 骨盆
2: 情况，
1: 骨盆前倾他表现是什么，
2: 从形态来看，就是他的走路形态，他那个屁股非常翘，然后他那个就是腰的，然后腰是往那个往前面，就是凹去凹的，但不是特别明显。
1: 家长是不是这种形态？这种体型，家长也是这种体型，是不是？
2: 对，我就是有一点这骨盆前倾啊。
1: 嗯，他这个是一个骨骼的一个发育，骨骼的发育遗传非常厉害，就是一个遗传的问题。我估计你就是通过按摩也不一定能改变得了，只要他不影响你这个孩子的一个运动啊什么的，你就不用管他呀。你不也找过来了吗？是不
2: 是？对对对，就不需要干预是吧？
1: 对，因为你已经六岁了，你这个各个关节面都已经形成了，
2: 但是医生，我
1: 当时在磨合已经形成了，就是你的遗传，它的骨骼形态就是这样子的。
2: 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吧，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嘛，它这个弊端就是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就是经常性的腰痛啊，所以说。我想趁孩子能早，如果能治疗或治疗方案有效的话，就给他治一治啊。
1: 你通过按摩呢，它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你通过其他别的呢，别的方法，你比如说你在家，你可以做那种就靠墙站，三点靠墙站，然后让小孩腰直起来就直腰，哎，就是脚后跟、臀部和肩胛骨还有后脑勺这个4点，让他靠墙。每天给孩子，你比如说你孩子，你让他那么单独站，他可能非常枯燥。那你就让他看电视、看动画片的时候那样站着看。
2: 也就是说，他不影响身高和发育是吧？这个东西。
1: 身高发育肯定是不影响啊，对。
2: 行，就是行吧，那我听懂了。
0: 你如果要是还有所担心，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查的，你是长春的吗，朋友，还是外地的？
2: 长春，长春
0: 啊，长春的哈。那你呢？如果还是有所担心，你说这个东西我就叫不准，我到底要不要给他矫正？另外呢，目前来说，针对于这个现象，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矫正方法？我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你看，那郭先生说，我小时候，那你没这条件，那家里边人也不懂，也不知道，是吧？那你看我儿子，这个我懂，这个新时期，我刚说完，说那我可得好好关注。你呢，不妨也可以去找一下邢教授，让邢教授给你看一下孩子，哎，他到底需不需要做这方面的矫正？
1: 什么程度？
0: 对，到什么程度？啊，如何矫正能更好？下一步呢，会不会更往前发展，还是怎么着？咱们好好的评估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也行，好吧，郭先生。
2: OK， 医生，行，我清楚了，我再多问一嘴，就是咱们的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帮助他那个，就是像长期的那种训练肌周边的肌肉，还是说就是有那些
1: 肌肉啊？
2: 他
1: 你就是你的骨哈、啊，骨那种各骨之间的一个接触，一定是靠肌肉来完成啊。
2: 哦、啊，那也就可以说
1: 肌肉的力量，就是我们可能说。通过按摩增强哪条肌肉的力量，能够让他，比如说能让他腰能够直一点，
2: 那也就是方案还是需要通过按摩，然后再加上他自身的锻炼。
1: 对，按摩我们是通过肌肉的，那也可以，有的也可以通过锻炼一块肌肉，就是按摩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刺激肌肉的一个收缩，增强的肌力，那么主动运动也可以增强他这个肌力。
2: 好的好的。
0: 现在孩子你看得非常明显吗？就你肉眼可见的？
2: 不太明显，就是他穿衣服的时候看不出来，就是不会说是像别人一看看就好像有点什么问题，不会，那个看不出来。但是做父母的他能看出来，就是他稍微有一点肚子前倾，然后屁股翘在后边。
0: 行，你方便时候带孩子去看一下，然后呢研究下下一步。咱们需不需要干预？一旦有了这样的一种先入为主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尤其健康方面，有了这个理念，那我相信你就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孩子也有了不一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这个很重要。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

0: 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每一个周六3点半到4点整，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0到18周岁孩子婴儿喂养、小儿发育、感冒发烧，遇到健康任何问题，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继续迎接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4-33。今天的儿保专家来自暨大二院的我们的小儿发育儿科的邢杰教授，继续空中问诊。您好，邢教授。
5: 你好，小智。
4: 嗯，刚才呢，有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向我们询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们，孩子4周岁了，4周岁的孩子是个女孩。他说呢，这个孩子最近呢，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张着嘴睡，也没有感冒，也不是鼻子不通气儿，就想问一下，他总这么张着嘴睡觉好不好？担心这个口腔受到影响。
5: 那张嘴睡觉呢，这个我们刚才一个就是也说了，一个是鼻子通不通气哈，因为我们呼气嘛，睡觉的时候也需要呼气，那正常闭嘴呢就是鼻道呢是通的，那你要张嘴呢它可能鼻道是不通的，一个是鼻道啊。再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腺样体，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呢他也张嘴呼气啊，张嘴呼气，所以这个呢我希望他呢就看一看那个腺样体是不是有肥大啊。
4: 这
5: 个
4: 是检查就行吗？
5: 这个年龄段也刚好就是腺样体肥大的一个年龄段，这个需要到耳鼻喉科，到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
4: 直接到耳鼻喉挂了号就可以检查这个是吧？
5: 对对对，
4: 其实
5: 腺样体它大不大，然后大了的话堵了多少，是否需要手术，都一并看了。
4: 其实说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儿，家长就经常会说问我们，说这个腺样体啊，它肥大了之后。这个医生呢就建议说手术，有些医生呢建议说不手术。我记得有一个案例，就是咱们的一个听众，他的小孩就看了两家医院，两家医院呢给的虽然测的这个标准啊，说这个值是多少值，比如有个数值都是一样的，但是两家医生给的结论不一样。一家医生说呢这个小孩得手术，另一家医生说呢说这个小孩不用手术。然后家长说那我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他们也有很多的争议，这个有什么具体的评判标准吗，邢教授？
5: 他这个吧，像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小智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在一个医院，他不同的医生呢，他也不是说这个钉是钉卯是卯的这样一个处理原则啊，他也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啊，那么结合呢临床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呢腺样体肥大，你比如说需不需要手术，一个呢是我们看他腺样体堵了多少啊，堵了多少，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临床症状的轻重啊，对他这个孩子的影响程度，你比如说这个孩子睡觉的时候经常张嘴或者打呼噜，或者甚至有憋气的情况，那因为憋气的话就影响那个我们这个孩子的氧的一个供应，会影响到小孩智力的发育啊，所以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就是需要手术了。我觉得呢就还是一个就是说中科医院中科大夫的一个水平的问题啊，
4: 是不是他评判的标准也不太一样。
5: 对对对，就是他综合的能力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医院挂号有会 有不贵的啊，专家号他就一定要贵。
4: 嗯，
5: 为什么贵呢？就是他这个经验比较丰富，
4: 嗯，
5: 他综合能力呢能帮你综合，就医学它一定是一个见多识广，一个实践的科学，就是你通过这个实践，你有了一定的经验。

0: 医院啊，你处理的那些患者最后收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给你提供这个经验，你能够服务于我下边的一些患者。但你比如说有些小医生他可能就是本啊，就按照本来说了，本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就是具体的。
1: 但是医生恰恰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临床经验的积累，长期的积累，对于病症的一些这个最准确、最及时、最快速的诊断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医学是一项。
0: 你可能有的我们家长可能出去挂号便宜，那你最后呢，你可能检查费就贵了。这个你是不觉得的，那你可能有经验的医生就觉得，我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你这孩子排除这方面疾病，我就不用检查这个东西。
1: 所以家长们啊，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也真是要好好的去选择这些医生，也很重要啊。评判的标准呢，其实医生呢会给你一个明确的，同时呢也要依据咱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样有不同的小孩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甚至呢数值都一样，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小孩的生活中的表现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要依据自己孩子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去结合医生临床给出的诊断做最终的选择。哎呀，家长都说选择是最难的，你说这孩子，
0: 所以就是说医学吧，就是你来了看了一个病，同一个病它并不是说套餐。就我们本身可能说你需要查这个查这个查那个，但是最后选择呢还得需要我们一个医生的经验，你去选择哪些项目去做检查。
1: 所以
0: 那可能经验丰富的呢，我就会有针对性的去选择，我就命中率就比较高一点来证实我的判断。那么你经验不丰富的呢，可能我就要大筛大选啊。
1: 这个找个机会跟邢姐教授做线上的一个直播，咱们到时候提前预约一下。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就邢教授刚才说的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教会一些家长朋友如何选择给孩子看病。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啊，邢教授。就是很多家长不会给孩子看病。我说这个不会是什么呢？不是他们不去给孩子看病，也不是他们不在乎孩子的身体健康，恰恰相反，是特别在乎孩子的身体健康，然后不会看病。就同样，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家宝贝儿啊，和我家宝贝儿一样大。然后呢，在每一阶段，比如说大家都在幼儿园，就是一批一茬子感冒，在咱们俗话说一茬子病毒。然后呢，同样的一个症状，我呢给孩子去看了，他也去看病了。每每他就发现我的孩子好的就比他的孩子都是快，而且呢还不打针。他们家呢又住院又打针，然后好的还慢。
0: 你可能是这样啊，你比较听从医嘱啊，遵医行为比较好啊。但是不给你打针，我们可以就是说放心的跟你说，你这孩子不需要打针。但是你比如说你的朋友那个，他不打针，你说医生说不给他打针，他就不放心呢。
1: 然后
0: 他就每次都要打针
1: 啊，就是每次都是不同的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聊，他说为什么到你那儿就好使，到我这就不好使？你说咱俩医生是你给我推荐的，咱俩看的是同一个医生，甚至那怎么着就我就不行呢？我说很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能够严格按照医生所说的，你还有到具备一种条件和能力，就是你能否有坚持性和原则性，在孩子生病期间你对他能够事无巨细的眼睛能时时处的观察到他病情的一个发展动态，他是严重了还是见好了，就这么一个道理。哦，我朋友就不吱声了。所以我就说跟邢教授约一下，我们教教家长怎么给孩子看病吧。医生选择医生
0: 是
1: 一个。
0: 现在是确实是这样，有好多家长吧，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网络啊比较发达。
1: 对。
0: 那么有些家长真的是不太会看病了。就有很多家长大老远来了还说我就奔着你来的。
1: 我就奔着你来的。
0: 就指挥我。你给我这个孩子开这个开那个。然后呢 我开完了之后他还要问你咋没给我开那个呢
1: 就怕你给漏剪一个好的，时间关系和邢教授聊这么多吧哈。我们找时间和邢教授跟大家普及怎么跟孩子看病。邢教授是我非常非常尊重

0: 和尊敬的一位儿科的，尤其是小儿发育方面的一个真正的专家和教授哈。反正我孩子遇到问题，我都会第一时间找。
1: 直男嘛，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直的一个医生。往往我这回时候，我就会说家长哈，我不会听他的。我说，假如说我要听你的，你就没有必要这么远
0: 来找你了，
1: 找我，然后你就在当地找个医生，你告诉他，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2: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五一期间，省交通运输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关于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全省公路安全畅通有序，运输服务组织有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五一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节前，省交通运输厅通过召开党组会、专题会，密集部署压实责任，强化监管，专题部署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重点工作，下发五一假期后半程消防安全提示，加强农村客运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节日假期每日组织研判部署，紧盯两客一危车辆监管，易拥堵繁忙路段疏导，新能源车充电服务、游船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管控责任，持续强化与气象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重点关注局地天气异动及短临气象预警信息，发布行业气象灾害预防提醒，第一时间督促各地各单位落细落实防范应对各项准备工作。节日期间，省厅充分运用 AI 加人工模式对重点路段、桥隧实施动态监测、精准预警，按一段一测疏堵保畅方案，会同公安交警提前预置力量，依托阳光救援平台和12328热线建立救援快速响应机制，增设27个阳光救援点，累计发布出行提示信息1.2万条，回应群众关切7.8万余次，在全省181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共建设充电枪位1776个，充电停车位950个，并在 G1 京哈高速等主干线服务区增配6台移动充电车，累计保障3.5万台次车辆有序充电。厅级领导深入国道331重点路段、在建项目关键点位，开展现场督导检查，从严抓实国道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保障，配齐配强沿线8个驿站、12处服务设施一线值守人员，加强厂区车辆引导和基础服务供给，假期全线交通量达13.8万辆，强化与铁路、民航部门信息共享，加强与文旅部门沟通协调，在全省118条道路客运重点线路上增加802个班次，储备572台客车，累计开通公交化改造线路1427条，定制客运线路407条，其中直达旅游景区122条，累计安全运送旅客199.3万人次，没有发生旅客滞留情况，有效保障了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扎实落实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措施，全省677家涉及重大危险源企业累计对21259件重大危险源全部落实提级管控措施，监管部门累计调度核查42626件，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350项，突出松花湖、茶干湖、净月潭、鸭绿江吉安段等重点旅游景区水上安全监管，加强客渡船、夜游船等涉客船舶管控，派出694人次现场驻守、693人次随船监管，厅水运处、省航道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重点水域开展暗访督导，整改问题4项。成立一个综合组和5个专项组，围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等重点事项，组织开展五一前后安全生产明督暗查，共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137项，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综合执法领域备勤6928人，出动车辆1281台次，人员3810人次，对重点收费站、重点路段

重点旅游景区等关键部位开展执法检查1820次，查处违法行为82件，严格落实应急值守调度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及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机制，每日调度行业运行情况，及时掌握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公路路网运行状况，及时妥善调整应对措施，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联合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两客一危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全时段管控，加大视频抽查力度，累计抽查重点车辆6775台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31项。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紧盯汛期暑期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汛期暑期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形势持续稳定。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省交通执法局聚焦高速公路重要点位、隧道、水上交通等重点领域，构建地面加空中加水上立体化安全保障体系，全力护航公众平安出行。省交通执法局一通分局深入服务区收费站开展全方位检查，服务区重点排查充电桩、食品保质期及便民设施，收费站严查两客一危、货车超限超载及网约车无证经营，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安全出行环境。省交通执法局四平分局、梅河口分局运用无人机航拍加地面核查模式，拉网排查桥下空间、建筑控制区等盲区，精准整治堆积物、四大乱建等问题，并引导沿线村民及产权人主动整改。省交通执法局通化分局紧盯春容期特点，联合养护工区对隧道衬砌、防火板、排水系统等关键部位拉网排查，建立体检台账，实行清单式管理，针对动容交替导致的隐性病害，明确隐患位置、整改时限，并开展回头看，确保限期修复、筑牢隧道安全防线。省交通执法局延吉分局联合图门市交通执法大队，对图门江码头、珲春防川水域开展水上交通安全检查，重点覆盖营运、客渡运船舶，严查消防、救生、航行设备及船员资质，杜绝病船出航，同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普法宣传，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为确保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4月20日至5月9日，省交通执法局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及帮扶督导工作。此次巡查检查范围是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吉林分局、一通分局、四平分局、德惠分局、松原分局辖区，为覆盖分局对照工作，要求自行组织开展巡查检查。据悉，此次巡查检查采取省局加分局、检查加指导相结合方式，通过帮扶督导、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排查高速公路运营领域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隐患和薄弱环节。检查主要围绕四方面内容进行：一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重点检查各分局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完善情况、双重预防机制体系建立及有效运行情况、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开展情况、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开展及台账建立情况等。二是公路运营管理，一方面督促强化路面病害处置、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养护、交通安全设施维护、养护作业安全管控等服务区收费站消防与大客流应对、关键服务设施安全运行保障以及其他突出隐患的管控与整改等工作；另一方面，重点巡查烧荒防控、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安全隐患排查记录台账建立情况、路面巡查记录留存情况等；三是行业消防安全，对服务区、收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风险、消防通道堵塞安全风险、未经许可擅自动火作业安全风险、消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安全风险进行排查整治；四是应急管理，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三十条应措施落实情况、节假日路网保通保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情况、应急力量和物资储备提前部署情况、易拥堵针对性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等。下步该局将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梳理，逐项落实，能立即整改的督导立即整改，需要现实整改的督促运营单位明确整改实现措施和责任等，持续对问题隐患跟踪督办，确保实现闭环管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0: 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五一期间，长春公交集团东盛汽车公司 G4 路驾驶员王强因双语播报再次火爆网络。据悉，早在2018年，王强就试过双语报站。这一服务举措并非公司要求，而是他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的主动担当，希望更全面地服务乘客。今年考虑到长春作为2027年大冬会举办地，一定会有外籍游客、外地学子乘车，他便下定决心重新开始自学英语，为线路打造特色服务。为做到精准播报，王强利用休息时间逐站核对站名翻译，反复打磨发音，将 G4 路全程站点的英文播报烂熟于心。从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G4 路车的温馨开场，到每一站站点的双语播报，再到转弯上坡的安全提示，他都做到了流畅自然、规范标准，让亲切的东北乡音与流利的英语在车厢里无缝衔接。目前他正在主动学习赛事知识，完善服务用语，以期在双语报站中融入文明出行、欢迎盛会的温馨提示，让流动的公交车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服务各方乘客的移动窗口。双语报站只是王强服务乘客的一个剪影，工作中他始终践行长春公交集团乘客至上、服务为本的核心宗旨，把安全驾驶、优质服务放在首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与运营规程，多年来持续安全行车无事故，服务零投诉。他熟悉线路每一处路况，驾驶平稳，停靠规范，主动帮扶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把车厢打扫得干净整洁，用细节温暖每一位乘客。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

0: 优价评，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

0: 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3: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地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得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6: 对，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儿
5: 啊，也是真人真事。
6: 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
5: 啊，
6: 长春市中院。
5: 今年的事儿？
6: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5: 今年发布的案例，
6: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5: 真人真事。
6: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
5: 啊。
6: 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1到2022啊，他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5: 啊。对呀，
6: 对，这事儿你看，这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5: 啊，
6: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5: 啊。哎呀，那这个
6: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5: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6: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5: 啊。
6: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5: 劳务关系。
6: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5: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6: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5: 是劳动关系。
6: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5: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6: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 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
5: 啊，
6: 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

0: 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1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 啊。
0: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
1: 嗯，
0: 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 你再去
0: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1: 这是劳务关系，
0: 是劳务关系
1: 啊。
0: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是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1: 啊。
0: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
0: 嗯，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
1: 嗯，
0: 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啊，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哎，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非常
1: 都有
0: 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啊，你看这微信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
1: 嗯，
0: 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
1: 啊，
0: 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他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他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
1: 啊，
0: 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啊，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
1: 嗯，
0: 虽然说您超龄了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
1: 嗯，
0: 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
1: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对，
1: 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个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 啊，
0: 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 嗯
0: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1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

0: 称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啊，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嗯，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
1: 嗯，
0: 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又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 对呀，
0: 对吧？啊，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六十岁以上的啊，老年人之间啊，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啊，其实也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啊，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是什么样的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会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嗯，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啊，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啊，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啊，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啊，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我为了单位的利益，我
1: 对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0: 哎、对，所以这个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而这个劳动通过劳动换来的这个收入又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那这个特征来源又是以工资形式进行发放的，哎，这个经济从属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那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如果都 OK 了，那就没问题，
1: 肯定就是劳动关系，
0: 因为这对，因为这里面我们在本次的公布的这个案件里还有一个缺劳的事项，人家最后就没有缺上
1: 啊、
0: 对，没有缺上，这个没有缺上是为啥呢？我认为也没毛病，这个没有缺上也
1: 是
0: 非常正确的，
1: 证据的问题吗？
0: 不是证据是不行，是根本就没有达到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
1: 啊。
0: 对，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 KTV， 一个 KTV 里边的一个 DJ
1: 啊，
0: 一个 DJ，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比较短，大概的工作时间在2到3个小时
1: 啊，就一阵儿，
0: 对，就一阵儿，这 DJ 就一阵儿，可能就几首歌就换下一个 DJ 了，他就这个几首歌的时间，2到3个小时，2到3个小时之后呢，你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他收入是按照一定的打赏分成来的
1: 啊，
0: 换句话说不固定。
1: 对呀、
0: 这里面我们就回到一来，你看你有没有人身依附性
1: 啊？
0: 那我们认为依附性就没有那么强烈。
1: 对呀、
0: 因为你看你的工作时间本身在这摆着，
1: 而且也不是固定的发工资。
0: 另外二来，你的工资、你的财产依附性有没有？那么咱们这么刚才说了，财产依附性是我通过工作我给单位赚钱，然后我自己挣工资。而这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11-03 8511-0123。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去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了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2: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 啊？
2: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1: 对，
2: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
1: 啊，
2: 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啊，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啊，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啊，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
2: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算法，
2: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啊，也可以这个
2: 对
1: 好奇都可以自己
2: 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2: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2: 每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2: 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嘛，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2: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或者湿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2: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2: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2: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湿地养老保险，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2: 钱真的不多。
1: 对，但是也算是嘛。
2: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2: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2: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 还是得多了解。
2: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但是实践当中，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2: 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2: 哎，对，就写的叫劳务合同，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2: 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说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 动物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 嗯
2: 啊，它并不是说受劳

0: 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心境分析。
1: 嗯，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吴的
0: 朋友，
1: 他说，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除
0: 了，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说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在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呀，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
0: 了，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嗯，
0: 那这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12个月月底，这11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这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既不就胜诉权没有了，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那么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从今天起呢，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高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iN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吗？还在为冬季骤减焦虑吗？iN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两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是的，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它就是金钱。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零下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保障，让您冬天跑活心里头也是暖暖的，妥妥的。这次我们主推的 IN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啊、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呢，全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真是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总结一下，选择iN的换电版就是选择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呀，还是运营网约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0: 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即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0: 3.8。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你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6: 还说这物的事儿，
5: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6: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5: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6: 嗯、
5: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啊，但是其实不是，
6: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5: 啊、对吧，
6: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5: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6: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5: 是入职之后的一年，
6: 对，是入职之后的
5: 一个
6: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5: 啊，
6: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5: 啊，
6: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2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5: 啊，
6: 那这第2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1年
5: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一呗，
6: 对，往后推一年，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5: 啊，
6: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5: 啊，
6: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5: 啊，
6: 对，因为你不是工资
5: 啊，
6: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5: 惩罚吗？
6: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5: 啊，这么算，
6: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5: 啊，
6: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5: 对，
6: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您就打电话，
5: 直接打热线电话，
6: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5: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6: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哎，对，我回头在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5: 不高，
6: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5: 可以试试，
6: 对，万一中了呢？
5: 对呀、
6: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5: 对、
6: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5: 对，都是
6: 写上，
5: 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往广了写，
6: 对对对
5: 对
6: 对,
5: 对、
6: 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5: 对呀、
6: 啊，
5: 啊，
6: 可能会有
5: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啊、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5: 对、嗯，
6: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5: 啊，
6: 很专业的
5: 劳动者专业，
6: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二那个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200工资的
5: 啊，
6: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5: 啊。然后

0: 然后呢，
1: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0: 啊、
1: 哦、啊！就理由，比如
0: 故意的，
1: 哎，我肚子疼
0: 啊。
1: 举个例子说
0: 啊，
1: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在家待两天
0: 了，
1: 回来我给你签 啊。我正好请一天假，
0: 然后、
1: 这个、我这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 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0: 这算是
1: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0: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啊，
1: 哎，对。然后回头、啊、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0: 到点
1: 儿了，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钱了。哎，回头就这么起诉
0: 啊！拿这
1: 确实有这么干的，
0: 拿这当产业干，
1: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0: 啊。
1: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老、
0: 啊、
1: 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0: 你自己不签的，
1: 哎，没有签合同的，
0: 不好使
1: 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0: 不能支持。
1: 对，
0: 你看，
1: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0: 嗯，
1: 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0: 对呀、
1: 啊，
0: 你
1: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0: 嗯，
1: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0: 那
1: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0: 肯定是不
1: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0: 不可抗力因素。
1: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0: 对呀，
1: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0: 啊，
1: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0: 对，你不签，
1: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0: 嗯，你不来，
1: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0: 嗯，
1: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
0: 微信
1: 给你发邮件
0: ，QQ
1: 给你打电话
0: 啊，
1: 给你发 QQ，
0: 嗯，
1: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我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0: 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啊。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0: 啊，
1: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0: 啊，
1: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0: 嗯，
1: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0: 啊。
1: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0: 对
1: 不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0: 啊，
1: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嘛，
0: 啊、
1: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地吧。
0: 对呀、
1: 啊，
0: 行，
1: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0: 嗯，
1: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0: 啊，
1: 老总说你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签
0: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0: 嗯、对、啊，
1: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0: 但是
1: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0: 嗯，
1: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0: 啊、
1: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的合同嘛。
0: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就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0: 嗯、
1: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0: 啊、
1: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0: 啊、
1: 这个邮箱、
0: 嗯、
1: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0: 那就是因为、
1: 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0: 辞退呗。
1: 对，我就给你辞了、
0: 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1: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0: 啊，可以。
1: 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0: 就俩月工资，
1: 对，啊、能赔多少钱
0: 啊？
1: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0: 那肯定是
1: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0: 就没别啥。
1: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0: 没别啥。
1: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0: 嗯，
1: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天的时候，
0: 抓紧
1: 就直接让他拜拜
0: 啊
1: 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0: 了。对，所以说，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1: 还是说
0: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1: 证据，我们留
0: 啊，
1: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0: 啊、
1: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0: 啊、
1: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0: 规定，
1: 一个规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
0: 啊、
1: 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了
0: 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0: 啊、
1: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0: 对、
1: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就是啥呢、
0: 嗯、
1: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0: 嗯、
1: 留存证据，
0: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1: 算好时效之后该诉他就诉他，
0: 对，
1: 那不惯着他
0: 啊，
1: 真不惯着他，
0: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说故意的，
1: 真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看你还是不给我钱，那我当然不告诉你了，我当然诉讼你，诉讼你了，
1: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对，
0: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1: 嗯，
0: 确实有这种例子。
1: 就是
0: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啊，他呢，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 啊
0: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 嗯、
0: 啊五年，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 嗯，
0: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 啊、
0: ，A 就真的不干了，
1: 啊，
0: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 啊，
0: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 啊
0: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 嗯嗯，
0: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 嗯，
0: 没签合同，
1: 哎呦呵，
0: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啊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啊。
0: 好，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1: 哎呦我天，
0: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 啊，
0: 妥了。
1: 哎呀，这一下，
0: 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十来万。
1: 哎呦我天，
0: 真的赔了十来万。
1: 这个，
0: 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 啊、有问题。啊、
0: 对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 是啊，
0: 你不能说拿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 对呀、
0: 啊，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1: 都得有证据。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啊，长点心眼。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的条文和规定，它不是空穴来风的，
0: 嗯，
1: 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就像这个景点上的那些标识一样，不允许往里扔东西，肯定是有人这么干过，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条例啊。就是不光是用人单位，还是咱们的劳动者，都应该啊，这个多长个心眼啊，这个必要的时候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在这里唱。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6: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我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2: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1: 啊。
2: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我们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1: 啊，
2: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公司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 啊。批量代发，
2: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进行批量代发公司。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1: 啊。
2: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 啊，
2: 是否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 或者是
2: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一个依据。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对不对？
2: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2: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1: 打卡呀、签到啊、
2: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 对
2: 这些记录。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 因为日记本的话，你
2: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 最主要
2: 会证明力依据
1: 是
2: 完全不够，
1: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2: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查他具体的记录。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吧，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放弃。来吧，欢迎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今天带来的是两款心动好礼。头一个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隔离啊，最近很多朋友开始吐槽啊，说一到这个换季呢，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也格外的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了，那你一定得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隔离，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助我们阻隔紫外线啊。平时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咱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呢，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呢啊！无论是自己用呢，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的。现在就可以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啊，有这个金沙橘啊、仙踪绿啊、弗洛伊德粉啊、秘境紫啊、芥蓝灰啊、五月黑啊，一共6种颜色啊，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以后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以后朋友们都得夸你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啊，而且拍照也非常的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都能够穿啊，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不管你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服又好看，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得400-500，大多了，但是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太合适了啊，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啊，朋友们，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赶紧回复给力，快来抢购吧。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0: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嗯哼，
0: 我爱说
1: 赞同你的说法，
0: 有点自扭，
1: 赞同你的说法
0: 啊。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了之后的第一天啊，这个刘老爷五一干啥去了？
1: 五一在家里边待着，泡床单儿，
0: 泡床单儿，
1: 熬猪油。
0: 是拿床单熬的猪油啊？
1: 熬猪油
0: 啊？
1: 床单能熬出猪油来？
0: 那你为啥要泡？要喝呀？
1: 要喝
0: 啊？好喝。床单那玩意儿为什么需要泡呢？
1: 因为这个床单有点洗不出来了，所以
0: 洗不出来就洗不出来。床单为什么要洗出来呀？它就是一个，它只要够柔软，能躺着用就行呗。
1: 有味儿
0: 啊，
1: 它有味儿。
0: 那你不洗洗澡吗？咱就说，治标不治本呢、啊。那玩意儿有味儿是床单产生的味儿吗？它
1: 在这样的、啊，
0: 它在商场里边放着没闻见有味儿、啊。
1: 是这个这样的，我们男性的就是油脂分泌的。
0: 咱们男性，
1: 我们
0: 为啥把我刨出来、
1: 就是？因为你明显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对不对？就是油脂分泌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嗯，所以就是有些这床单什么的，洗完了之后一放在那个衣柜里面，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味道。然后我就拿
0: 那
1: 个爆炸盐又重新这个浸泡了一下。
0: 这床单是太爷传下来的，
1: 对，
0: 是咋不能撇、啊？
1: 烫金溜花的宫里厂的，
0: 咱说就是一个床单儿，就我这么抠的人，咱也知道它是个消耗品。
1: 那它是四件套啊。现在好一百呢，哪有钱买？
0: 不就床单买它了吗？
1: 都有味儿
0: 啊，
1: 有味儿就是一套都有味儿
0: 啊，一套都有味儿。咱说四件套，四件套它不也是消耗品吗？
1: 那它没坏呢，就穿就使呗。
0: 那你就给它撕坏了撇呗，对不对？
1: 像你能败家的。
0: 就哪怕说我这样平时不怎么爱花钱的人，这种
1: 你快点
0: 该换我也换，要不然你就买点便宜的呢。那玩意儿四件套没有说非得买那么贵的，
1: 我买的都算便宜的了。
0: 就
1: 你
0: 超市
1: 便宜也得200多一套、啊。
0: 你去那个超市，那购物袋没啥用，你就给它改成那个四件套啥用呗。
1: 我过敏。
0: 我第一次听说啊，超市购物袋有过敏的。那你就买塑料那个还便宜，那不就得了吗？
1: 超市购物袋过敏我
0: 啊，
1: 太小了，
0: 无纺布那个
1: 太小了，
0: 还是玻璃丝那个
1: 不够我套的。
0: 杨俩想唱啥歌，赶紧献给大家一首歌曲吧。
1: 你挑吧，你挑。
0: 你唱
1: 啊，我独唱。
0: 那、我这我没听吗？我感冒还没好利索呢。
1: 那我听起来挺好的呀。
0: 我现在就是精神头足了一些。我前两天在家，我不那个五一前一天的时候感冒，我还去打了个吊瓶嘛。
1: 哎呦呵、啊，
0: 然后一号的时候
1: 四件套去，
0: 一号的时候就去那个二道住了。然后我找了走道得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周边没有一个能用省医保打吊瓶的地方。
1: 你说这人对自己多狠？
0: 然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去药店买两盒药回家吃的。
1: 我以为你咬牙跺脚啊，这自尽了。
0: 我是不可能自费的，
1: 那不活了
0: 啊！我说这咋的？这怎么用这一包的就活该病着，在家就硬挺，就不给打吊瓶？
1: 你开车不是用电吗？
0: 用电的话，那基本就得找那些比较大的医院了。
1: 那就去呗。
0: 那不就收费它不一样吗？对吧？他带我做检查啥的呢？
1: 那你还是自尽吧。别自费了。
0: 我媳妇说带我去中日或者去那个吉大一二啊，吉大一二部。我说那么大个医院咱就不要浪费这个医疗资源了，我就别这耽误这个别的这些患者的时间了、嗯、啊，我就这个
1: 也是。最近好像就是挺多朋友在五一这个假期期间一直在养病的，
0: 嗯
1: 啊、感冒的朋友比较多。
0: 你怎么样？你前一天
1: 我成功挺过了
0: 啊，
1: 我成功挺过了，
0: 过了
1: 第二天发现我没事儿，
0: 在家停着了，
1: 没事儿。
0: 这个
1: 好，这人多阴损。
0: 还有跟人说想听星星点灯或者留什么给你？哎，整个五一五天都没出门啊？
1: 出门了两次，
0: 干啥去了？
1: 一次是上班
0: 啊。
1: 一次是
0: 下班
1: 见个朋友
0: 啊，还有朋友偷摸的交朋友了，
1: 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0: 摇一摇认识的哈。
1: 对，
0: 你凭什么能是有新朋友呢？
1: 虽然你非常喜欢我，但是你也不能控制我呀。
0: 谁控制你了？整个五一啊，
1: 你也不能控。

0: 帮着我交别的朋友啊，
1: 整个五一
2: 吃醋了是怎么的，
1: 一句话我都没跟刘老师说这一天
0: 一听我出去
2: 拿着他呢不跟他说话
0: 交朋友
1: 我就看看你什么时候找我，是不是有病啊，五一在家天养病太累了，
0: 这就是、
2: 哎、你俩现在还在互相拿捏，
0: 这就是 P
2: 互相沉，
1: 这个时候是最美妙的
2: 互相撑着、哦、我看谁先给谁发消息咯
0: 我有点不是了，我现在有点
2: 阶段反应比较重，那刘老爷输了、
1: 输了
0: 输了，
2: 就是谁认真谁就输了，
0: 有点不是
2: 就是啊，你说你跟一个有家的人来这一套，
1: 你能不能能不能唱歌了快选歌
0: 随便，我不说你
1: 好跟人说想听星星点灯或者留什么给你，
0: 留什么给你是啥歌、啊、
2: 什么叫留什么给你，
0: 那我没听过，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留什么留念
2: 留念给你来吧，星星点灯吗？人家点了，会吗？
1: 会吗？
0: 我不太确定，
1: 我是不太会。
2: 星星点灯，
1: 就会两句就唱整首啊！
0: 因为我没有亲口唱过这首歌。
2: 亲口吗？
0: 对，就是我只是听过，但是我没有唱过这首歌曲。
1: 这歌是不是有点太老点了？
0: 抬头的一片天
2: 啊，这个那
1: 是这个吗？
2: 这个很简单的。
0: 是这个。
2: 这个其实调还挺简单的。
0: 这个真是我上小学时候的歌。
2: 哦、
0: 嗯，
2: 那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1: 没有伴奏啊，
0: 这是事实了，没有办法。
2: 啊、
0: 我是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
2: 啊，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
1: 做过美
2: 少年。啊，会
1: 走
2: ，Action。唱之前什么都会，开始的张不开嘴，跟不上溜。
0: 你看电瓶行不行啊？我感觉声怎么这么低呢？
2: 可以的，
1: 你把那个耳麦调大点就好。
2: 是我今天没有演出，不仅不化妆，连着装都不达标了。
1: 从哪儿开始啊？

0: 是不认字啊，这几个字啊。
1: 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
2: 跟不上溜了。
0: 我把原唱给你拉低一点，才能显出你的厉害。
3: 没事，挺恢复的，
0: 都听不着你声了。整得好像今天嘉宾是郑智化了。

0: 哎呦啊，说
1: 宁
0: 子生产之后比之前唱的好听多了，再生两个就是长春的单依纯。我信了，
2: 单依纯是这么练出来的啊。

0: 这怎么到这儿两个人茫然的一看就都没听过这段是吧？
1: 在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
0: 还得是眼睛听是没听过。

0: 照亮的是家门，温暖孩子的心，
1: 照亮我的家门。
2: 以前的歌就特别流行这种这个
3: 渐弱，
2: 哎，对
3: 对，渐弱淡出。就是我原先那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前辈就跟我说说，你知道我们当年做节目的时候多用心吗？
2: 啊，
3: 就是我们每次说说话，就是结束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声音淡弱掉，就比如说现在这样啊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明天再会了。哎，不是，我拉错麦了，我拉错麦了。
0: 拉自己说话嘛，你拉电乐干什么？哎，
3: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样了，明天再跟大家见面了。
0: 真的有这么多的？
3: 然后我就说啊。我说真的吗？我说那个怎么个设计呢？我后来我就学过一阵儿，
2: 几十年代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操作方法呀，
3: 差点空播。哎，你说到这，我想起来前两天那个我老公跟那个高中同学聚会，他们高中同学有一些就已经很久没有联系，通过就是一个朋友结婚，突然又聚到一起了，然后就问他说哎，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那个啊，我结婚了。说哎，是吗？你媳妇干啥的？然后呢，他就说啊，他是那个电台主持人，是吗？我就听电台，哪个台呀？我老公其实就不想往下说，怕听到我节目，好吧？然后
0: 他真认出来，
3: 然后结果这个朋友呢，偏偏很没有分寸感，就没有边界感，说这烧我回去吧。
2: 啊，
3: 完就说那烧就烧呗，坐车上，哎，你调到你媳妇那台，你调你媳妇台。
0: 行行。
3: 然后这前面还说到了，说那个就是这个点，就是正我媳妇正上班呢，来不了，这点上节目。哎，你调到你媳妇台，调那个媳妇台。然后他就说，哎呀，不乐听，我不乐听。哎，你听听我听听，我听了嫂子声，听嗓，然后调过来，我正在唱歌。然后就小丢了一下，
0: 但好在没有认出来，说明他之前没有听你的节目，对不对？
3: 对，嗯，
2: 那还不如之前听。
0: 所以说他本来他也不是你的受众人群，
3: 就是的。来吧，这回真进的广告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来吧来吧来吧，
0: 哎，行了，坐那儿吧，别假模假式穿衣服了。
3: 他就是想穿的立正的面前。哎，什么季节了你还穿皮夹克吗？
0: 那是皮夹皮油
3: 啊。啊，我就真的现在真是乱穿衣的季节吗？
1: 穿
3: 然后上面戴个尼龙的帽子。
0: 那是啥，两层的啊？是两面穿那种吗？
1: 是啊。
3: 你知道我老公昨天已经穿了半袖和短裤了。
2: 冷，昨天冷
0: 在家呀。
3: 对，我说咋不冻死他呢？
2: 你老公可能就是吸取了你的这个阳气，是不是身体？
3: 我现在让他吸吧，因为我平时他不吸，我都长胡子。啊，那个这个假期期间，刘老爷过得有觉得很温馨吗？
2: 没有，就在家。
0: 你来之前 solo 5分钟了，
3: 就是讲讲自己的假期生活，是吗？啊，那你那刘老
2: 唯一做的
0: 我精养病了吗？在家呀。

0: 就养病了吗？
1: 唯一做的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我昨天晚上熬夜在家里面熬猪油。
2: 咋的？你要爆灰油坛的呀？你为什么要这么
0: 冻昏了？
1: 因为我又决定要好好的那个生活了又。
2: 啊，你
0: 之前咋
2: 如果好好生活的话，就少吃荤油行吗？咱们吃点什么花生油？
0: 荤油比那
1: 油好
0: 那些这个
1: 荤油是饱和的，
0: 对，
1: 好，荤油是好的
2: 啊，真的吗？我那吃不了荤油，我第一次就是碰到荤油，就是结婚的时候冻荤，我妈给我整的荤油坛子，
0: 那不就爆一下也没让你吃。
2: 我前两天去那个买油的时候，然后就听他们说说最好的油是花生油
0: 啊，
2: 我还特意买的花生油呢。
1: 植物油，
0: 因为他卖花生油吧？
2: 没有，
0: 听谁说的呀？听谁说的呀？就是比较好的油，就是你直接买的那种成品油，不是自己在家做的比较好，是橄榄油，但是价格确实
1: 橄榄油也没法炒菜，因为它
0: 价格挺贵，
1: 烟点比较低。
2: 哎，正常一桶油多十斤装的是多少钱？
1: 那可不一定，那个
0: 几十块钱吧，
1: 差多了。
0: 你买的多少钱呢？25。
2: 我没
1: 到。知名品牌花生油一斤一个大桶的100多块钱呢。
0: 啊，老式一点花生油买那种散装的，有小作坊做的。
1: 真的吗？
2: 那就
0: 自己买花生，
2: 哎、
0: 然后去一块加工。
2: 什么呀？他直接去烤冷面那个摊接，
1: 他
2: 接那个地沟油，
1: 他烤蛋糕吗？
0: 那是花生油吗？咱就说他们拿点好色拉油。
2: 他那个板子上也有加花生的，所以也炒一下那个花生油。
0: 谁家烤冷面加花生啊？但是有那种就是自己买大豆或者买那种这个什么花生啥的，然后去那种那个作坊，他给你现炸。有专门干这种活的。
1: 现在这种少了，以前这个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商业模式特别多。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成品的
1: 淀粉烤蛋糕，
2: 对，
0: 商品很少，
1: 自己买毛线给你织毛衣，
2: 还有自己带豆子去什么磨豆浆
0: 啊，擀面团或什么的，这不都算这种再加工的活，不是直接出成品啊，
1: 直接是纯手工。
2: 我前两天去那个陪我朋友帮搬家，陪我朋友那个就是乔迁之喜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装修阶段，然后就说就是人能干到什么程度？我两个女生朋友 两个女生朋友，她们两个现在就决定说那个谁现在目前也没有合适的那个，就是就一直租房子嘛，他俩都一人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后来就在一起合租，后来说租房子有点不合适
0: 啊，对，
2: 他俩不如
0: 相当于给别人这个
2: 对，然后他俩就是买了一套房子
0: 啊，一起合资
2: 啊，对，合资就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就两个女生决定为自己的人生第一套房进行开始装修了。
0: 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美妙的时候，就是你会畅想以后我家里面有
2: 什么
0: 样的布局，对啊，
1: 装着装着就不想要，
0: 对，装着装就闹挺了。
2: 我就说，但是他们首先有一点，因为两个女生嘛，他俩买的是二手房，就是不是从那个
0: 不用大改，
2: 对，然后呢，我就人能干到什么程度？他那个旧马桶都是两个人自己卸掉的。我说怎么卸掉啊？他说你就是拿东西你呛那个胶
0: 啊，
2: 先呛完了之后用脚踹开那个马桶就开了，
0: 给他雾化了啊。
2: 可能是两个女生，这是我就是我很震惊
0: 啊。
2: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
0: 他咋撇呀、啊？那
2: 我收的那个是什么垃圾来着？是工业垃圾。
0: 那咱就说他上门收的话，不就直接就让他给卸下去？
2: 好像卸还会有一部分成本，
1: 卸要花钱的呀。
2: 对，卸是有一部分成本。
0: 要是买新的，像我之前就是买新的，他会代拆旧的这个服务。
2: 哦，那他俩他买那个应该可能也是为了省。
0: 他说你再给我省50，我不用拆旧啊，真能省啊。
2: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房子，因为我就觉得能细腻到什么程度？两个人这个墙面的那个颜色
0: 啊，
2: 是自己对了6-7种颜色自己调出来的，
0: 自己调乳胶漆。
2: 自己调出来的，
0: 但咱就说这要是以后想修补一下的话，可就废了。
2: 对，都是按比例来的，都是按整那克那小秤，就是每个按比例多少多少调出来的。我说这也太厉害了吧！你看刘老爷都这，你是装过修的，
0: 还听着啊？
1: 不是，因为现在都是什么数码条什么的。
0: 对，
2: 没有，
0: 他固定色儿，
2: 不就是他俩不喜欢那些固定的颜色。他俩买了一些颜色，回到家里试，
0: 喜欢彩虹色儿，
2: 就是觉得这个颜色是只有我家有的。我说其实、
0: 调色的话，你把你之前总吃那药给他吗？不能把色调好看了吗？
2: 刘老爷，你家那房子是毛坯下来还是精装？
0: 精装吧。
2: 啊，精装就不涉及到什么墙壁的颜色之类的了。他俩是从那个兑油漆，然后不是叫油漆，
0: 乳胶漆，
2: 乳胶漆，然后就开始再细调，然后再设计衣帽间。两个女孩子，她你就你家里又没有老人，又没有小孩，所以然后三室的房子、
0: 啊，
2: 那就以怎么样让自己舒服怎么样来
0: 啊。
2: 然后就设计了一个特别特别让我心动的衣帽间
0: 啊。
2: 然后这个衣帽间呢，他们从选材开始，就是说什么样的材质呢？就是像现在好像说流行什么 ENF 材质，说这个是。甲醛就是最合

0: 疙瘩，最低最低的，嗯，就是
1: 打铁架子，甲醛最少。
0: 是的，那不美观吗？说 ENF， 他就跟我讲说
2: ，F 零。
0: ENF 就是能直接入住的。
1: 嗯
0: 啊，我说那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装修材料能够直接入住。
1: 嗯，它只要有胶有这个木，它多数还会有点的啊。
0: 只要不是实木的。
1: 嗯，
0: 哎，实木有没有甲醛？实木没有吧？
1: 好像也有点吧。
2: 它分它是怎么做嘛？它虽然木材可能那个没有，但比如说
0: 上面层漆啊，
1: 对，它外边还得贴一层，
2: 或者是它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有胶的话，胶就会有。
0: 对呀，啊，然后现在就是他说那个 ENF 就是当天就可以入住，我说我不相信，像这种
2: 其实也不至于这么堵了。
1: 就是，没有，咱就说我那个五块钱一米的那个板，我也当天入住了，我又看不着。
0: 你生病那天我去看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我说这个钱就是忽悠不了我一点，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2: 他可以打那。那种不锈钢架呀，
0: 对呀，
2: 啊，
1: 对呀，
0: 啊，就
1: 是铁架，
2: 对，
0: 就是不太好看，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
2: 外面加个帘儿，
0: 是，嗯，但是你知道窗帘的甲醛比柜门还高吗？
1: 你就让他俩学你呀，啊，衣服铺地上，那玩意儿有什么甲醛呢？那么他谁说衣帽圈需要给他挂起来呀？
0: 需要逗的笑容时还脱秀意思，这不是一个东西啊，哥们儿，就是你要不你就是你看视频就行了，你不用听我们这节目。
1: 脱秀花钱
0: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1: 你在这现在不没花出来钱吗？
0: 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啊，然后，
1: 你给人撵走了，让人把钱花了啊，这都是潜在客户。
0: 我没说完，我就上网搜，就是现在就商家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甲醛，
1: 嗯，
0: 但他不跟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苯，
1: 对，还有别的一些有，
0: 只要有胶就有那个苯，
2: 什么 TVQC 什么的。
0: 对，你现在连波德都忘了吗？坐在那个位置，你都不知道对着麦克说话了吗？
2: 啊。这个麦克质量不好，不好。
1: 那你来我这，
2: 没事没事。
0: 所以我就看他俩装修，还有到什么程度？两个女生，嗯，就是买的那个床
1: 啊，
0: 嗯，床里面的木头，就是他不放心
1: 啊，
0: 嗯，他们去买了木头
1: 啊，自己拼，
0: 自己拼，自己裁，自己拼，自己定。
1: 他俩平时没工作是不是？这真闲呐，啊！
0: 没有，
1: 这是真闲，啊。
0: 房子买了很久了，他们就是一天弄一点，
1: 啊，也不着急住，
0: 对，
1: 啊，
0: 一天弄一点，一天弄一点，
1: 其实挺好的。就是这也算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0: 嗯，
1: 陶冶情操的表现，就是而且给每一天都充满了想象，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美妙的。
0: 所以就说到五一假期的时候，想他俩五一就感觉每天都很丰富，就是客厅需要一幅画，都不想买现成的，
1: 嗯，
0: 就一定要自己画出来。
1: 是闲，这俩人是闲，听着就是闲，啊，
0: 嗯！我觉得这种生活离我太远了，让我非常
1: 羡慕。你给他买一个那个花开富贵的十字绣，
0: 我真的想这么做来着。
1: 一人两边开始绣，绣到中间那花骨朵缝合，嗯，
2: 还没进屋呢，他就得给你烧了，那脏东西不去清。
1: 不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两边两个大金鱼，中间一个大荷花，多帅呀！
0: 你知道现在我娘家就这样的布局。我家原先那个背景墙是就是普通的奶油色，直到前年还是大前年，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终于换上了那几条大金鱼，到底是没躲过去，就是我妈说这就是好，而且我家卫生间的门已经贴上了金葫芦，
1: 也行，阿姨可能再过个
2: 买个那个电子钟，上面有那胖娃娃的那种。
0: 早年我家是有的，
1: 但咋说呢？十字绣现在都有点过时了，阿姨才开始整。我觉得再过五六年，阿姨可能就拼豆去了，就是得过了这个时尚。
0: 然后我家
1: 才便宜了，
0: 我家客厅那个沙发上面是有一个超级大的，就是很多年前流行拍那种全家福。这全家福，如果我们仨，我和我爸妈，我们仨都是那种端庄的，坐在座位上也就算了，
1: 就是那种照相馆拍出来那种感觉，
0: 对
1: 啊。
0: 也就算了，我们在照相馆拍的外景
1: 啊，照相馆能
0: 后面是假树林，我们仨站着假装在森林里面漫步，他俩拉着我的左手和右手，然后我们还假装往前悠我那种。那时候我已经14、15了
1: 啊，小
0: 还拍这种呢。这个照片就每次进来看都是时代的眼泪。终于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也变成金葫芦了，贴了一个金葫芦的那个塑料膜。说那个不要提五一，上东大望山没找到停车位，上朱雀山也没找到停车位，一回家就来气。
1: 一些热门景点确实在五一的时候，这个会人多一点。
0: 哎，我很担心刘老爷这五一期间这吃喝怎么解决的，
1: 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0: 倒是死不了，
2: 点外卖。
1: 五一不像过年似的找饭不好找。
0: 五一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不然热热闹闹，要不然就好好过生活。如果在家吃外卖的话，
1: 这不自己过生活的吗？
0: 你就不如上刘冉红家
2: 吃外卖，对自己多
1: 好、啊、我在家也吃外卖，我
2: 吃外卖对自己多好啊！平常我是做的，我想五一间。

0: 犒劳一下自己，
1: 休假就彻底的那个放松，然后
2: 就啥也不干了，
1: 耐吃的。
0: 那有解锁新的剧吗？
2: 看会啥好东西呗，
0: 精神上也没丰富自己。
1: 啥
2: 也干呢？
1: 哦，
2: 这五天存在家打点滴呀、啊
1: 哦！我看了
2: 吃零食、
1: 鬼片，看了恐怖片
2: 啊，恐怖电影，
0: 恐怖电影、它的意义就在于两个人一起看
2: 啊，让肾上腺素激发，然后两个
1: 人
2: 的好感。
1: 我身边没有爱看恐怖片的人，甚至有些人 是完全不看的。
0: 是啊，你知道我也是从来不看，但是处对象前期都要跟着假装就是忍了一两部的。
1: 好无聊啊，你们好缺少哦。
0: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得有那样的一个，
1: 就很好看啊，恐怖片最好看了。我最喜欢看恐怖片了
0: 行
1: 就很寂寞你知道吗，我很寂寞，我身边就是没有爱看、
2: 他想给家里边看出两个人来
0: 说请问刘恋老师
2: 哎呀，这大师大师
0: 确定不是吃了五天泡面吗？没有，刘老爷您生活成本挺高的。
2: 刘老爷家住的地方周边的这个外卖什么的还是挺多的，自从点过一次50块钱外卖跟我说我长猴了、以后一顿饭人均得50、一共吃那一顿点那一顿还吃三天现在不行了、
0: 我现在想想我中午订顿外卖让我身上非常的生气、但我餐标没有刘老爷那么高 我们两个人是70、
2: 35、
0: 35我们订了麻辣香锅，其实麻辣香锅本身呢就是20多块钱好像30块钱就能解决、然后这个整个麻辣香锅是30块钱，我又加了20块钱半斤的肥牛
2: 啊，那
0: 又买了两瓶饮料，
2: 饮料没必要在他们会
0: 那不还没有必要去趟超市特意买啊，这个不就
1: 凑单不要买饮料，
2: 对
1: 外卖
0: 是吗？
2: 价贵
0: 哦，那都是，但是我觉得麻辣香锅就得配冰红茶来，他俩才搭。我们到了之后我发现以前我特别愿意吃他家麻辣香锅，每次里面的肥牛我都不够吃，这次我特意加了半斤20块钱的肥牛，他没整熟，整个菜让他搅得腥的好的、很下头，烦死了。
2: 肥牛应该先煮一下烫个差不多再做对呀、他这是做失败了，你应该给差评然后让他给你
0: 不是就是他的那种没熟的程度没有到有红色
2: 啊，
0: 就
2: 是
0: 腥味儿，那
1: 就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没做好，
2: 它就是
1: 那个肥
2: 牛
1: 不好，
0: 放了久了，
2: 牛肉不好。
0: 对，说说让我说我还是挣钱，花20块钱买肥牛啊，这是对自己很好的一个表现吗？
2: 因为确实挺贵的，我一般买了，因为我家里边会备点肥牛，就是21斤的，然后自己煮点，然后兑里头。你现在在外边那个直接点的话，不20半斤吗？让他挣那一半差价干啥？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什么歌、什么歌？
1: 这章鱼小丸子说我也喜欢看恐怖片，这玩意儿人各有好，确实恐怖片还是挺有市场的啊。
0: 嗯、
1: 只是我确实是不太敢看，胆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搂你啊。
1: 我怕的其实不是恐怖片，是你搂我，
2: 更恐怖了。
0: 哎呦呀呀呀呀呀呀！不行了，那我唱一首那个，
1: 哎呀，
0: 那个，
1: 什么要说啥？
0: 什么盛装出席，什么只为祝福你，
1: 嘉宾
0: 啊，我唱首嘉宾。嗯，那个，来吧来吧，
1: 唱啥？小镇姑娘会吗？
0: 哎，我会啊。
1: 啊，啥都会。
0: 小镇姑娘那个副歌怎么唱来着？
2: 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你？
0: 那我唱的是什么姑娘啊？
1: 那谁到你唱啥？
0: 我会的那首是什么
2: 姑娘啊？
0: 啊，花房姑娘是哪？怎么唱来着？
2: 考我，那个谁？
1: 我都坐在街上，
2: 我都坐在了街上。
0: 不是，那我还有别的姑娘，桥边
1: 姑娘
0: 怎么唱来着？
2: 还有阿楚姑娘，
0: 桥边姑娘，还有一个
2: 那我没听过桥边姑
1: 娘，哒哒哒哒哒哒，
0: 那也不是这个姑娘，
1: 那就南方姑娘，
2: 那是南方姑娘。
0: 南方姑娘是怎么唱的？
1: 就是
2: 他
1: 唱
2: 的那个。
0: 那桥边的那个呢？
2: 没听过桥边的姑娘，
0: 你们桥边没看见过姑娘吗？还有那个，你究竟有多少好姑娘？
2: 你有多少好妹妹
0: 啊？那个
2: 知识都学杂，
1: 从问妹妹直接问姑娘去了啊。
0: 来吧，那就那啥吧。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个姑娘是什么？
1: 小镇姑娘。
0: 小镇，小镇，
2: 你会不会呀？
0: 我也可以的。
2: 你不会，我就唱别的了。
0: 你这么需要我在音乐上？
2: 对啊，
0: 我会唱，我没有不会唱，
2: 没有不会唱的歌曲。
1: 一路上有你。
2: 行也行，
0: 你看你怎么唱？
2: 一路上有
0: 你，哎，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1: 啊，
0: 哎呀，必须的。
1: 行，能编出调了就行。
0: 什么什么迎芬芳是美丽的姑娘，对，桥边姑娘是这个。一首小镇姑娘送给收音机前的
2: 手牵手，
1: 像水浒
2: 歌
1: 似的。

0: 想自己另起一句。
1: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一直不在。
2: 我也不明白。
1: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一直不在。
0: 咱说我见过有那个给歌手唱和声的，第一次听见给歌手唱回音的，他先唱你跟着唱，是不是有病啊？
3: 不是，那个说
0: 错一个字，
3: 很多人那土豆说我了，说我没放开，说我在说我在这唱歌放不开，真是的。你知道现在我在剧场里总有人点歌让我唱的，我现在迫切的有一首拿得出手的好歌。
0: 你发没发现他们点完就走了？
3: 让我少抽点烟，我不抽烟，我现实我不抽烟。
4: 这跟那个点炮仗差不多，
0: 点完他们就走了，写完纸条人就已经撤了。你知道是谁写的呀？
3: 还有这个风格的宁子呢？哎，对，我只要不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摇滚范儿，我管这个不洗头不洗脸，这个刷牙了，这个状态叫做摇滚范儿。哎，这我
0: 放荡不羁，
3: 这是谁的？这谁的歌？
0: 陶喆。
3: 我发现我喜欢他。这个
4: 你喜欢 R&B
3: 啊？对，我就是这个小调调，就是
0: 对，因为 R&B 他们自己唱每遍也不一样
3: 啊，就是自己断节奏是吗？
4: 喜欢节奏不如
0: 行。对对，
3: 姐，你是定居在长春吗？哦，是的。
0: 你要来揍他呀？
3: 但是其实也有的时候会跟陶喆见面，所以再来一首他的行吗？我现在喜欢上他了。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陶喆的什么伴奏来着？
3: 哎，同样还是这个赛道的歌手还有谁呀、啊？
4: 挺多 R&B，
0: 爱很简单，
4: 挺多的吗？行，也可以。
3: 爱很简单是怎么唱的
4: ？I love you， 姑娘不爱你 ，baby。
0: 小镇红娘。
4: 在爱你，哦哦，这都没听过。
3: 还有小镇老娘歌词吗？还有这首歌吗？方大同也是、哎、啊、
0: 对，方大同算是。
4: 方大同更难唱。
3: 周杰伦也是吗？
0: 有几首，
4: 是 R&B 啊、
0: 不是所有啊。
3: 周杰伦也是啊。哇，
0: 王力宏、李俊杰，
3: 就所有自己的拍不准的都是这个赛道的吗？
0: 谁说拍不准的事儿？
3: 吹风吹是什么歌？
0: 什么玩意儿？
4: 方大同的歌
3: 啊？
4: 什么哒哒哒哒？
3: 一会儿咱们再试方大同，先再来一首他那个叫《爱很简单》。
4: 方大同
3: 叫什么？爱的简单。
0: 爱很简单，一看就没听过，就非得唱啥呀？认识个歌手
4: 瘦子吗？
3: 啊，
4: 瘦子你听过吗？
3: 没有啊，
4: 像是我太心急。
0: 这么的，
3: 我听见就会了。
0: 你先别听，对着前两句歌词，你先哼两句。哼两句，我看要是对，然后那个。
3: 哎，来吧，
4: 来吧，很简单吧，来吧。
3: 忘了是怎么开始，或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0: 第一句我寻他真会呢，第二句发现纯丧，就赌啊，愣赌啊，
3: 真的很简单。等我找副歌，我说 Oh I love you，
0: 这是真不会。
3: Baby，
0: 拿生日歌愣套啊
3: ！I love you，
0: 生日歌愣套啊，懂吧？
3: 人说了，说是看着你姐，你对象啥样，跟你过日子一天是不是可有意思了？你是不知道我多能做。
0: 来了啊！
3: 嗯
0: 啊，你呢？
3: 嗯。哎，提醒我今天找充电器，我昨天值班充电器拉这儿了。
0: 唱啊！
4: 我不太确定。

0: 修炼杂人去，
1: 他找的伴奏不是正道来的。
2: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1: 干哈呀？
0: 来的声呢？
1: 因为他那个里边有一点电音，伴奏里边带一点电音。

0: 像咱们唱的好中好中国，
1: 哎呀，好嗓子。
2: 一直在你永远都
0: 听不住了，就我这个我道歉，这首歌确实好像不是很擅长，加上没咋听说过啊。
1: 但这算是陶喆很火的一个歌了
0: 啊。好春光怎么唱啊？
1: 好春光，
0: 哎，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歌也高，
0: 那个也算是高、啊、高的吗？
1: 对对对，吴彤老师嗓音不是一般人能来了的。
0: 哎，那刘老爷能唱那个吗？
3: 唱不下去。啊，
0: 想听只对你有感觉，你可以吗？
3: 我不太会这首歌曲，
0: 只对你有感觉，是那个吗？
3: 是我知道那首歌。
1: 说啥呢？唱的。
3: 只对你有感觉是那那。
1: 没听过，
3: 我不太熟那首歌。嗯、
1: 唐乐天说：“古有邯郸学步，今有邯郸学歌。
0: ”多损吧，多损吧。那个，咱们这样，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只要
1: 这叫
0: 点完，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驾驭，能驾驭的都可以。阴天，我这会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情绪都一点一点蔓延，是这个吗？刘老师会唱吗？
3: 是
0: 这个你可以吗？这个歌是低音的，
3: 可以。
0: 是所有就是跑调的人就应该是莫文蔚的歌，
3: 太低了有点，
1: 也没有啊，
3: 要不然唱李宗盛的版本
0: 啊？行，可以啊，咱们来一首那个，
3: 不知道有没有啊？
0: 没有
1: 伴奏，
0: 没关系，今天正好
3: 是
0: 阴天，今天正好是阴天，适合今天是不是？
3: 可以唱下雨天呢？下雨天听了吗？
1: 好了，哎，说
3: 下雨天了怎么办？南拳妈妈。
0: 我知道啊，
1: 然后呢？
3: 下雨天
1: 熟熟呢，
3: 或者是孙燕姿的
0: 我好想你，
3: 雨天也行。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1: 啊吧、
0: 哎，还有点，请问你在路在何方呢？肯定是唱不了了。
3: 敢问路在何方吧？
0: 啊、
1: 请问路在何方？
3: 路在何方？还怪有礼貌的了，
1: 带入到了孙悟空视角。
3: 请问
1: 老乡，请问路在何方？是不是有病啊？
3: 敢问路在何方？
1: 化缘去了。
3: 敢问路在何方？文明版。
0: 有人爱意随风起点了孙燕姿的雨天，可以啊，咱们一会儿的下一首啊。还有人点了一首老婆最大，老婆最大，你觉得符合？哎呀，真是哎。
1: 等等，
3: 我更喜欢。
4: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5: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4: 详询0431-58-458。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7: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啊，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请仔细听，一个能够直接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啊！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司机量身打造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算笔时间账啊，充电一次呢至少要半个小时，换电只要99秒钟，一天省下几个小时，多接几单，这收入是不是上去了？再算笔成本账啊，埃安的车电分离模式让您买车的时候呢能省下几万块的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了，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这不就是稳稳的收益吗？选择埃安换电版啊 ，INS 五

580原装热泵空调，就等于选择了高效赚钱工具，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啊，超低的入门成本，还有全天候可靠的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还有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还有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吗？马上拨打大成车业咨询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获取专属政策。亲临大成车业门店，长春市经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来吧，再给大家推荐这个两个好物啊！今天首先推荐的这款是 CPB 隔离，这款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啦。这个只要是爱美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个我们的这款 CPB 隔离霜，哎，它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给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一个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最主要的是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价格啊，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就得是500多，今天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现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第二款好物呢是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啊，有这个金沙橘啊、仙踪绿啊、弗洛伊德粉啊、秘境紫啊、芥蓝灰啊、五月黑呀， 啊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好看，穿身上都打人都标志啊，这个啊穿出去朋友都会夸你这个颜色选得好。尺码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能够穿到210斤啊，男女同款的一个版型，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啊，这个户外的冲锋外套啊，谁穿谁合适，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服又好看。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啊，少说一件也得400-500大多。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块钱，朋友们89块钱呢啊，89块钱能买一件外套啊，这个羊毛不薅还等什么时候薅呢啊？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0: 唱啥？
1: 阴天。
0: 选好个天，最后还是阴天啊？
1: 阴完天再下雨吗？不得先阴天再下雨吗？
0: 莫文蔚的没有这个李宗盛的版本。
1: 没事，莫文蔚他也低。
0: 主要是说你找这歌词能对上不？
1: 哦。这个原唱是谁、啊？刘老爷？
2: 是莫文蔚，
0: 但是李宗盛写的。
1: 哦。

0: 个情歌王以外的那个制作不会的。
1: 那你会的就是情歌王，也不是阴天的。不行，唱一首情歌王吧。

0: 笑得多甜，
1: 挥手告别，
0: 嗨
1: 嗨什么玩意儿，告别嗨什么玩意儿，是拜是拜，
0: 为什么大家都在刷为什么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哎，但是刘老印评价是我唱莫文蔚的歌还可以，
2: 因为你因为他是适合你的 key，
0: 对，他的音域比较适合我。
2: 你别总唱男生的歌了，
1: 嗯，
2: 你会觉得低，就是因为是男生的歌，
1: 嗯，
2: 女生的歌你会感觉哎，他也不低，是不是啊？
0: 嗯，
2: 因为这是你，这才是你的 key。
1: 但你别找那种就是嗓音条件特别独特的那种，
0: 比如
1: 你总
2: 比如莫文蔚。
1: 唱那个什么路过人间什么玩意儿，那个人那么空灵的嗓你没有，你上来老烟嗓，嘿
0: 嘿，
1: 哎呀，
0: 路过人间
1: 已不意外，
0: 嘿，已不意外，
1: 你当时找就是河南版的词
0: 人都说亮猴事儿那么多呢，真是的，
2: 黑莲导师，
0: 嗯，那个刚才是雨天了是不是，
2: 还是下雨
1: 天
2: 多
1: 呀？天真多，
0: 雨天还是下雨天？
2: 你喜欢哪个都行，
0: 我都没听过。
1: 你瞪大眼干啥？
0: 雨天是哪个？雨天是哪个？
1: 闫宁唱歌需要听过。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嗯，那下雨天呢？
2: 下雨天了，
0: 先下雨天吧。我好想你，是那个吗？
2: 好想你，不是好想你，
0: 有什么区别啊？
2: 那个是好想你，
0: 哎、
2: 好想你。
0: 哎，说那个怎么样判定一个人跑不跑调？就看他唱那个，那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2: 其实你并不跑调，哎，就是你有的时候是能找回调的，你比较乱的是节奏。
0: 啊，是吗？嗯，
1: 跟不上拍儿。
0: 哎，那说听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歌词前两句如果听的是一样的就是跑调的人，你们听是一样的吗？
1: 你唱的是一样的。
0: 那你觉得两句有什么区别？刘老爷你说。
2: 我不太确定。
1: 第二句会往上扬一下。
0: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1: 谁让你在这儿扬？
2: 就是他那个后面是有点区别的，有点区别。
0: 来往那个下雪的哈尔滨呢，
2: 不会唱、这个、
0: 夏天的事儿，真不会。
2: 这我真不
0: 是那个2002年，
1: 那不雪吗？你都唱出歌名来了，还往哈尔滨上凑？
0: 我寻思算

0: 你分不清那些
1: 很茫然这是什么时候加的，这是今年重制版吗？
0: 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
1: 之前没办会员听不到这儿，
0: 不用道歉，
1: 一遍一遍听前十五秒
2: 啊，不是会员点十五秒挺够意思的，我记得是半分钟
1: 那废话，一共就两分钟歌，两分多钟歌让你免费听一分半

0: 闲。
1: 这歌对你来说有点高了。
0: 我就唱上去了，我没唱上去吗？这个太不是。
1: 你甚至都没有刘老爷调高。
0: 别好了，听我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你今天想说点啥？我有挺多想说的。
1: 嗯、
0: 而且我估计会有很多朋友也对我要说的这个东西感兴趣。
1: 那、
0: 嗯、啊，比如说第一点，
1: 哎，
0: 嗯，东北虎换帅了。
1: 那、
0: 嗯，第二点，
1: 嗯，
0: 世界杯不转了。
1: 那、目前看是这样的啊。
0: 这俩事儿，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能给你联系到一起，你信不信？
1: 哎，你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老有意思了。完、
1: 嗯，
0: 各位啊，
1: 和这个亚洲金融风暴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在一起？
0: 这个要联系的话也，咱别那么硬联系行不行？要说联系也能联系，为啥说也能联系呢？你这么想啊，现在整体的这个不光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较不是特别好，国际上也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借着这机会，
1: 那为什么国际足联对我们
0: 非法还想非法还想干那事儿？
1: 他还想坐地起价呢？为什么对我们坐地起价？
0: 所以说嘛，他我告诉你，抓牢了一个什么，拿你当韭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跟那谁是不是有联系上了？
1: 他区别对待啊，
0: 是不是有联系上了？
1: 非法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
0: 对，
1: 因为他收的这个转播费，这个同样是人口大国啊，你印度收的就很低呀、啊。啊，印度收的是很低啊，3000多万美金还是2000多万美金，对不对？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知道的啊，
0: 你开玩笑的吗？
1: 他给我们开价开了是超过3亿。
0: 那，我这中现在央视还价6到8千万，
1: 这是我们的预算。
0: 对，
1: 6到8千万，这是我们的预算。
0: 想干你就来，不想干、
1: 嗯、
0: 走人，
1: 哎，
0: 拜拜。
1: 对，我们可以不需要你啊。
0: 对啊，
1: 因为国际足联还是希望中国市场的，因为中国市场背靠着还有几个大的赞助商。
0: 对，
1: 这些年
0: 今年如果说啊，
1: 嗯，
0: 中国啊。
1: 嗯
0: 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如果说不去转这个世界杯的话，世界杯的赞助商会跑几个？
1: 哎，对，那肯定的。
0: 哎，还有一个啊，这么去看的话，你一联系，谁是韭菜？央视是韭菜。
1: 嗯
0: 嗯，然后再联系到我们那啥呢？就是我们都是韭菜。
1: 嗯
0: 啊，所以清醒点，别做韭菜啊。
1: 哎，这个中国的。这个赞助商帮大家梳理梳理啊，帮大家梳理梳理，包括这个万达，
0: 你看，
1: 联想、海信、蒙牛，
0: 这都确定的了吧
1: ？vivo 啊，雅迪啊 ，BOSS 直聘，以及这个啊，就差不多这些啊，这些包括了一级赞助商、二级赞助商。
0: 我告诉你说不好听点，非法这是在干啥？吃完孩子吃家长。
1: 嗯，
0: 干啥呀？
1: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最终要是不能够转播的话，这些赞助商的钱非法肯定是拿不到的，所以他肯定是很慌的。
0: 对，
1: 最新的信息呢是，非法一名秘书长级别的这个官员呢会飞到中国来跟咱们谈判的。
0: 你谈不了，
1: 他慌的是他们。
0: 对，
1: 慌的是他们。
0: 就现在我就咬死，如果说你要再降的话，8000我都不给。
1: 嗯，
0: 最高6000。
1: 嗯，
0: 能行就行，不行拉倒。
1: 嗯，
0: 反正我中国队也没进世界杯。
1: 我们是体育评书，朋友们啊。体育评书啊，体育唠嗑、啊。
0: 我们是纯粹啊，就是跟刚才我们之前的娱乐节目一样。
1: 嗯
0: 啊，所说的所有的都不代表本台立点那个观点。
1: 但是刚才数据方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对，
1: 刚才数字方面的都是真实的。
0: 那我们拿数据来说一点笑话，
1: 嗯，
0: 没有问题吧？
1: 嗯，
0: 比如说。啊！有人问我，你操那么多心干啥？你一月挣3000？对，我们不操那个心、
1: 嗯，
0: 我们调侃行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没毛病吧？
1: 对，
0: 哎，
1: 看这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欢迎打开这个抖音搜索“杂家一阳”以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国际足联不慌啊，供应商给老钱了。你看看，如果说啊，如果这么说啊，刚才我跟小瑞，
1: 他还是想挣钱的。
0: 对，
1: 你最终这个合同肯定有类似的条款，就是如果说不能够最终在这个国内形成转播的话，那国内这些赞助商的钱，国际足联应该是拿不到的、
0: 这个。对，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隐藏条款，因为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 嗯、
0: 但如果真的触发了这个条款的话，
1: 嗯、
0: 那不好意思，我要生效。
1: 你就比如说这个 vivo 手机啊，包括这个海信电视啊，我是面向全球销售，但是我主要的是不是我还得在意这个广告在国内的影响力、啊？
0: 对吧？你最起码是说我钱花出去了，我的曝光率少了中国整个这一块的市场，
1: 那10多亿人口啊。
0: 那对呗、
1: 嗯、
0: 你怎么说啊，
1: 那我这个合同条款里边是不是肯定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没有在中国整个这范围内曝光、
1: 嗯、
0: 那我还给你拿那些钱，是我是要做成国际品牌，但我老家我不能丢吧、嗯、
1: 对，所以说这个几方啊，赞助商、央视以及国际足联谁最慌，我猜我觉得应该是非法国际足联是最慌的。
0: 嗯对，哎、这 天地里说的，今天亚太对手不弱吧？今天打谁？今天有。

0: 体坛周末派，这是一档在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为你带来一个小时的体育资讯、体育唠嗑类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杨。
0: 哎，今天我们来唠点什么呢？
1: 先听会儿音乐。刚才让大伙儿听时间有点长了啊，这个原因在我啊。
0: 反思反思。
1: 对，反思反思。刚才我这抖音直播没开，刚开，开了拉杆就来了。
0: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
1: 那个其实

0: 比赛对吧？
1: 7:35，我们将会切换成现场直播模式。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啊，这个、
1: 看大家留言说的是什么？
0: 哎呦，我们制作多情了啊！没事看看外网，你能看着外网吗？你敢翻墙？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举报你。
1: 嗯。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些比赛的安排的时间对于国内来说非常的不友好、啊。
0: 你想想啊，凌晨2点，
1: 2点到5点，
0: 对，
1: 2点到5点安排了大量的时间，
0: 这个时间不转也罢。
1: 嗯，就是，其实安排这个比赛时间，其实就没怎么在乎中国的这个。
0: 你所以说嘛，不是，咱这么说，咱别说是没在乎啊、
1: 嗯，
0: 按照人家当地时间来讲，可以，没问、没毛病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这块呢，他考没考虑？
1: 嗯、他既然说扩军了，扩军到48支球队了，然后
0: 他应该考虑到全球吧？
1: 是，他有一些，在我看来啊，有一些比赛就。没那么重要的无关痛痒的比赛，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符合亚洲国家作息的时间去比呢、
0: 嗯、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一个组委会，一个大型体育赛事的组委会需要考虑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在这给国内啊，像刚才那个朋友说啊，我就这国内这么定调，我们不是定调，
1: 嗯，
0: 不是定调，你想想是不是，如果是你的话啊，你光考虑到国内你不考虑其他的吗？就打比方说明年这个大冬会，
1: 嗯
0: 啊，咱们所有项目只要是一定是要在适合的时间段内，
1: 嗯，
0: 但是一些决赛的比赛时间的话，那比如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那我是不是考虑到晚上9点左右开打呀？
1: 哎、
0: 我要考虑到其他的地方或者怎么样？
1: 哎、
0: 我建议啊，我们的组委会真的需要这样去考虑，不能光考虑当地的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你毕竟是一个，这是也是长春第一次接世界型的赛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考虑到。城市未来的定位啊，我说的可能大一点。
1: 早上5点，比完直接去早市，怎么样？
0: 你挺黑呀、啊，
1: 就放在早市旁边
0: 也挺累呀、啊。不是，不用放在早市旁边，旁边先开早市，
1: 先开早市。那、哎、比赛完了之后，都去吃那什么，都去吃这个饼包肉去啊。
0: 嗯、对，
1: 嗯，
0: 你看旭儿说的那话，某台不傻。这届比赛国人没时间看，多数都上班呢，没毛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比赛时间相当的不友好啊。
0: 嗯，
1: 你像这个以前我们说看个这个欧冠呢，半夜12点呢、11点呢，这咱看呢没毛病。2点到5点那是真没法看。
0: 就是说他就实话实说，可能不好听而已。没事儿，没事儿，无所谓，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
1: 嗯、
0: 我这没有说啊，你说过你。就这么说吧，
1: 就是
0: 抖音直播间里你公开骂我，我不吱声，啥事没有。
1: 对对 对，话糙理不糙，但是你们不能太糙，
0: 对、
1: 啊，说话不能太糙。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您可以直说，可以表达，随时可以表达你自己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但是我对您的话我是不太赞成，不是说我们国内在定调，不是定调，这个东西定不定调，咱不说比赛时间。首先一点，拿咱中国。啊，这个转播费上你上这儿来勒大脖子来，这事儿他就不讲究。
1: 2.5亿到3亿，拿咱不识数，
0: 这他就不讲究，
1: 拿咱不识数了，
0: 对吧？
1: 但是呢，人家非法也有话说呀，
0: 那
1: 人家非法也有话说，说我们世界杯扩军了。我们的比赛呢，从64场啊增加到了100多场，那你央视是不是得多出点钱呢？那央人家组个国际足联也有话说的，
0: 你没扩到我头上啊？
1: 哎，对。你扩军没扩到咱头上，
0: 你没扩到我头上，
1: 那对于
0: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单呢？
1: 那对于咱们国内的球迷的吸引力呢，就没那么高。嗯，虽然
0: 你对不对？
1: 虽然比赛场次是确实是变多了。
0: 你看，这事儿大家落实明白没有？如果说如果有什么想法啊，随时在我咱家一阳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大家可以沟通啊。然后这个，哎，咱们微信平台呢？
1: 咱微信平台那个右上角缩小
0: 这个。
1: 不，在这儿，在这儿，你得。慢慢它弹出来，哎，这儿，哎，这出来了啊！
0: 来来来，
1: 然后再说到咱们香港，咱香港呢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啊，
0: 嗯，
1: 就拿到了这个转播权，
0: 哎，对，
1: 那比较低，两个台都提供这个4K 的信号。
0: 你看看这说了吧
1: ，Dragon 说了，说我不支持，我支持不转播世界杯，欺负人的。
0: 那可不是吗？你看看有人表达这个观点吗？
1: 嗯 ，Dragon 一人血书，我不支持。
0: 你看，这很正常的事儿，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
1: 两个点那个私信两个字就可以。
0: 私信
1: 对，点到、
0: 来了，
1: 点到这就可以了啊！继续看抖音方面的留言，抖音是搜索"杂家一阳"啊，搜索"杂家一阳"。
0: 你看袋鼠学生说了啊，
1: 嗯、
0: 这个哎， 啊，敲竹杠才是实话。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您有您的这个保留观点，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保留观点，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是天天地理说，世界杯该开启特邀日，应邀。

0: 和硬要的不太一样嘛，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咱家本来就这足球这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不太成器，咱就别硬要了，硬要去了也不好看，
1: 是是是，
0: 也不好看，
1: 是是
0: 丢人呐。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咱不考虑别的，丢人丢家里，别丢在国际上去，
1: 嗯，
0: 是不是啊？哎，不是钱的事
1: 儿，嗯，为什么不是钱的事呢？
0: 要说某台不管花多少钱都不赔，广告商买单了。嗯，你说
1: 这
0: 个、
1: 这个肯定不会赔，因为呢，这个拿到转播权之后还可以进行分销的。
0: 对，
1: 分销的赔是肯定不会赔的，
0: 赔是不会赔，但就看这东西看怎么，
1: 就看这个钱，这个就看这个钱我们掏的合不合理。
0: 其实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是属于这个骗完学生骗家长。
1: 对对对对，
0: 你这没这么干的。还有一个就是，哪怕说今年那么不转了，然后这个钱这个咱不知道有没有那隐藏条款啊，这个主赞助商世界杯的赞助商一看我央视不转了，我国内央视不转，那我少投入，
1: 对对对，
0: 也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嗯，
0: 你看这是点点点说了，不看不行吗？
1: 可以，
0: 我一直就没咋看。
1: 可以，当然不看，对，不看当然。
0: 尤其啊，尤其我个人观点啊，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开头的第一轮可以不用看。
1: 嗯嗯。
0: 因为那你想想，
1: 如果比赛时间不好，我应该也熬不动，
0: 对吧？对吧？
1: 白天看录播了啊，
0: 不是话语权之争，不是话语权之争，就是那你想想，头一轮上的那些你后进了这个十几个队，那都啥水平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前一阵时中国不也踢过一个那啥吗？不也赢了人家吗？
1: 啊，对对对，
0: 那我看他干啥呀？看他不如看我们自己亚太的，对，
1: 哎，库拉索，
0: 库拉索
1: 这个国家，
0: 我还
1: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0: 对不对？我还不如看亚太的，
1: 对。
0: 亚太最起码我身边含着我还得劲儿呢。
1: 库拉索相当于
0: 为长春我们一起战斗，
1: 或者
0: 对不对？
1: 荷兰三队啊，这个库拉索相当于。
0: 所以说嘛，如果说真要看的话，你们想法，反正肯定有人有办法。
1: 哎，
0: 肯定有人有办法。
1: 就是说这个没有版权呐，就相当于到处都是版权。
0: 哎，那你看，就是前一阵说的那个啊，我看
1: 这个我们节目组可不支持啊
0: 啊，
1: 我们节目组可不支持。但是我这个民间球迷自有办法。
0: 那个有个抖音的博主叫小金球 CG 吧，前一阵他做了一个那啥非常有意思，他说就是以人物卡通人物那个角度嘛，说俄罗斯不能冒出一句话。你看当时那个电影哗上映的时候也没给我们俄罗斯版权呢，那我们不也上映了吗？也四K 的。高清的没有版权就是版权。
1: 嗯，
0: 这个没有逆向引导啊，不，
1: 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黑客厉害。
0: 到不行，咱到时候咱申办呢，到时候啥时候啥价咱做主。现在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不光是世界杯，奥运会现在国际奥组委也在跟咱们张罗说你办吧。嗯，啊，
1: 因为没有国家愿意办，
0: 没有国家愿意办，
1: 很少。
0: 实际上这个办说不好听点赔钱的。
1: 嗯，对。
0: 好，接着宣传。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哎，好，回来了啊！体坛周末派，这是一档你可以当成体育评书、体育唠嗑都行啊。基于现有的一部分市值，进行一下艺术的处理和加工。
1: 接下来我们这个处理加工可能会，这个我们怎么说呢？不好意思啊，说到谁或者点到谁的话，或者我说错，大家多担待啊。
0: 嗯嗯。
1: 你看看。对吧？你看点儿说了吧，南岭就踢去呗，没毛病，对不 对,
0: 对？
1: 我告诉你，这地方就留给那哪儿，库拉索，
0: 库拉索
1: 就长春。
0: 嗯，
1: 库拉索踢谁呢？
0: 库拉索踢，
1: 你别管踢谁，那都是世界杯的比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随便一个城市安排四个队，
0: 嗯，
1: 行不行？总共12组，来吧，一个城市安排四个队，完了你说你在中国还算旅游了？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奥组委、国际奥组委，包括这个国际足联呐、啊，以及这个各种的什么国际羽联等等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啊，是很希望这种大型的体育集会都让咱中国办的。
1: 其你现在
0: 有很多国家不愿意办。
1: 你现在这么想，就是真要奥运会办的话，东北办。
0: 嗯。
1: 高铁，你想想，长春到沈阳一个多点儿，
0: 嗯，
1: 到哈尔滨一个点。

0: 点到大连才4.5点、嗯、
1: 大基建呢，这
0: 对不对？我告诉你，不用别的，到时候就单开专列，每天几趟就拉运动员跑，
1: 嗯，
0: 不当事吧？
1: 嗯嗯，
0: 好像你就上其他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运动会，你说从运动员村到比赛场地也得个半个小时40分钟吧？
1: 对，
0: 没啥不行的。我们今天就是胡说的啊，这纯粹胡说的。但是
1: 我们节目组啊，很少有胡说到这种程度的。我们节目组经常基于事实进行胡说，但是很少有胡说到就是说东北这个三省一盟然后办奥运会这个事情。
0: 不是这个事儿，你现在这么看，就是、那个国际奥委会现在这种办赛的这个难的程度可不可以、
1: 哎、那是
0: 你不要说你非得说我就可一个城市薅羊毛，可一个国家薅羊毛、
1: 嗯、
0: 我告诉你，真要是这么办的话，东北你看看，你想想啊，东北肯定又火，
1: 嗯，
0: 对不对？中国申办世界杯纯扯犊子，那不好说，那不好说，那能申请，但是丢人丢的有点大，
1: 嗯，
0: 咱自己水平不够。我不是埋汰他们，确实我们水平不够，要不然你够的话，为啥48支都没进去？
1: 对对对对对，确实，
0: 对吧？这我不是挤兑人、嗯、我不是唱衰谁，
1: 对
0: 吧？
1: 亚洲名额还是给他少，给20个名额，这
0: 啊，
1: 给20个名额，你问题不大。
0: 那样的话，东帝汶也能进吗？
1: 嗯，好吧，那杨哥，你刚才起了个头啊
0: 啊！
1: 你说这个时段要说的是
0: 啊，那个这时段说点篮球的事
1: 儿啊，要转向篮球。
0: 这个世界杯说完，
1: 也是基于这个事实的胡说吗？
0: 啊，对，标准基于事实的胡说，因为基于我了解到的一些东西的胡说、啊。
1: 那你先说哪个是事实，然后我们再开始胡说。
0: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有一个道歉吧。就是道歉是什么呢？如果说接下来我说到的一些东西，得罪到谁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各位见谅啊，尤其是东北虎俱乐部的各位啊，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们的新任教练员
1: 啊，新任教练员的
0: 李昂，
1: 嗯，
0: 首先啊，李昂是长春人，
1: 嗯
0: 啊，东北师大附中毕业，
1: 嗯，
0: 数学非常好啊，去的清华，然后到了国外又读的硕士。啊，后来呢，他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从他个人履历上来讲，他是目前，应该说在国内联赛当中唯一的一个非球员上位的主教练。
1: 哎，
0: 这没毛病，对不对？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没有扯淡，啊，没有扯淡。哎呀，这样还唠呢？上届亚洲杯刚举办过，下次轮到亚洲接等的，那真是。有人问我忠诚大忠是不是辞职，我认为他是辞职、
1: 嗯、
0: 啊，这个地方这块我一定要给我的大兄弟啊证个名，我认为大忠是辞职，他不可能是被炒、哎、
1: 好啊，那我们先从数据方面吧、
0: 啊、对，
1: 基于事实啊、
0: 嗯、
1: 首先呢，忠诚终止呢是24年退役之后接手到了这个职位，
0: 对，直接上了，
1: 2个赛季呢是连续无缘季后赛、
0: 嗯、
1: 第一个赛季呢是14胜32负、
0: 嗯、
1: 排名联赛第14位，
0: 嗯，
1: 那本赛季呢是15胜27负，排名联赛的第15位，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球队的战绩不佳并不能够完全的归结于主教练的问题，
0: 对，
1: 看了本赛季以及上赛季东北虎球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这2个赛季呢依然是处于一个小投入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有的这个外援的数量，国内球员的配比都要是远远的，这个支出都要远远的低于其他的球队。
0: 对，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一话用在这个商业联赛来讲啊，我们首先是商业联赛，然后是职业联赛，职业的商业联赛或者商业的职业联赛啊，这么说翻过来调去说没毛病。所以说你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你没有那么大投入你就拿不到好成绩，
1: 没有，
0: 这是一定的，
1: 这个非常简单，
0: 这是一定的啊，
1: 只要你愿意砸钱儿，这个出成绩很容易。就比如说热火队原来就是个鱼腩，
0: 嗯，
1: 又把这个波什、詹姆斯和韦德组成三巨头之后，你看就是总冠军，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很简单的事儿。大家再想一想，这整个吉林队啊，从23到24赛季开始，是不是人员搭配上基本上都是原来的主力加几个从，球员转会市场上别人不要的？
1: 哎，是
0: 别人不要的啊！我只说的是别人不要的，没有加其他啊，没有加其他，我没有唱衰或者说挤兑谁的意思啊，是别人不要的。然后我们凑什么？
1: 淘换，嗯，
0: 淘，对，
1: 淘换，
0: 纯东北话，
1: 淘换，
0: 嗯。
1: 然后包括外援，
0: 你看看，
1: 包括外援，我们用的外援其实是在其他球队就打不上球的外援。
0: 嗯哼，
1: 但是我。

0: 没有攻击咱们外援的意思啊，咱外援确实挺好，但是也就俩，
1: 嗯，
0: 也就俩，
1: 你没那个，还是那个意思，还是那句话，你肯定是没有投入了，
0: 嗯，
1: 投入的资金不够了，啊，或者说我要先保证我的，今年的利润，
0: 嗯，
1: 啊，我一看我的利润达不到我的收支的平衡点，那我就不投入了，嗯，这也没毛病，
0: 哎，
1: 作为生意人来讲没毛病，所以说目前啊，目前。我们
0: 的情况就是
1: 对二三一直到二六赛季啊，二五到二六赛季这三年都是这样的状况来的。
0: 所以最新的动态呢，就是忠诚终止呢，离开了这个主教练的这个职位，我们迎来了新的主教练
1: 李昂啊。李昂呢，现在目前的俱乐部很官宣，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消息是满天飞啊，
0: 哎，消息满天飞，
1: 消息满天飞。
0: 嗯，
1: 李昂呢，目前是国家队的助理教练员，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这是他。第一次当俱乐部的教练，
1: 对，
0: 嗯，
1: 还有那句话就是，他是以国内目前来讲，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哎，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
0: 嗯，
1: 如果说他要上位成为吉林东北虎队的主教练的话，那么肯定是国内顶级联赛当中，应该是头一位啊，有非由球员转成教练。
0: 哎，
1: 也就是说，他以前没打过球，
0: 没有，以前没打过球，
1: 不是职业，
0: 嗯嗯，
1: 啊，
0: 以前
1: 不是职业。
0: 他学的是体育管理学，
1: 对
0: 啊，他学的是体育管理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啊，体育管理学。那么这个之前啊，在，嗯，在北京首钢任助教，一线队助教，然后呢又去到 NBA 发展联盟当助教。
1: 哎，这是目前中国教练员在 NBA 内干到的应该是最高的位置。
0: 哎，然后呢？亚洲杯也是随郭士强郭指拿到了一个亚军。嗯，这个二五年一直是跟着郭士强这个教练团队当这个中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员。
1: 嗯哼，
0: 嗯，
1: 所有这些啊，包括你看看他一直跟郭指在跟郭导啊一直在这个做助理教练员，然后呢，他跟王涵关系肯定好，最起码两人家都尝试啊。
0: 嗯，
1: 虽然说王涵是祖籍是黑龙江啊，
0: 嗯，
1: 但是最起码王涵的家在这儿。人家老婆孩都在长春，然后呢，李昂呢是从长春走的，怎么也算个大半个老乡了，对不对？
0: 嗯，
1: 咱别说是谁介绍来的，别说是谁介绍来的，是王涵介绍来的，或者谁介绍来的，那人家回家乡啊，球队贡献个力量啊，没毛病吧？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不对？尤其你这个现在成绩不好，
0: 哎，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他有旅美的这个经历，作为教练员的话。有在 NBA 发展联盟执教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东北虎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有
1: 你看，
0: 嗯，
1: 这里边说的啊，
0: 嗯，朋友们留言说的是什么呢？
1: 恩都里当兵工厂比较适合球队发展，但兵工厂，关键咱家说明书出的有点太绝，别人家拿去不一定好使，买走了不一定好使，
0: 嗯，
1: 你看琼斯买走不好使，
0: 那，
1: 对吧？大江买走了也不好使，
0: 嗯，
1: 您上午是啥时候？我刷个短视频，说。说要换啊，辽宁一大姐说要换，下边一票吉林球迷换，三换一，马上给我还回去。
0: 嗯，
1: 你只要你
0: 买，你不爱，我们爱。
1: 对对，只要说你那边放弃，我们立马接收。
0: 嗯，
1: 大家回来，这是很多人心所向。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这七个我说能把李慕豪整过来多好，这个别想，李慕豪不可能来，咱这一给不起钱，二一个人家。不，人家跟咱不是一个路子玩的，
0: 但是他知道我们内线羸弱这件事情。
1: 对对，那没办法，
0: 严格指出了我们内线的问题呀。
1: 啊，恩努里来年还赞助吗？和东北虎签几年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不会是一年。啊，不会是一年。嗯，咋说不会是一年呢？毕竟是个国企，他那么玩的话，尤其是还有其他的关系在，很多综合的关系考虑，不可能说一签就一年，不会的。
0: 哎哎
1: 啊，不会的。然后下赛季保级就是胜利，保级，哎，辣根说的对，不会降级的，
0: 哎，
1: 吉林队是不会降级的，你记着啊，今后几年只要吉林队的这个状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最低成绩不会低于16名。
0: 嗯，我们为什么这个这么早就官宣了我们更换教练员，而不是在下个赛季之不。啊，确实是啊，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而不是这个下赛季开始之初，因为这个赛季还没打完， 只是我们打完了而已，但是这个赛季还没有结束。
1: 不是，你现在这么考虑，现在至少有这个八家俱乐部已经放假了。
0: 嗯，

0: 放假了，就意味着这赛季结束了。
1: 嗯，
0: 啊，
1: 那值得关注的是，里昂离职呢，他其实是没有主教练的经历的，那是不是？
0: 其实现在啊，
1: 这是他第一次当主教练。
0: 对，
1: 嗯，
0: 现在大家是这么来考虑啊，里昂这个人就是从业务能力上行不行？我估计没有太大问题，
1: 嗯，
0: 最起码他要不行的话，他在美国 NBL 的这个助教经历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人家不是说美国好啊，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但最起码人美国篮球确实比咱们好。那么在这儿来讲的话，他在美国的 NBL 他能做上助理教练的话，肯定是有两把刷子，
1: 哎，
0: 这刷子要不好使的话，刷不了那锅，
1: 嗯，
0: 啊，刷不了那锅。所以说，从业务能力上来讲，我们目前来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他是否能够适应国内联赛的一些其他的规则，
1: 嗯，
0: 不知道。
1: 嗯，作为一个这个东北人啊，我们和这个队内球员的沟通，这个也完全不用担心，
0: 应该没有问题，
1: 完全不用担心，
0: 应该没有问题。
1: 这个是很
0: 尤其是你不管是南方球员或者北方球员，因为篮球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沟通方式很特别，
1: 嗯
0: 啊，只要是。他没有大的这个梁指导没有太大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应该跟球员沟通不成问题，
1: 嗯，
0: 不成问题。啊，比如说啊，小江干大事业去了，不知道小江干啥去了，不知道，给多少钱办多大事吧？你看看，估计没啥问题，也会参与选外援，嗯，不好说。梁有没有自己团队啊？梁有没有自己团队？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
1: 嗯，没听说过。
0: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为什么这么说？他首先他在国家队就是助教，在 NBL 也是助教。如果说他硬拉团队的话，也不好拉。还有一个，他要硬拉团队的话，咱应该给不起钱，
1: 嗯，
0: 很现实，
1: 嗯，
0: 给不起钱。你想想，忠诚我不知道给多少啊，
1: 就那么多人在外面呢，哥你拍一拍他们，不要在场外看啊，进来看。
0: 进来看啊，就是忠诚，大中做教练员，这个薪水是多少不知道。但是你想想，如果说里昂自己带团队了，那他我们怎么去报价？低了，他的那些兄弟们能不能干？所以说，我觉得他没有团队，他只能利用俱乐部现有的，最起码我们俱乐部的，大家这样想啊。这我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说的更直白一点。拉法走了，拉法早走了。说的更直白一点，我们目前队内的两个队医不能动，跟队的副总不能动，跟队的翻译不能动。你说他能带什么团队来？体能师也不能动，你说他还能带谁来？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那应该是他来适应东北虎现有的团队。
0: 嗯，目前只能看到这些，好吧，一定要宣传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哎啊，回来了、啊！
1: 来来来，把这点剩下这点念得完啊，剩下这点念得完。刚才很多朋友说啊，提醒我那啥，无所谓。现在说威尔逊走不走？威尔逊应该是走不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里昂李指导之前在 NBL 那支球队的名字，然后明年我们外援出自哪儿？
0: 嗯
1: 啊，这个可以想，这个可以合理的想，因为 NBL 如果说有一些好人的话。价还不高的话，为什么不签呢？
0: 嗯嗯，
1: 对不对？为什么不签呢？啊，那是你卓弟啊！啊，他比你小，他前两天刚去过你三哥那儿。哎呀，你们都去吧，我不去了。所以说，明年外援应该不愁。
0: 嗯
1: 嗯，大的小的都不愁，最起码威尔逊目前来讲，优先权在我们这儿。威尔逊应该是走不了啊。不要用其他 CBA 其他球队不用的你。这个是想法是这样，但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好像又多了一条选外援的路，因为毕竟里昂在 NBL 干过这个助教，那边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人脉关系，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不知道咱或者会有多少，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他待的那个队里边出现我们下赛季的小外？
0: 哎呀，
1: 对不对？这是合理的一个想法，
0: 合理预测，
1: 很合理。所以说大家接下来看吧。这个今年俱乐部看看能投入能达到什么样，今年的这个广告收入会达到什么样，26到27赛季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
0: 是的，
1: 你
0: 我
1: 啊，雨王雨来了
0: 啊，
1: 天津的 MC 雨哥，大家给他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啊，嗯，他说他们直接降级去 NBR 不完了。那你去呗，反正我们这能站住16名以前，我们能站住16名以前。
0: 嗯
1: 啊，
0: 你们天津队愿意去就去，我们不去。你想跟我们携手去？
1: 那我们不行，我们手小，
0: 我们不去。
1: 我们手小，你们手大。
0: 这是从我个人的理解啊，依然接下来是体育评书了，接下来体育评书了，合理推测了。
1: 对，
0: 里昂离职应该不会在东北虎待太久。我觉得他是需要一份 CBA 主教练的履历，会对他个人的成长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他之前没有主教练的身份，所以他会找一个小球会主教练，然后丰富他的简历。
1: 然后呢，
0: 可能要冲击一下这个，比如说冲击国家队的主教练，或者是冲击一些大球会的主教练身份。
1: 不会，国家队的教练员不会教会他，最起码现在这么来看啊。王涵，李楠，
0: 嗯
1: 啊，因为李楠李指导今年马上也就解禁了啊，三年到期了，不像那谁的是5年啊。李楠解禁的话，当年王涵和李楠是同批由中国篮协派到美国学习的，
0: 嗯
1: 啊，这个履历大家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啊，同批派到美国学习的。接下来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员肯定不会交给一个纯粹的理论派来做，
0: 嗯，
1: 所以说他。如果说里昂一直在国家队的话，他只可能是助教，
0: 嗯，
1: 只可能是助教。如果说他要做国家队的教练员，他至少要带领 CBA 的球队拿到前4强。
0: 嗯嗯，
1: 大家去想一想啊，邱不妖邱导还在那儿呢，
0: 嗯，未来的冲击嘛，
1: 刘伟伟刘导还在那儿呢，
0: 未来的冲击，所以我猜测他不会在咱东北虎。就是太多年，
1: 嗯哼，
0: 可能。
1: 但如果说那啥的话，
0: 2年3年，
1: 他也没到说养老那嗯哼的时候吧，
0: 对
1: 不对？
0: 2年3年，然后再冲击一下大球会。
1: 2年3年呢？像你按你那么说的，你现在不好讲。
0: 那这都是以下的我的这个体育评述。
1: 你对我都是体育评述，
0: 啊，
1: 这我们纯粹那啥啊？
0: 对。
1: 你看徐元说刷业绩的主帅不用也罢，那不行，你这里边还有那啥呢？人情世故呢？王博也行啊，对呀，啊，王博现在也上不了国家队的教练员，
0: 嗯，
1: 对不对？肯定上不了。我不是唱出来这些兄弟，那我一会儿给王博发微信，我说兄弟，听说你要上国家队教练员，他会直接那么回，哥，你听谁说的？
0: 听我们节目组说的。
1: 那不可能的，他资历太浅了。你看资历浅，国家队不可能轮到他，对不对？
0: 未来啊，未来。这是一个开始啊，主教练的一个开始。
1: 嗯。

0: 你说他是主教练履历的开始没问题，他要想做到国家队的教练员，我告诉你不用别的，他至少要到王涵那个岁数和王涵的那个能力，
1: 嗯，
0: 对吧？这一点没毛病吧 ？OK， 咱这段还有啥？没有的话，咱们看足球了。
1: 哎，
0: 好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春亚泰的球啊。
0: 啊，亚泰到哪儿了？刚开场。
1: 刚开场啊。
0: 这今天主客。主客。
1: 看一下啊，这场应该是客场。
0: 客场
1: 。
0: 定南干联
1: 啊，定南干联这支球队呢，其实我并不太熟悉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定南干联近十场比赛呢，胜率40%啊，4-5
0: 啊，
1: 1负。
0: 4-5
1: 啊，4-5。那么我们长春亚泰
0: 可以啊，
1: 嗯，我们长春亚泰近十场比赛呢是5-5，胜率50%。
0: 那人家要比咱们强啊，人家最起码是5啊，
1: 分多，
0: 最起码是5啊，那个，
1: 哎，
0: 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看吧，反正这是客场。哎，再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5月23号马上咱们那个东北招开始了啊。
1: 对，
0: 5月23号东北招开始了。我这两天打算去一趟奥体中心，
1: 嗯
0: 啊，去做个采访，看看那边草皮什么样的。到时候大家看啊，如果说您在我这个电视上您看不着的话，我看我个人没这个视频号啊或者什么能不能发，好不好啊？
1: 目前在中甲的排名方面啊，定南干联呢是这个7场比赛积13分，排在了联赛的第4位。
0: 徐二说乌哥能进教练组，进不了，乌哥进不了国家队教练组。然后，这是尾号8玩6说天上下锅盖也砸不到王博身上吧？你
1: 也不至于，
0: 也不至于，
1: 也不至于，
0: 也不至于。但是王博能不能进国家队教练组呢？也是有可能的。
1: 哎，
0: 你看他和王涵同期。
1: 我们亚泰 我们亚泰近期呢是1-3输了一场啊，1-3输了一场，我们的这个排名掉下去了。
0: 嗯，
1: 目前来到了第12位啊，3胜，0平4负，积5分啊，积5分，目前排在第12位啊。
0: 也可以，咱就不能再掉了。
1: 对。那
0: 打，哎呦，太正了！但这个打的这个角度啊，包括这个位置，不说位置吧，这个角度还可以
1: 啊。在开场8分钟，我们已经2次对于对方的球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啊！
0: 哎呦，这小门过得漂亮！
1: 在场上穿着白色球衣的是我们亚泰队啊，在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定南干联队。
0: 嗯，现在不管是足球、篮球，好像是这个主队的人，这个衣服颜色都是深的了，改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首发啊，首发我们这边是奥莫伊欢福啊，范浩泰、卡米洛啊，迪利伊米提、土地、谭龙、孙国良、李强、吴俊杰、赖纳、陈旭煌以及董一凡守门员董一凡啊。
0: 哎，这球没给越位吗？
1: 看一下上半场来到了，哎呀，今天这个网络可真是
0: 不
1: 怎么着啊。
0: 在天地里说王博太如帅了，没有霸气。哎呦，你可说错了，你没看见王博那霸气劲儿呢。
1: 嗯。
0: 你可说错了，王博很霸气的。
1: 王博
0: 是个如帅。
1: 王博王子脾气可不小。
0: 你他是个如帅，但是他可不是那啥，啊，
1: 脾气不小。嗯，
0: 谭龙，对，谭龙今天38了吧？
1: 39，
0: 你看
1: 39
0: 也行。今年在，哎呦，那要这么说，在亚泰这么多年，然后踢到39岁，踢到亚泰30周年，再踢一年中甲也可以了。今年
1: 38，
0: 今年
1: 我总是记错啊。
0: 最起码是。谭龙目前已经创造了俱乐部的历史进球啊，进球最多球员。嗯，杨明是复选的，杨明，各位吧，你们这么想，杨明可上不去，加急那不一定，你得看人儿。
1: 我可不希望杨明杨指去国家队当主教练，我就喜欢看他上咪咕直播。专业的解说员可没有杨明杨指那个什么有节目效果。
0: 嗯，对，
1: 他是既专业又有节目效果。
0: 对，
1: 嗯，他在讨这个，
0: 我告诉你，
1: 在结束之后，
0: 这是东北教练员的特点。
1: 嗯，就是在比赛节目之后，然后这个比如说主持人会邀请这个嘉宾对节目这个本场比赛做复盘的相当专业。
0: 对
1: 对，人家干这个的专业是很正常的，然后还有节目效果，还有梗，
0: 很好玩。
1: 嗯，还有梗，
0: 很好玩。所以说这个。有些人嘛，就天注定了，就不能那啥。 你看你喜欢看郭艾伦直播，
1: 哎，郭艾伦，
0: 那不一样，
1: 我也喜欢。
0: 你们郭艾伦岂止直播，郭艾伦现场更好玩，
1: 我
0: 告诉你，
1: 我也喜欢。
0: 郭艾伦现场那家去

0: 去年、前年在辽源，
1: 嗯，
0: 辽源那个
1: 超级万，
0: 超级
1: 万开幕，
0: 超级万开幕，那老好玩了。
1: 嗯、
0: 加我在上边，我做 DJ 嘛，
1: 嗯、
0: 我这放音乐，他下边自己玩嗨了，跟那个现场那个
1: 拉拉队，
0: 不是拉拉队，拉拉队他一般他不那啥、
1: 嗯，
0: 跟人工作人员。哨呢？给我哨！我不平球，我要吹
1: ，
0: 那你不一样、嗯。
1: 这看谁打不对，他下场自己打。
0: 不是在某手播，我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卡卡桌，那你这俩人都卡卡桌。你现在是啥呢？王涵王导是不愿意吱声，要愿意吱声的话，他也能那啥。
1: 嗯，
0: 那只不过是你王导更直接一些啊、哦，不太一样，跟这些人不太一样。那你王导，你想想，那如果说大家对我这个动作比较那啥，那我就不断更新或者怎么，你也有节目效果啊，对不对？那你灵魂舞蹈，你是吗？
1: 从场上目前摆出来的这个态势看，我们应该是打了一个442啊，打了一个442的一个阵型啊，
0: 二吧前面，
1: 嗯，应该是二啊，感觉是二。我看一看啊，
0: 不像啊。
1: 但是谭龙没有摆在最前面，谭龙摆在中间这条线上了，摆在这条线上了，
0: 是吗？
1: 嗯，
0: 就这儿了吗？
1: 嗯啊，442，是不是？啊，不是，我看看，再看看啊，目前呢是亚太啊，亚太这个在中场控制，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机会啊，再倒倒脚。还是可以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啊，哎，对，不要总是集中在右路啊，啊，又回到右路了，
0: 你
1: 可以充分利用场地宽度啊，
0: 闲着的吧，
1: 这边左路还比较空啊，可以调动调动啊，
0: 对
1: 手调动调动，
0: 而且你看对手的这个对方的防守啊，已经是就都基本上都集中在我们的右路，
1: 压到右路，哎，我们调
0: 快转快转快转，
1: 对，调动到左路，对，这是对的，
0: 对
1: 劲儿，但是这个球传刺了。
0: 您是在打蚊子？
1: 嗯，这球传呲了，但是意思是对的。
0: 对，
1: 你得往左路调。
0: 没错。
1: 对，充分利用场地的这个宽度啊。
0: 对，王指导节目不断，笑料不断，模仿张彪不用笑。那你看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些人就是东北这些教练员，你让他上直播或者是那啥的话，你得 hold 得住。
1: 天赋。
0: 你 hold 不住的话，他会落犯规的。
1: 哎，天赋
0: 啊，他会落犯规的。
1: 看、这边定南干联这边应该摆了一个三后卫的阵容啊。三后卫加双后腰啊，这么一个阵容看起来、啊，
0: 那叫五3-2-3-2，
1: 嗯，就是所谓3-5-2，
0: 对
1: 对，
0: 所谓的3-5-2-3-2-3-2，他前面真是俩人，咱前面也是俩人，哎，这时候应该哎。马上给到左路啊！马上给到
1: 左，
0: 刚才就应该给，从这个点的时候就应该过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来啊，继续关注啊！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来到了14分钟，我们长春亚泰是做客这个客场啊。
0: 嗯。
1: 在中甲联赛当中呢，面对的是
0: 定南干联，
1: 联赛排名第四的定南干联队啊。
0: 这场我们不奢求别的吧，能有个平局就可以，
1: 拿分啊，争取拿分。
0: 对，快下，走出。位置被人限制死，这时候我觉得这个边锋应该是往下坐了，
1: 嗯，
0: 边锋应该往下坐了，直接插对方的内线，无异于
1: 这个送球权哈。
0: 嗯，
1: 对，这个目前呢。这几分钟是我们掌控着球权，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好的进攻机会。那球权交回到丁楠这边了啊，这边也不着急啊，
0: 不着急，他肯定是不着急，人家是主场。
1: 嗯，目前看这场比赛上座率应该还可以啊，刚才镜头扫到了一下，啊，上座率还可以啊，
0: 啊，还可以，
1: 这上座率可以，
0: 嗯哼，
1: 至少我们
0: 江西。赣州
1: 转播的正面啊，转播正面的这个看台像是坐满了这几个看台啊。
0: 嗯，对，下边最起码是坐满了。
1: 嗯，
0: 江西赣州，对吧？没错吧？
1: 对，这边他们选择了在定南这边选择了在边路直接起，但是传到了一个后点无人接应的一个点啊。
0: 这个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干。
1: 嗯，有点急啊。 这有点急，
0: 看不透。
1: 对方在内线

0: 在禁区啊，这个总说篮球都说错了啊，在禁区其实就一个接应的点，这个脚起的感觉不太合理啊。但是我们这边很快呢，
1: 又把球员送出去了，
0: 又把球员送出去了。看这他们这边怎么组织啊？套到右边了。
1: 这个给的很到位啊。
0: 套到右边，哎，我们这个抢断不错啊。
1: 哎，
0: 这个看什么意思啊？
1: 这犯规。
0: 哦不，脚这个边裁给到了一个，
1: 不对啊，
0: 角球区啊，是给对方了一个角球啊。虽然我们这边示意对方有在背后推人的这个动作啊，
1: 对，
0: 但是还是给对方一个角球啊。
1: 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能有回放吧。
0: 哎，做好定位球的防守啊，这个球感觉应该不会给回放了。啊，做好定位球的防守啊，亚太这边。看我们禁区这边布置了多少个人啊？
1: 这边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也说了，咱也不着急，平局能接受，太能接受。
0: 我们这边禁区布置了八人啊，布置了八人的防守。
1: 吴亚科在哪儿呢？场上。守门员是吴亚科吗？
0: 不是。
1: 哎呦，
0: 哦，这边，哎呀，我们刚说到要做好定位球的防守啊，这边定南干联队就利用了定位球的机会打破了僵局啊。第一个球，第16分55秒钟，定南干联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啊。这边是进球的是6号球员啊。对方的这个，
1: 再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啊，这边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啊，哎呦，这是一个无人防守啊！
1: 对他的关注度不够啊，对这个六号球员的关注度不够，所以
0: 这边六号朱家璇利用了一个，这边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战术角球啊，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1: 这不要紧，
0: 不要气馁啊！
1: 但是这个
0: 时间还有，
1: 亚太呢，确实最近几场好像都是对方先进球啊，都是这样，但是没那么大事儿吧？
0: 时间还很充裕啊，这个也就打了17分钟而已。
1: 不要着急。
0: 我们还有谭龙。哎呀，关键时刻谭龙还有一个绝杀的体质。哎，我们这边在右边，在对手的
1: 角球。
0: 我们这边是很快争取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啊，
1: 对侧的斜对角的一个角球啊，
0: 哎，
1: 看这个角球我们能不能利用上啊？刚才的对方的是用的一个运动角球啊，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定位，但是接下来看看亚太吧，亚太会怎么打？你看这完全没有地方，
0: 哎，完全漏了，
1: 完全没有地方，
0: 这个传了一个后点、啊，
1: 而且对方是突然启动之后直接冲顶，
0: 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角球的质量怎么样啊？长春亚太的角球，
1: 哎呦呦，直接掉，
0: 找了一个后点，还真找到了，
1: 哎呦，
0: 一脚兜射啊，兜了一个球门的远角，
1: 对，他是兜到了球门的右上角啊。
0: 场上的队长谭龙的一脚相当，
1: 谭龙
0: 的
1: 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想法不错，这个角度找的也不错，你看看，停球停得很稳，
0: 哎。这脚兜了一个，哎呦喂，这是直奔着死角去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没有这个后边这个机位啊。如果说有球门后边这个机位，我们能看得更清楚。
0: 对对对，
1: 到底是哪个角度？
0: 这脚射门，
1: 刚才看最起码是奔着球门的右上角，从横梁上边大概不到20厘米，10多厘米飞出去的。
0: 对，这脚射门相当有质量，包括这个角球罚的这个找的点非常好。
1: 嗯哼，这个没毛病啊。
0: 嗯。这个虽然我们在这个很快就被破门了，但是我们这边呢还是很冷静啊，打出了自己的东西。
1: 江西现在5月份很热了，
0: 嗯，
1: 现在很热，那边现在不是一般的热。
0: 看看我们这边前场的，这个前场就地的反抢啊，看看能不能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一个前场的边线球
1: 快速的发出，哎呦。
0: 没事，球权还在我们啊，这边套到了，
1: 走，给
0: 左边，
1: 不要多想，暂时没起来，
0: 这球
1: 没起来、啊，
0: 直接掉进去，没起来啊。
1: 对，这要是起来的话，还是有点可能的啊，有点戏的。
0: 找右边，
1: 哎，没给啊，没给右边啊，
0: 没哦，举旗了。
1: 你看，早干嘛来着？
0: 举旗了。哎，
1: 我特意看他的，我特意看教练员和那个裁判员，没举旗。哎。
0: 我们这边是
1: 差之毫厘，确实差之毫厘。
0: 对，打得好啊！刚才谭龙那脚球打得好，
1: 不错。
0: 哎，我刚说我们家还有谭龙，他就来了一脚， 高质量的射门啊，
1: 老妖精就是好哈。
0: 哎。

0: 这场比赛，
1: 预测一下，
0: 预测一下，
1: 平局，
0: 应该是平局。
1: 对手的一个失误啊，又是我们的前场边线球，
0: 不要往前给中场。
1: 比划啊，就是往前偷几步，可能还要再扔回来。哎，没有。还是我们的连续的边线球啊，连续的前场边线球，哎，再继续往前偷几步，哎，常规做法，再往前，再偷几步，
0: 不能再往前，
1: 又走到脚旗区，前场想打一个撞墙配合啊，没有打成啊。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应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到中场，由中场再重新发动。你在边线这么去倒的话，对方已经盯得很紧了啊，
1: 贴上来了啊。前场找。这个应该找卡米洛这点啊，
0: 争顶，都在争顶，谁被放倒了？啊，没事了。
1: 来看看，
0: 目前来看吧，就是虽然说丢球了啊，但是长春亚泰目前场上形势相对稳定，
1: 不紧不慢，
0: 对，没有慌的，所以说这球员这心理还是不错的啊。其实我们这时候应该稍微加强一些逼抢。尤其是中场的，哎，
1: 好的，是卡米洛吗？这是，
0: 哎呦，
1: 卡米洛这个踩了一个单，
0: 又抢回来，
1: 还是我们的，
0: 再来，高
1: 原，
0: 又是那个位置，
1: 哎呀，又是这个圆角，
0: 起脚也是这个位置，球的落点基本上也是这个位置，
1: 这一脚应该是迪利密提土地啊，你看啊，都
0: 对吧，
1: 圆角。
0: 基本上跟谭龙那个球是一个位置，
1: 如出一辙。
0: 所以说这场比赛，我告诉你，至少是个平。至少是个平。
1: 希望这个长春亚泰能尽早的扳平比分啊！
0: 对，至少是个平。
1: 哎，你看这边守门员是直接发球失误啊！看来我们这段时间的进攻还是对他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压力啊。开门球直接开到脚，这个开到界外去了啊！一个低级的失误。
0: 这是要干嘛？
1: 哎，把对方
0: 不要玩火啊！
1: 再调动调动啊，再调动过来。
0: 你就不上套啊！
1: 来了啊！
0: 对方已经压过五人，压过半场
1: 五人压过半场啊！这时候我们再调动他。
0: 长春亚泰，我
1: 直塞吗？这球不越位吗？哎，不越位，这脚直塞不错啊！这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进攻位置，要打吗？
0: 哎，
1: 这个
0: 这是要干嘛？
1: 四传四射。
0: 长春亚泰，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冲击力其实一般？冲击力一般，就是说直线的冲击力，包括这个脚下的硬活、糙活一般。所以说现在造成应该是需要一些定位球，或者是前场有一定威胁的界外球。
1: 哎，当你这个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呢，定位球是最好的破门方式啊。
0: 对，但是目前来看，
1: 但是我们现在不着急啊。
0: 对，
1: 这个在中场抢成了一片啊，双人都倒地了。这边双方都有倒地球员啊，没啥问题，直接起来了。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这
0: 个不是故意的啊，
1: 踢到护腿板上了，应该是。
0: 对，而且这个是合理范围内的，要不然的话，这个裁判员早就
1: 双方这个
0: 手伸向屁股后边。
1: 双方击掌还是比较友好的，没什么问题。
0: 没毛病，
1: 没什么问题。这个场上
0: 对那个天地里说，就是目前控制着场上的节奏，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不用着急，丢了这个球之后不用着急。
1: 总结非常好。
0: 对方呢，有可能是现在再给，
1: 哎呦，他们打穿了，哦，
0: 这个小球控制的，对方小球玩的挺明白。
1: 还好，
0: 小范围传切玩得很明白，对不对？
1: 还好，他最后的一脚处理的挺糙的，要不然这脚太有威胁了。
0: 这个给往里边递那一脚线，那个就是有威胁的，
1: 对，很有威胁啊。最后一脚非常的糙啊，没有处理好，被这个董一凡直接没收啊。这出击的还是比较及时啊。
0: 但是董一凡抓球也不是特别稳，也不是特别稳啊。
1: 好，这边亚太找，
0: 哎，
1: 这个球，对方这个球先在我们脚下啊，
0: 对，给了一个龟应该是，然后重新开球，
1: 左边，
0: 不要走左边了，往前套，哎呦。

0: 十三横
1: 啊，那边啊，右边的举手了，
0: 起呀、啊，那个前面有人呢。
1: 刚才带球的这个，
0: 这是谁呀、啊？外援？
1: 这卡米洛啊，卡米洛他会比较容易出现粘球的情况。
0: 怎么视野就窄呢？
1: 卡米洛就是容易粘球啊。
0: 铁，
1: 哎，这个球其实。

0: 马上要这个结束了，要进行一点交接班的工作了，朋友们。
1: 这个时候把这球看完啊，
0: 哎，
1: 这球看完，看看对方有咱们有没有机会。哎哎哎，打，
0: 打到对方球员身上啊，这个是一脚禁区外的劲射。
1: 行，这球结束。
0: 嗯
1: 嗯，今晚上
0: 场上时间来到了26分钟啊！目前咱们长城亚泰0-1落后，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关注，在咪咕上都能找到直播啊！都来支持支持我们的亚泰队。
1: 然后明儿见啊！明天我看看，想想
0: 还是这个点啊！
1: 我能不能把那个东西，我真想说，真想连上，拉倒，别说，说耽误事儿了。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9度到11度。白城晴，南风3级，24度到12度。松原阴转晴，南风3级，21度到12度。四平小雨转晴，南风3到4级，20度到8度。辽源小雨转晴，南风3级，20度到8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南风3级，

6度到10度。通化阴转小雨，南风三级，19度到8度。白山阴转小雨，南风三级，18度到6度。延吉阴转多云，东风三级，20度到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西南风三级，19度到7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9度到1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只有白城市呢是晴，其他地区啊都是阴转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长春和四平风力偏大一些，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3级。白天的温度比今天啊要稍微的降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白城市的24度，其他地区呢是18度到24度，其中吉林市是16度啊。这是白天的温度，我们再看晚间，早晚温差依旧很大，晚间最低气温呢是0上6度。六度是白山市，其他地区呢是0上6度到0上12度。

12度呢，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和松原市，有点小雨啊，但它很快啊，小阵雨吧，我估计啊，但下点雨行。今天温度就是很高，然后再加上稍微风大那么一点点吧，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空气有点干燥了，是吧？所以下一点小雨，下完小雨之后呢，再给你暖和几天，再暖和几天啊。但是不是几天，可能是得一周吧。刚才我看谁呀多嘴呀，让下周气温涨到30度去，下周周三周四左右就得涨到30度，真事儿的，这不是假的，可能得达到那个温度。但我不说嘛，这个温度其实照以往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正常来说现在也就是24-25度23-24度，晚间呢15-16度17-18度，但是今年你没有发现吗？今年不一样啊，是不是厄尔尼诺这个咱也不清楚，反正他啥诺来了，咱该过日子也得过日子。但是呢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切记，人多的地方，人员密集的地方少去啊，把口罩戴好。没那么严重吧。

儿了啊，先不换电，先不换电，先是这个隔离霜啊，商城520活动上线，这是隔离霜，这个 CPB 的隔离霜啊，就是一到换季季节了，皮肤啊干燥暗沉呐、啊，毛孔也格外的明显呢、啊，这就是起到作用了。另外主要呢是防晒，对吧？防晒吧。在官网1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时要500多，咱们今天呢是频率宠粉福利特惠，价格直接给你降到最低啊，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啊便宜一半还多呢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次呢只有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的，每一只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对对对，没毛病没毛病啊。然后是这个换电，换电也着急了，是不是？换电，广汽埃安专门为这个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搭载是宁德时代电池，技术很领先，低温技术也非常的过硬，而且呢，就是你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呀都够用的，关键它是车电分离，也就在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钱去买电池，那购买车的门槛呢一下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保险啊、维护衰减都由厂家负责，你只管开就行啊，省心又省钱呢、啊、这是真正的啊。它的核心优势我们给它总结呢，一个是换电快，3分钟换电，比加油方便，第二呢就车电分离，降低购车成本，第三呢就适合北方极寒天气，因为它搭载的宁德时代电池呢续航比较稳定，第四呢是大城车业保证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城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城车业地址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城车业就可以了。

谢谢啊，将心比心，还有毕国辉，还有这个房玉荣，谢谢。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白金武啊，对，周六他一不休息，我都给我过糊涂了。那休息我也是一样糊涂嘛，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嘛，所以年龄大该退休就得退休的啊。阿周的依然到这收听开心六十分，你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日是给个回忆篇吧，还有宁静的风，他又到了开心六十分了，是吧？

0: 后面是东方阳光明媚的一天啊，有点凉了。还有梅子姐，这是超越啊，托我在延边向您问候了，谢谢，在延边问候呢。还有东东外公，晚上好，晚上好。啊，他这上年级照相去了，你这是啊？嘿，对了嘛，你看，这回就对了。但是这个给你照相这个人他是不知道啊，你那个手还是不对的。你看看人家那手是放在哪个位置啊？微风飘云他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晚呢，天气预报没听到啊。你要听哪儿啊？白山呗。你应该是在。通话，阴转小雨，南风三级，19度到8度。
1: 那是我们已白发斑斑。
0: 余生还等到昨晚节目播到最后，放那首歌评剧，让我的心呢久久不能平静。只因为你的声音陪伴了那么久，我的睡前时光听着这首歌，哎呦，我契合着你不久后退休啊，与你的声音告别。啊，年过半百的心田依然狂风暴雨般的掠过呀。原来是你啊，说我们好想你啊，是吗？不想。那该退休也得退休嘛，是不是？画船听雨啊，说想要这段时间啊，屏幕上千言万语浓缩为一首歌吧。不如见一面，将记忆呢留存长久。可以麻烦导播大哥帮着找找这首歌吗？我看看有没有啊。对，评剧当年也相当的火，长门兄弟说评剧当年也相当的火。是这个我知道啊，那是80年代，80年代那是相当的厉害了。

0: 失去，
1: 爱香随不上啊，悠然呢，我给你放一首随缘的行不行？我刚才找了没有啊，没有找到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啊，跟谁吵架了你这是啊？跟人家吵架了，超越姐玩得很开心，

家人吵架，家里面不要去吵。家里人之间吵吧没有意义，对吧？因为都是家人，你去吵那架耗那个心血没有意义。家人呐、啊，兄弟姐妹呀，一旦到了这份上了，连吵架的资格就都没有了，彼此完就完事儿，就完事儿了。要不然这也行是吧？超越姐说，我晚上出去溜达饿了，我吃点饭去。你吃点啥呀？

0: 岁月静好，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对。他那是多大的你也知道记住，然后等他回来之后你管他要过来就完事儿了。但是呢一定要记得你在给他拿的过程当中呢，你那 U 盘里边的东西一定要清干净，这是规矩啊。总是唠叨，谁总唠叨啊？
1: 每天分娘每个梦，
0: 这事做的对啊，不给他添那么多堵了，赶快，你说你那坏了我给你搁这个了，小蜜蜂看到了啊。哎呀，你跟你爸可不要吵，我跟你讲一下啊，为什么说跟爸爸就不要去吵呢？你到今天你有那个能力了，就是能跟爸爸吵架，就是因为爸爸给你培养到现在，你才有能跟爸爸吵架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那么去做，他唠叨就唠叨他的去。这个不管男人女人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叨叨咕咕的。原因是什么呢？跟现代的一些科技他疏远了，但是呢当今这个社会缺少的是什么？阅历。很多人缺少阅历啊，所以说咱们国家在国民教育这方面吧就是做得很不好。所以说现在你看那孩子，我们小时候讲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吧？看啊，德智体啊，德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你看有吗？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说呢爸妈呢总怕说我们可能吃亏菜坑，你可能总认为不可能，但是不要说不可能。有的时候你看我，就是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眼前利益。我再举一个例子，以前我是不是说过，说很久了吧，我说哎呀那钱呢能放家了尽量放家吧啊，欢迎珍珍，珍珍在韩国呢。我说你放家吧，别往银行存了，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银行钱让人家给倒动出去了？有的银行还不错呢，迫于压力赶快吧，赶快收官呢啊，先给人怼上再说吧，平息了。有的干脆那跟我没关系，那是员工的事儿。你看你说银行是让我们最信任的地方啊，他都能这样怎么得了呢？这就是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嘛。所以爸爸跟你叨咕你就叨咕吧，他爱叨咕啥叨咕啥呗，没影响你吃喝睡觉吧。对，1800万归位了，已经爸妈也没给你，没让你吃没让你喝的吧，是不是？那你跟人家吵什么架呀？另外这老热天儿，你等着真的嘎的往那一躺，腿一伸嘎了，你懵了，我告诉你，你坐地蒙圈。回想我跟你吵那干啥呀，完你再想一想，这人与人之间都有好处和不好处，当你想到不好处的时候呢，此时已经都化为灰烬了，当你想到好的时候呢，不可能再有了，嘿，下次没有了，完了，当时你不怎么样，过个3年5年之后会很是痛苦的，也就是一个人最后这一生留下遗憾了。为什么我经常说呢，记得啊，因为你是晚辈，到什么时候他是你爹你不是他爹，你永远要记住这个原则啊。到什么时候我们咱不说尊老爱幼吧，你最起码从中国的传统教育来讲的话，那是我们家祖宗，你不要等着说将来他嘎的那一天了你再后悔。人一辈子永远记得尽可能的不留遗憾啊。所以说你这个我要严格的狠的严重的批评你，批判你啊，不批评你不能叫批判啊。然后这个事情就不要再那么去想，因为你现在对人生啊对情感你还没理解到位，等你真正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了，就是40岁50岁60岁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一种变化啊，你都会为以前的所作所为去买单啊。但是关键的是他们再行啊，对吧，现哄呗，你永远记得爹妈没有跟你永远记仇的，跟你生气那是人之常情正常，但没有父母跟儿女那仇大仇彻底做下的没有啊，有的话那是奇人，相当10%/100%，所以说要给你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啊。老祖宗都讲那个百善孝为先，我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也是原谅你自己的方法。等大伙都消气了，跟老爸撒个娇说说话，对吧，薅薅胡子啊，捶捶背。

个余生有你，这个呼吸科哪儿都一样，都那个样，你不用说哪个好，不用，哪儿都一样。

真是这样的。我这么说可能你不一定理解，但是呢我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将来你不会留有遗憾。小丽姐，这以后你不主持节目了，我们有啥事向谁说呀？上抖音里是吧，亲。

前一节，我现在生气了，不消气儿。你现在还在生气啊？你不消气儿啊？那你就自己慢慢消去吧。但我一定告诉你啊，就是你千万千万切记啊，不要跟父母过意不去啊。那还得了了，百善孝为先吗？也就这个年代成全了你这样的啊，跟父母吵架的人。你要是搁过去旧社会的话，早把你给骗了，我告诉你，那准准的，那你还得了了，你造反了，你翻天了。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好听啊，对，喜欢这首歌是不是？我也非常的喜欢。余生有你啊，从哈尔滨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0: 哎呀，梦想起航，你这全都下载了，你手机能装下吗？
1: 没有结果的人
0: 一点没落。东方的小时候，别说和父母吵架呀，连顶嘴都不敢呢。那当然了，那个时候都是啊，所以说。

好久没有来，是不是？哎呀，那孟瑶强，你不用啊，谁都能听着，你还往哪儿往哪儿弄啊？你就那么听吧，不用不用不用啊。

你让我下载的话，我怎么下？你说，关键是不会弄啊！我要会弄的话，我就给你下载。我这不会弄啊，所以说你让我整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看看他们谁会的，问一下，是不是？

在此刻你说的对，就是你说父母都正确吗？我要告诉你啊，父母做的事情不都是正确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观点啊，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你能认为说父母做的事情就都对呀、啊、但是呢你想纠正他改变他那是不可以的，你做不到啊，不管从伦理道德上也好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说的话，你做不到的，因为他是你爹，你不是他爹，他能把你生出来，你永远生不出一个爹来，你就永远记住这句话。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前面我说的嘛，人一辈子你别留遗憾。老人呢有两个过程，一呢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是一个过程，七十岁以后呢他又一个过程，七十岁以后我们经常说他糊涂了也好怎么样也好啊啊，有这种可能啊。再一点呢，就是每个老人他的人生阅历经历啊啊学历啊知识啊他都不一样，你不能拿现在社会的这个一些观点你去断定父母去，那是不可以的。你要感觉到他这个事情是做的不对，那你就少跟他说啊。一般一个家庭的矛盾，这里边一个家庭里的主要矛盾呢就是两个原因，儿女之间有一个横不是物的，我跟你说搅屎棍子的啊，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说父母不会做事儿的啊。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我跟你说他也不带说好的，你说家庭分裂也好啊啊矛盾也好啊，就这么两个原因啊，有经常能作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你不记得有那句话吗？是不是？哎，就这种现象，他就经常在家庭当中出现了。所以说呢，你就不要跟这个父母啊去强调这一些。你认为说这个家行了就行，不行的话，毕竟你也在这个家成长的。那既然咱也是在这个家成长的，咱又何必那么去做呢？是不是？你还跟父母去吵去闹，你能叫出个理表来吗？没有用。你就怎么办呢？啊，远离这家庭，啊，需要我我就出，不需要我我都不接触，那不就没事了吗？

啊，我看到了啊。这你用不着吧，父母之间吵架是很正常，都是成年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啊，发生这个矛盾极为正常，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矛盾的，人一辈子跟矛盾是离不开的，你跟谁都能离开，你只有跟矛盾离不开。人就是矛盾中生活，矛盾中成长，旧的矛盾没解决，新的矛盾还会再出现。但是你绝对不能说这个啊，跟父母之间你去那么犟去没有意义。你感觉到这个家不好的话呢，你就少回啊。你感觉到说这个父母偏向的话，那他爱偏向谁就偏向谁呗，没偏向你，你长得不好看，你就这么想呗，对吧？但你别跟他去吵去，吵只能证明你第一不孝顺，第二呢你太不懂事了，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没事的，就是你的观点，因为你前面说的这个我一下我就看明白了，你的观点是非常不对的，就是你要是你家里孩子一大帮是吧，可能有那样的父母啊，就是这个父母怎么说呢，哪个儿女过得好他就比较靠前，知道吧，是吧，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哎呀这老六家里边过得好，哎他就贴上老六，人家老六一回来了那简直像供祖宗似的，有这样的家长绝对有，我告诉你，你敢着说老二家过得不是很好啊，回来带大不稀的儿的，你太正常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是所有的父母他们做事情都是那么公平公正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六零七零，七零基本不多，大部分来说的话，五零六零比较多。青春永在这开怀，家来客人来。

啊，你是九零的第一批，91年的，那你那不存在，你那家里边就那一个，家家都那一个，也不是重男轻女，那是一方面，家重男轻女那只是一方面，我跟你说。孟阳讲的，哎呀，听说马上你就要升为联合国秘书长了，呵呵对。

0: 点呢吗？长门心说赶快给力啊，对，赶快给力，
1: 泪清晨落在黄昏，
0: CPB隔离是吧，
1: 看着世事无常，爱恨缠绵，我还在等你。
0: CPB 隔离霜，官网啊，一支呢要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呢要500多，今天呢就是频率宠粉福利啊，特价直降到底，给你满意的，给你满满的诚意啊，双重惊喜啊，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呢只需要366元，那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啊便宜一半还多呢。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吧，都可以的啊，非常适合。这个价格机制呢特别的划算，但是呢这次仅到仓呢80组，售完不补，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呢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了。音质好呗，你戴耳机听，我跟你说音质更好。
1: 情如烟消散在黄昏前，看那繁华落尽。
0: 微梦飘云说，哎呀，父母的恩情都还不完呢，还吵架呢，别那么不懂事了。你啊，真是那样的话，因为这样的家庭绝对存在啊，现实生活的家庭嫌贫爱富，知道吧？你以为家长都是吗？家长有嫌贫爱富的，这几个儿女哪个觉得人家过得好啊，就贴乎人家哦，然后那个稍微差一点的呢就瞧不起，待遇也不一样。你也没想到哪天马粪蛋子发烧，人家翻身了，翻身农奴把个唱一巴掌黑了，你说那家做父母的你尴尬不？老脸往哪儿放？是不是？你真有困难的话，你想往一个点去，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啊，那不就完蛋了吗？都是你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做事情公平公正那是最正确的吧。所以说做父母啊也不好做，知道吧？做儿女的呢，那我们同样吧，也要学会多理解、多包容、多担待。超越就说：“我一边吃一边听的，行，你美，行吗？他这还不行吗？我告诉你，他都吃什么啊？什么那那这什么什么啊？不会读，听咕噜噔。然后呢是延吉的炸鸡炸串啊，叫姜小炸呀，还有小诗啊。”

喂，哎呀妈呀，这狗肉啊，哎呀这个，哎呀这个挺好啊啊，最后只能，哎呀两碗水端平，一碗水都端不平了，你就不要提两碗水了。

阿柱子，那啥父母那不瞧不起自己子女吗？对呀、啊，但是呢，这样的父母存在。对，明媛莲，就别留遗憾就完事儿了。春暖花开说祝那个超越姐吃好玩好喝好啊。对，把她吃了自己。

下次啊，你就不要再跟你爸爸吵架了，那你太英雄了，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行为，你在孩子面前父为子纲，母也得为子纲的，你以为呢？那父为子纲啥意思？父亲要为子女做榜样，那个纲就是榜样，做样子。那那不是男人的专利啊，女人你也得一样，你得让孩子懂得。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因果啊，你对父母的一切，将来你的孩子一定会一点不少，乃甚至加倍的给你，不信就看。可以有错的父母吧，但你不能有错的儿女，远离啊，远离这种不开心就可以了。千万千万啊，你记住我的话，没毛病的。你别将来，嘿，神仙姐，我知道就你这人是死辣酱型的，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很犟，不然的话你看你说的这些话我马上都能飞出来。我劝你啊，我指定可能是比你大，好像是，我劝你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去这么想这么做，将来这个问题一定会很麻烦。孩子怎么看呢？他可以不好是吧，他再不好是不是屎一把尿一把把你拉扯大了？你怎么解释啊？你解释不清是吧，父母把你生了，你再把父母生出了一个，对吧？那你算还回去了，这辈子恩情你还了，你能吗？打死你也做不到的。要给儿女做个榜样。如果说你的孩子真的说他很理性，人生观三观很正，你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儿，对吧？你现在别当的是你姥爷，你也别当我是你娘，你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你看待这个问题，是你姥爷不对还是我不对？这不就简单了吗？不就啥都知道了吗？那你这嘎嘎干仗，你让孩子怎么想？嗯，不好啊，真不好啊。好像我头一次跟你说这话，是不是？这话有点批评性的了，对不起啊，不唠这事儿。

婚了，你爸还是你爸。等你一旦生了孩子了，你爸就不再是你爸，你爸是你们家老祖宗，记着这句话啊。我吃着吃着都笑喷了，啥玩意儿笑喷了？哎呀姐，你淡定啊，哎，这玩意儿别呛着我这个呀。登上山巅，永远要记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明天同一时间，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明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14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3到24度，延吉阴，13到27度，四平阴转晴，14到26度，通化阴转小雨，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3到28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5度，松原多云，16到24度，白山阴转小雨，5到23度，长白山阴，5到23度。

这是杨颖带来的《我不想说》。听到这首歌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初，那时候一部《外来妹》火遍全国，沈小艺的演绎呢，演活了那些背井离乡在城市里默默打拼的女孩，而杨颖的声音一出来，更是把所有的委屈、倔强和温柔都唱透了。无数年轻人坐上绿皮火车南下，站在流水线上，不说苦，不说累，只在这首歌里安放自己的心事。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在努力生活，一样渴望被认真看见。这么多年后再听到这首歌，依旧能够想起那段朴素又坚韧的时光，这就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最真实也最温柔的记忆。继续在幸福出发分享到同一年代的国民金曲《涛声依旧》。

刚刚听到的是1992年的作品《涛声依旧》啊，继续分享到这首歌《弯弯的月亮》，创作于1989年，由李海英作词作曲。当时呢，内地乐坛盛行粗犷豪迈的西北风，这首歌跳出潮流，以岭南水乡为底色创作而出。当时也正值改革开放珠三角快速发展时期，水乡旧貌渐渐变迁。歌曲借月夜小桥、故乡流水，寄托了对故土风物的眷恋，也藏着时代变迁里淡淡的乡愁与。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北京时间6:50，又到了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了。当孩子查出哮喘时，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家里没人有哮喘，孩子怎么会得这个病？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儿科医师李小平。李老师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他就来揭秘小儿哮喘是怎么回事。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哮喘是啥病呢？哮喘就是气道有慢性过敏炎症和气道特别敏感，一刺激就收缩，常见表现有这几种：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里晨起运动后喘息，嗓子嘶嘶响，胸闷气短，可能只咳嗽不喘，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可能只胸闷，叫做胸闷性哮喘。哮喘的形成并不是传染或者是遗传来的，它是一个过敏体质加过敏发展加环境刺激共同导致的过程。首先，孩子有可能是过敏体质，这种体质可能来自于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不一定表现为哮喘，可能是鼻炎、湿疹、过敏，再加上环境刺激，如尘螨、花粉、病毒、感冒、冷空气、油烟等等，就可以发展成哮喘。所以家里没人有哮喘不代表孩子就不会得哮喘，只要有过敏体质，外界刺激就有可能发病。儿童哮喘其实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医学上叫做过敏进程，很多孩子都是这个顺序：小时候长湿疹，皮肤过敏，后来出现过敏性鼻炎，打喷嚏，揉鼻子，再发展成咳嗽、喘息、胸闷，最后确诊哮喘。简单说，哮喘就是长期过敏炎症慢慢影响到气道了，如果早期湿疹、鼻炎没重视，就容易往哮喘发展。生活中哪些情况容易诱发孩子哮喘呢？常见导火索有以下这些：感冒、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另外就是尘螨、花粉、宠物毛、霉菌、冷空气、油烟、异味、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等。每个孩子诱因不一样，如果能找到并且是避开，就能够减少发作。哮喘目前不能根治，但完全可以做到临床治愈。临床治愈就是几乎不发作，不咳嗽，不喘，能正常上学、运动、跑跳，肺功能保持正常，不影响生长发育。只要及早发现，规范治疗，长期管理，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和健康孩子一样生活。
1: 感谢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原来小儿哮喘有这么多诱因，我们今天跟着李老师学会

0: 为了科学应对、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疗诊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 CPB 隔离。最近呢，很多朋友吐槽一到换季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也格外明显，精细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又开始斑驳卡粉。其实呢，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隔离，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妥妥就够用了，不用再额外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后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这款隔离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儿，就是它的护肤养肤的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胶、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 T 区偶尔呢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轻柔，能够轻柔的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也特别的时尚靓丽，抬气色，很显白啊，而且非常的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是从 S 码到 3CL， 80穿到210斤啊，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呢防风的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不小心溅到咖啡啊、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呢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啊，大家每个人穿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上班族、学生党、情侣呢都是穿出去啊，非常的体面，而且衣服也可以直接送家人、送父母啊。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这款颜色的库存呢，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赶紧去抢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14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3到24度，延吉阴，13到27度，四平阴转晴，14到26度，通化阴转小雨，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3到28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5度，松原多云，16到24度，白山阴转小雨，5到23度，长白山阴，5到23度。

这是来自陶喆的《22》。听这首歌的时候，很难不去想自己2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长什么样子，留什么样的发型。现在回想起来，22岁是多美的年纪啊！好像那个时候做什么样奇怪的选择都是对的。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随性，娃娃的创作完全不在乎合辙押韵，他在坚持一种完整的叙事表达。继续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最近非常火爆的音综《魔力哥先生》舞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展现了被华语乐坛低估的遗珠实力的一个歌者啊，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费玉涛，他带来的《我的美丽》。

费玉涛演绎的这首《我的美丽》温柔又有质感，嗓音清澈温润，中低音呢可以说是娓娓诉说，特别是他的高音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稳，也没有那种刻意的炫技感啊。演唱的情绪也是克制又非常的细腻，气息平稳，递进也很自然，把歌曲里的自愈又自信的那种氛围感可以说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全程也是走心共情，唱腔干净治愈，温柔当中呢自带有一种力量，非常非常的耐听，让人是忍不住作为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生理。

0: 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5月8号，长春大冰锅解放雪鹰环塔车队发车仪式在171号门举行。这支承载着长春汽车文化与民族品牌荣耀的车队，正式出征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启东方达喀尔的征程。日前，吉林省社保局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长期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作出明确部署，细化认证周期、办理渠道及相关管理要求。吉林警察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9名。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博园正式启幕。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美妆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 CPB 隔离。这款 CPB 的隔离呢，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啊。这个如果你像平时上班通勤呢，周末户外活动啊，如果不在户外待太久的话，用这个防晒也足够了啊。这款呢隔离最适配的春夏换季的点呢，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胶、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啊。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啊，这个非常的划算，无论你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特别划算啊！但是这次呢仅到仓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现货不多，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商城下单。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啊。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CL， 80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啊，不管呢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穿得舒服又好看。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400-500，今天宠粉福利啊，只要89元，真的是太合算了。所以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商城520活动上线了，10副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一零

这是李宗盛的现场演唱会版本，这样爱你对不对，前奏有一分钟的长度。李宗盛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定调者，我们先来分享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这是李宗盛带来的这样爱你对不对，他的词曲制作跟发掘新人无一不精，从年少写情再到中年写诗，四字皆生活，句句是人生。明明是最初的创作者，但是他选择了最后的话语权才留给自己。李宗盛版本的这样爱你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一次机会交给李宗盛，坐在他的现场演唱会的专场的那个氛围里面，才能够感受到他这么多年创作的辛苦和精彩。还有很多歌都是特别要专属送给陈淑桦的，因为李宗盛的存在让都市女性情歌有了一座里程碑，送给你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旋律流畅，歌词清醒通透，这是李宗盛非常厉害的部分。他特别擅长用直白犀利的歌词点破感情里的执念，有些事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继续的陈淑桦，那一夜你喝醉了酒。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

0: 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 CPB 隔离这款呢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街，这个防晒指数妥妥就够用了啊！这款隔离呢，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呢，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胶、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呢补水锁水啊。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服贴度呢拉满，换季护肤带妆都无压力，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无论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特别划算，但是这次呢仅到仓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现货真的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商城下单。今天的第二件好物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啊，都穿上身都非常漂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呢都会不一样的，而且很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CL， 80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呢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了。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谁穿谁都合适啊，上班族、学生党、情侣啊，穿呢都实用又有体面。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去抢购。商城520活动上线了，实付满520元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

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为潘越云量身定制的心境之作《飞》啊。李宗盛懂得潘越云嗓音里的沧桑与温柔，写下挣脱过往、向往自由的词。他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却藏进了人生的羁绊与释然。李宗盛以旁观者的细腻呢，将成年人的这种不甘、倔强与期盼都融入了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呢戳中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潘越云的演绎也是恰好达成了他想要的效果，内敛深沉，带着力量，像在说一段历经世事后的独白，平静却厚重，余味绵长。这首歌曲呢后来也放在专辑里面，而且在演唱会的当中呢多次唱到这首歌，让人觉得这首歌或许对于李宗盛自己来讲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明天要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我们在最开始豆蔻年华好像经常会觉得这样的真情流露，要走了一定要告诉某一个人，让他为自己牵挂，让他为自己难过，漂洋过海来看你。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周末是什么？
7: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6: 是甜食，
7: 是肥皂剧，
6: 是豪华宵夜，
7: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6: 周末早时光，
7: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